0: 自信地给未知元素留了空位。随着加、抗、者的相继发现，一一填进他留下的空位，门捷列夫成为元素之神。但是，不出意外的，但是这个词还是出现了。从今天的科学理论看，门捷列夫其实撞到了一个科学的大运。如果门捷列夫看到今天的元素周期表，他恐怕要大惊失色，这天怎么塌了一半？
1: 门捷列夫提出来的元素周期表，或者也叫元素周期率，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门捷列夫排列元素的顺序是按照原子量来进行排序的。那么这呢，并没有触碰到元素周期率的本质，其实是靠着核电荷数，或者说它的核外的电子数来进行排序。那么这就会导致很多对于化学本质规律认识的不足。
0: 元素周期排列的实际原理比门捷列夫当时给出的科学解释要复杂得多。人类对元素的认知其实才刚刚开始。门同学，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其实门捷列夫亲手开启了他引以为傲的元素周期表的修订，这件事儿要从1894年说起。这一年，英国科学家斯特拉特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他发现，从空气中分离出的氮气密度，总是比从化学反应中得到的氮气密度重那么一丢丢。这点微乎其微的重量差异，让一丝不苟的斯特拉特如鲠在喉。斯特拉特求助于他的朋友，后来鼎鼎大名的威廉·拉姆齐。拉姆齐灵光一闪，从空气中分离出的氮气更重，是不是说明这些氮气里还有些什么未知的东西呢？这个想法在当时简直逆天。空气已经被研究了几百年，氧气、氮气、二氧化碳、水蒸气，该发现的早就发现了，哪有什么未知气体？好奇害死猫，但好奇却推动着人类科学的发展。好奇的拉姆齐把氧气、水蒸气、二氧化碳等去除之后，用灼热的煤粉不断吸收氮气，最终剩余的气体再也不跟煤粉反应的时候，拉姆齐知道他可能找到了一种空气中到处都有但从没被发现的新元素。拉姆齐把这种气体放入分光镜中通电，它发出一阵冷光，同时展现出一条前所未见的光谱线。拉姆齐采用的观测方法是当时确定新元素的大杀招——光谱法。让我们扯远一点。17世纪中期，科学巨匠牛顿用一个三棱镜把太阳光分解成多彩色带，奠定了光谱学的基础。过了100多年，一个14岁的男孩正在玻璃作坊研磨镜片。他不知道他所在的房子是如何建造起来的，却亲眼见证了塌房。幸运的是，这个小男孩成为了灾难中唯一的幸存者。更幸运的是，救他的救援总指挥是巴伐利亚未来的国王。从此，小男孩受到了贵族礼遇，支持他学习光学知识。这个孩子叫弗兰和费。弗兰和费靠自学成为了一名民间科学家和技艺精湛的镜片制作大师。27岁时，他研发了一套精密的分光装置，让一束阳光透过一条狭缝照在棱镜上。果不其然，多彩色带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而且色带上布满了一条条黑线。执着的弗兰和费当即开始数：一、

二、三，一共有574条。这些黑线后来被称为夫琅和费线。为什么连续的太阳光谱中会被这么多黑线隔断？夫琅和费没有找到答案，他因为长期进行玻璃炼制，吸入了太多重金属，39岁便英年早逝。夫琅和费去世30年后，两位年轻的德国科学家，化学家本生和物理学家基尔霍夫联手开创了化学的又一春。

0: 这一点本身和吉尔霍夫都很清楚。他们决定在分光镜下看看这些艳色的光谱。这一看不得了，不同物质在火焰中发出的光都会在窥镜中显现出颜色、数量和位置不同的亮线，而且只要物质中含有同一种元素，就会显现相同的亮线。比如不管是氯化钠、碳酸钠还是硫酸钠，光谱中都会出现两条固定位置的黄线，这就是钠元素的光谱。本生和吉尔霍夫乐开了花儿，这意味着每种元素都拥有自己独有的光谱。他们把钠的光谱和弗朗和费线一对照，这两条明亮的黄线与太阳光谱中的两条暗线完全吻合，这意味着太阳表面含有钠元素。
1: 其实在原子的最外层电子，它是比较吸收能量，容易从基态跑到激发态去的，但是它一旦到了激发态之后，它就又非常不稳定，它有一定的概率很快再回到基态。从激发态回到基态的过程，也就是说电子能量减少的一个过程，它就必然会放出一定波长的光波，那波长其实就是它的特征曲线，那针对每一种元素就相当于这种波长就是它的特征指纹，就相当于这种元素的 DNA。
0: 自此光谱法成为验证元素身份的绝佳方法，色、如、音、他等元素都是通过光谱法确定的。
2: 3、2、1，
0: 科学家们除了低头实验还抬头仰望星空。既然弗朗和费线可以显示太阳含有的元素，那么其他星球呢？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光谱法来测定成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几光年外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元素组成，尽管我们下辈子也不太可能接近它。我们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大气化学成分了如指掌，尽管我们这辈子也就去过一两次。这就是光谱法的伟大意义，它开创了天文化学学科。地球人不但搞懂了地球元素的构成，也以光为验证码去认识广袤的宇宙。关于光谱法扯得有点远，让我们回到1894年拉姆齐的实验室。拉姆齐通过光谱法确认从氮气中分离出的东西是一种新元素后，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结果发现这元素是个社恐，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反应，就像一个高冷的贵族，懒得和任何人打交道。拉姆齐给他起名叫亚，希腊语的意思就是懒惰。发现新元素对全世界都是好事，但对门捷列夫来说却很难办，因为在门捷列夫的周期表里没有给这位懒汉预留座位，而且按照相对原子量排列，他应该插在甲。

0: 和钙之间。可环顾左右，钾和钙都是遇到空气和水就原地爆炸的愣头青，怎么也和亚这位淡定君扯不上关系。门捷列夫起初对此表示相当尴尬，一度否认亚是一种新元素。不过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科学事实，并且大度地在元素周期表中为亚单设了一列。获得了大神的认可，拉姆齐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因为按照门捷列夫周期表的规律，亚的上面和下面一定还有性质类似的家族成员。不久，拉姆齐在研究乙铀矿和硫酸反应生成的气体时，又看到了亚的光谱线，同时还有另外一条黄线也出现在视野中。拉姆齐一直认为这条黄线是钠，一定是盐污染了实验器材。他穷尽了各种办法，试管都快擦漏了，可那道黄线始终存在。最后还是他一位眼尖的朋友发现这条黄线与钠光谱的黄线在位置上有微小的差异，它不是钠，而且这条黄线早在1868年就被科学家发现过，它来自太阳光谱，人们命名它为氦。拉姆齐就这样找到了氦元素，此前人们从未在地球上找到过实体的氦。氦的元素性质与亚极为相似，可以确定他们是一家子。接下来拉姆齐一鼓作气，先后发现了氖、氪、氙三种新元素，他一个人几乎把这一个家族的失踪人口都找到了。氦、氖、亚、氪、氙耳熟吗？再加上后来发现的放射性元素氡，以及到目前为止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奥，这就是今天化学课本里的稀有气体一族，也称惰性气体。
1: 科学家陆续发现了一系列的惰性气体，当时呢，他们发现这类元素无论怎么样提供实验条件都很难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生成化合物，因此啊，命名为惰性气体。到了1962年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他们成功的合成了氙与氟的化合物，这样呢就推翻了之前惰性气体不能参与反应的这个旧的观点，所以呢他们就将其更名为稀有气体。稀有气体呢只是描述了这类气体在空气中存在非常稀少的实验事实，更加符合科学的需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给稀有气体通电，它们会发出不同的艳丽色彩。因为这一特性，奶成为霓虹灯的鼻祖，又因为它们高冷的性格，通常情况下不和其他元素反应，因此好几种稀有气体都被用作保护器。氩气可以保护焊接金属不被氧化，氙气能发出极其明亮的光，巨幕影院的屏幕就靠它点亮。而氦除了可以代替氢气安全地给气球充气之外，它在能源开发以及在低温超导方向的应用，对全人类的未来都意义非凡。门捷列夫在他的晚年亲眼见证了他发现的元素周期律出现了新的变化，他也亲手修订了他自己制定的元素周期表。科学浪潮不可阻挡，即便是元素之神也会被推着继续前进。稀有气体的出现不仅没有推翻周期律，反而让周期律变得更圆满。它们自成一个家族，占据了周期表最右侧的位置，完美诠释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翻到你课本上的元素周期表，我们会发现它一共有七行，每行称作一个周期，而每一列称作一个族，元素性质的规律跃然表上。同族的元素性质十分接近，比如第一族的碱金属锂钠钾如铯方，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暴脾气。而最右边一族的氦氖氩氪氙氡，都是性格稳定到令人绝望的淡定君。同一周期中，除去最右边的元素，单质的氧化性越来越强，同族中还原性越来越强。如果我们让周期表左下角还原性最强的金属铯和右上角氧化性最强的非金属氟来一次相亲，那将会发生一场天雷地火般的反应。元素周期表日臻完美，但是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为什么有的元素碰上别人就要拉过来一起过日子，而有的元素却躲在冷宫里不愿见人？为什么有的元素光芒万丈，有的灰头土脸？最关键的是，元素为什么要按这个规律周期性排列起来？相对原子量为什么会不一样？发现元素周期律只是开始，元素们的真面目藏得很深很深。门捷列夫先生没有来得及深挖这一切的根源，他在1907年去世了。但科学永生，探索永生。就在1907年，在三位科学家一番激烈争吵之后，化学界最终把元素卤的发现者授予了法国化学家乔治·于尔班，这是人类找到的最后一个天然存在的稀土元素。而且你注意到元素周期表最下面那独立的两行了吗？很多稀土元素住在那里，为什么要给它们盖个单独的配楼呢？

0: 1910年，参与发现了氦氖亚克氙惰性气体的威廉拉姆齐不负众望地确认了一种新元素氡，又一个惰性气体元素。拉姆齐在惰性气体赛道上一骑绝尘，无人能及。1925年，德国的诺达克夫妇和奥托伯格把研究目标对准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中预留的最后一个空位类锰。一顿科学操作后，他们真的发现了一种新元素，命名为来。这是人类发现的最后一个自然界中存在的稳定元素，也就意味着在这之后，人类发现的所有元素都是放射性元素。其实早在1908年，日本科学家小川正孝就宣布自己发现了类锰，但由于他的实验方法无法重复，没有被科学界承认。后来人们检测他的实验样本，发现小川正孝找到的其实就是元素来。要是当时日本科学家把关注点往下移一格，他就会成为第一个发现来的人。真是造化弄人，日本痛失一个元素命名权。然而来还是距离锰的位置有点远，并不是门捷列夫心目中的那个类锰。直到1937年，门捷列夫去世30年之后，意大利科学家塞格雷和佩里埃验证了借助回旋加速器轰击钼获得的新元素，确认了类锰的存在。这就是元素德，意思是人造，德是第一个人为制造的元素，它填补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中预留的最后一个空位，彻底证明了门捷列夫先生的自信与伟大。在他之后，除了元素方之外，所有新发现的元素都是人类造出来的。
1: 人造元素的造法呢，现在比较通用的一种方式就是用这个粒子对撞的方式。比如说92号的元素是铀，也就是做原子弹的这个铀元素，它如果和这个氦核融合的话，那么加上氦核里面的两个质子，就有可能会变成94号的钚元素。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人造的方式去形成新元素的一种方法。
0: 截至目前，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元素是第七周期排在最后一位的奥。奥的相对原子量高达294，但由于它的半衰期只有0.69毫秒，转瞬之间就彻底裂变消失，因此我们很难验证它的性质。但根据门捷列夫元素周期率，我们可以确定它一定是一种稀有气体元素。如果继续制造出下一号元素，元素周期表就将开启第八周期，那一定是一种极度活泼的金属元素。人类可以制造元素，是因为我们真正认清了元素的真面目。门捷列夫先生撞大运背后的科学原理，被后人抽丝剥茧，一点点摆给你看。
2: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更是文明的通道。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文明的星火因海而生，傍海而兴，孕育出一批璀璨夺目的海港城市。从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大港明州，到宋元时期万商云集的刺桐泉州，从千年不衰的南海门户广州，到近代崛起的东方明珠上海，这些镶嵌在万里海疆的明珠，串联起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千年梦想。它们见证着不同时代千帆竞发的壮阔图景，承载着中外文明交融的辉煌记忆，书写出一部波澜壮阔的蓝色史诗。追寻这部史诗的开端，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东海之滨的井头山遗址，中国海洋文化的第一缕曙光，正是从这里破浪而生。

0: 考古现场的发掘基坑距离地表8到10米，白色的贝壳层层叠叠地堆积在淤泥之中。作为井头山遗址的考古领队，孙国平需要不厌其烦地将这些贝壳一点点清理出来。
1: 我们经过技术人员的清理和这个高压水枪的冲

0: 分析之后暴露出来的这个，应该说，首先白色的这些贝壳，那些贝壳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多。
1: 贝壳是井头山遗址的主要遗存之一。
0: 大量的这个看到的都是当时的先民作为主食的这个贝类海鲜留下来的生活的遗物，或者叫生活垃圾。
1: 远古生活遗物是今天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存，这些由无数贝壳堆砌而成的文化层，考古学家称之为贝丘遗址。
0: 这个贝丘遗址是我们浙江省内目前为止是还是一个唯一的发现，而且年代比河姆洞还要早1000多年的830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1: 这是孙国平的骄傲，也是他倾注了将近一生的成绩单。而他的考古梦始于20多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位于宁绍地区东部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它于1973年被发现。2001年起，孙国平大学毕业后加入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工作中。2004年，田螺山遗址被发现。田螺山遗址作为河姆渡文化中自然环境较好、保存较为完整的聚落遗址，考古意义十分重要。于是孙国平的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田螺山。此后近10年时间，孙国平不断地问自己，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下还有哪些遗存。2013年台风过后，两个放羊的村民在浙江余姚一处在建厂区内发现了一些贝壳和陶片。孙国平意识到，这是一次特别的发现。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贝壳和陶片时间跨度在距今8300年到7800年。这是一处更为古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就是井头山遗址。然而数米厚的淤泥层让发掘工作举步维艰。
0: 这样的堆积它的直立性很差，所以我们很难在没有周围的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正常的发掘。
1: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终于白色的贝壳陶片暴露出来，甚至还有极易腐朽的木质器物。厚厚的古海岸淤泥把整个文化层包裹起来，隔绝了空气。正是这种近乎封闭的状态，让文物奇迹般地保存到了现在。木船桨、方头宝刃、背部隆起，整体看上去和现代船桨十分相似。
0: 井头山的船桨，我们这两件啊，应该从我们这个形状和加工程度来观察的话，还不是完全的成品，还是一个可以说是半成品。它们表面还比较毛糙，边缘还不太平直，就是一个初加工，一个毛坯，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船桨。
1: 孙国平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探寻港城先民们向海而生的历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 在7000年、8000年这个层面呢，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宁波在全国范围内是应该是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当中，海洋文化在宁波应该是最持续的存在，也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这个图景啊，有了突破性的贡献。
1: 8000年前的文物，成为海边渔村先民聚落生活的证据。这片海湾的先民们用船桨划开水面，开始了对未知的探索。有了桨，也就有了舟；有了舟，也就有了港的雏形。中国的海洋文明，在先民们挥动船桨划破水面的那一刻，就已孕育而生。浙江宁波博物馆内，文物保护部副主任

案连连，需要仔细检查几件特殊文物的状态。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的段连连第一次来到宁波，也第一次踏入宁波博物馆。从此，他从头开始学习这座海港城市的文化。几个月后，为了配合举办专题展览，段连连和同事们需要对文物再一次进行

0: 段连连是宁波博物院文物保护工作团队的一员，
1: 做了一个可以移动掉的，就将来如果我们不需要的也可以把它移动掉。
2: 那你们到时候那个拍照的时候啊，把这些信息也记一下，这些细节，比方说他的老伤，然后他的新的病害，都给他分分清楚。
0: 段连连的工作虽然已经跨入文物修复的领域，但由于多年的策展工作经验，展览来临时，他仍需要不时应对展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如何用海港城市的视角保护讲述好文物故事，成为段连连一直思考的难题。与人竞渡文同月是宁波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来自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文物，1976年出土于宁波市鄞州区。铜钺的一面铸有边框，框内上方是两条龙昂首相向，下方则有四位头戴羽冠的古人，他们弯曲膝盖，共同划着龙舟，航行于波浪之间。
3: 像这个羽人竞渡文很神奇，在战国时期它出现了一次，后来汉代的时候在广西地区它有出现过相似的带着羽纹，就是羽人头像的，然后有这个划龙舟的这个坐船的这种纹饰，证明它的水利非常的发达。不管它是做内河还是做沿海，起码它是一个起源。
0: 这件文物证明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化早已走向成熟。不仅只有这一件文物，河姆渡时期先民留下了以独木舟为原型捏塑的陶舟，这些足以说明2000多年前地处水乡泽国的越人以舟为车的生存智慧。这也正是段连连要在展览中所展现的主题。为了新的展览，段连连和同事们专门将有可能参与展出的文物一一进行拍照记录。
2: 像我们在拍照的时候，色卡、比例尺，虽然这些道具都在，但是拍完之后也还是要量出它的尺寸，画出它大概的大小。
0: 这场别具一格的展览赢得了观众与业界的一致好评。
3: 通过这些具象的物体，你一下就形成了很生动形象的场景。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港城，它而且是造船的一个集中点。我不仅仅是把它放在那里好看就结束了，而是我要把它的元素进行提取，我要把它的前世今生讲明白。
0: 陶舟、船桨组成了一幅古人港口生活图景。
4: 汉字里面的港如果把它拆开来是什么意思？首先它跟水有关，第二个它是个巷子，换句话来说它是个小水道，那么我可以靠岸，可以避风，可以进行相关的补给，就是人能控制的区，这就是港的本质。
0: 港口成为博物馆展览的主题，也成为城市发展的主题。有一种说法认为，打造羽人竞渡文同钺的战国时代，中国地理版图内就已经发展形成五大能够控制管理的著名港口，南北均有分布。北方更加靠近古代权力中心，形成了位于今天河北秦皇岛的碣石、山东烟台的转富、山东青岛的琅琊三个港口。而南方的两个古港口，一个是位于今天浙江绍兴的会稽，还有一个就是位于如今浙江宁波慈城镇王家坝村的钩张古港。张华琴亲自参与了钩张古港的考古发掘，今天他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
5: 港口我们其实在后河的那块边上呢，就是发现了一处东吴到两晋时候的码头遗迹，那个遗迹呢是有台阶式的木构的一个遗迹。
0: 台阶式木构遗迹 意味着当时适合靠岸的港口。

0: 经成型。如今，这些遗迹已被保护性填埋。从面朝古海湾的井头山，到枕江通海的勾章古港，地理空间的跨度不过5公里，文明的演进却已悄然走过。港城由此展开它的传奇。清晨，微风沉淀了市民为港城拉开一天的序曲。三江口指的是姚江、奉化江汇流成甬江的交汇之地，甬江自此向东奔流不过20公里即可汇入大海。自唐宋开始，三江口就成为宁绍地区重要的港口，也是当地繁忙的水域十字路口。
1: 其实它也是一个这个潮汐的这样的通道，海潮的通道。它不仅仅是一个河道，它的平均水深大概有5米，对近代以前的木帆船来讲的话是有非常好的挡航的条件。仅仅凭借着潮汐的这个涨潮落潮，它就可以自由出入。
0: 在其中一条江水中，有一条连接港口城市与北方政治中心往来的支流，这就是浙东运河。浙东运河一路向西，再向北，与江南运河、淮阳运河、北运河等贯通起来，延绵3200公里，最终形成如今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运河之水静静地流淌千年，也见证着河流两岸千年来的沧桑变迁。钱文华是宁波慈城镇人，他家乡的古县城以井字形街巷为核心，保留了自唐代延续至今的古城肌理，大量明清建筑群仍然留存完整。自1982年起，他便开始悉心收集整理有关慈城的老照片与故址旧档。这座大运河畔的港口古镇为何能生生不息延绵至今？
2: 我找到了90多年前的老照片，就是我们大东门复兴桥和水门的照片，城墙完整，水门很完整，这根桥还是原始的。就是这个位置拍过来。
0: 老照片成为钱文华回溯家乡百年历史的珍贵线索。时代变迁，古镇风景依旧，家乡在流动的时间里保持着独特的生机。
2: 冲马河历史上就是慈江的一部分，到了南宋的时候，当时有个吴起，宁波这个最大的官，他看了以后认为河道太曲折，经常发大水，就把我们慈江挖通了，挖窄了，就是现在的中国大运河最南端世界文化遗产。
0: 孝节牌坊，这是照片里醒目的地标。钱文华凭着记忆与影像中模糊的信息，辨出了往昔的痕迹。大运河畔，这座江南古镇仿佛也在运河绵长的脉动里寻回了不息的生命力。
3: 浙东的运河非常重要的，因为运河修建之后，那交流的范围就扩大了，目的性、计划性增强，它的一些富余的东西也可以继续通过运河运出去。这是应该说是人类对河、对水的利用的一个质的变化。
0: 千余年后，明太祖朱元璋

0: 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三江口及周边地区改称宁波府。从此宁波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一直沿用至今。1844年开埠后，港口重心逐渐北移，从三江口江下一带延伸约0.5千米，抵达甬江北岸。现代以来，先是开发镇海港，后来又建设了北仑港，这标志着宁波港口真正从河口港迈入了深海港时代。
1: 我们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在哪个时候，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那么港口应该说是一个城市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依托。港口与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港口和城市互动、相互牵绊、共生共荣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律。
0: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汹涌向前。清晨6点，一艘装载着10000多个标准集装箱的货轮正迎着晨雾，向着宁波舟山港大卸集装箱码头缓缓驶来。
2: CEO 葛丹尼啊，宁波 pilot calling。
3: 怎么继续等我葛丹尼啊。
0: 此时引航艇勇港引33号也正在全速前进，船和小艇即将在宁波舟山港的深水航道上相遇。小艇上55岁的引航员吴永明，今天的任务是把一艘20万吨级的货轮驶进宁波舟山港内，

0: 2006年，宁波港和舟山港整合合并，拥有大谢集装箱码头等20个港区。而在中国大陆1.8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有27座港口被列入全国主要港口。2025年，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如今，中国的港口码头已经进入下一个时代。
1: 来，今天作业怎么样？
2: 风比较大，
3: 在核主控之前一定要确认好这些灯。好，
0: 35岁的桥吊导师吴启飞每天都忙得快要起飞，此刻他正在将多年的工作经验一点点传授给年轻的桥吊司机。桥吊指的是码头上用于装卸作业的起重机。
1: 现场去作业的时候，我们也刚刚实际上也看到了，我们的司机是低着头弯着腰的，常年的在作业的话呢，对这个司机的身体呢，其实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0: 吴启飞一直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港口的集装箱吞吐量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操作到底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高空作业的方式正在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
1: 然后舱内你看，这个是一个内贸船嘛，内贸船的话特别注意这边这个。
0: 从这一年起，吴启飞和37名青年骨干从零开始尝试探索远控桥吊操作技术。
1: 如今坐在远程操控室里面，相当于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现在我们一台机子上有19个摄像头，相当于19双眼睛看着你这个作业环境，对于安全上呢也是得到很好的保障。
0: 然而转型之路并非坦途。吴启飞不断总结经验，完成了从高空舞者到数字领航员的蜕变。他参与制定了港口远控桥吊的全国操作标准，带出的徒弟遍布各

0: 新建自动化码头。如今梅山港区50台桥吊已有36台可实现远程操控，放眼中国沿海，智能化已经融入港口的各个角落。这种深刻的变革正赋能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海洋强国稳步迈进。
1: 港口呢，是人口繁衍之后、文化发达之后，人们利用海洋的一个质的变化。海洋和城市啊，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论在宁波还是在浙江，甚至在世界上，这样一个港口的变迁都是一个很好的人们利用海的一个缩影吧。
0: 从8000年前井头山先民华夏第一桨，到钩章古港的舟楫往来，再到今天吞吐量连续全球第一的宁波舟山港，港城的变迁和崛起是一部向海图强的奋斗史诗，也是中国海港千年发展的生动缩影。潮起潮落，舟行不息，不变的是这片海所赋予的开放、冒险与包容的精神。面向未来，千年港城将继续枕海听涛，静候下一艘航船的到来，续写新时代的蓝色传奇。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6: 你们都很强。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嗨，哇，
6: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922年9月22日，中国宁波舟山港，一艘名为伊斯坦布尔桥的巨轮正在完成它最后的集装箱装载作业。它的首航标志着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正式开通。2017

中国首次提出冰上丝绸之路构想。次年，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共建方向。今日，蓝图化为现实。23日破晓，伊斯坦布尔桥缓缓驶离东方大港，它将取道北极，前往它的第一站——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在古老欧亚大陆的两端，写下崭新的海洋传奇。

0: 慈溪上林湖岸堤之上，碎瓷片层层叠叠，从湖畔一直延伸至水中。这里曾是越窑青瓷的重要产地，在整个上林湖库区现存100多处青瓷窑址。今天谢纯龙前往的是上林湖的其中一处核心窑址后斯坳窑址，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来此，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实际上还是稳定的，实际上就是从我们考古的调查来看，上林湖窑区里面最早的年代是东汉中晚期。越窑的鼎盛时期呢，主要是晚唐、五代、北宋早期这一段。
0: 从1981年开始，谢纯龙开始参加文物考古工作，40多年积累的经验造就了他对器物的敏锐直觉。湖堤之上一件不起眼的匣钵残片引起了谢纯龙的注意。
1: 它就是一个窑具烧造秘色瓷的一个匣钵，那么这个例子呢，说明它是这个烧造秘色瓷的一个窑工啊，它是姓李。秘色瓷它是应该是上贡王室用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姓李的他应该是一个贡户。
0: 秘色瓷是越窑青瓷中的上乘之作，自古其为奢侈之器，已深受海外诸国人士的珍赏与追慕。时至今日，它依然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无数目光。在慈溪上林湖博物馆内，展陈着数十件来自印尼的越窑青瓷。这些瓷器出土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一艘沉没于印尼景里汶的海船之上，船上运载着近30万件越窑青瓷。
1: 9世纪到11世纪，在亚洲，包括非洲、有澳洲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出了越窑青瓷。那么这个越窑青瓷呢，基本上应该是在我们上林湖的产品。
2: 唐朝是一个开端的时期，标志着越窑的青瓷向外开始比较大规模的作为大众商品出现。
3: 我们的瓷器生产那么多，光本地使用不了，哎，正好其他的国家也需要，所以就大量的去贸易，那换回了我们更需要的东西，互通有无。
0: 这些越洋出海的青瓷，证明中国在公元9世纪已深度融入东亚乃至更广阔的海上贸易网络。然而除了青瓷，流通其间的还有一些同样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商品。
4: 从理论上说要比下面那个昂更容易被收到那个风吹雨淋，
5: 对，
4: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完整
5: 保存完，
4: 对，然后这个也反映了这个材料的这个宽材料
5: 的
4: 特性。
5: 上乘
0: 在宁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内，两位学者正在开展一项名为木石飘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课题。这座古老的寺院始建于东汉，近年来在保国寺大殿斗拱处发现了一批年代久远的特殊木材桂木，专家推断它们极有可能来自海外。
4: 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大殿维修的时候，这个大殿里面的有一些木构件里面散发出一些比较奇特的香味，但这种材料呢在中国的大陆地区没有发现。

0: 那么可能就是在海外。
1: 那么这种特殊的木材究竟源自何方，又是在何时跨海运抵中国的？公元659年，两艘日本船只在海上遭遇猛烈风暴，船队被迫分离，失去联络。在经历2个多月的漂流之后，其中一艘船被海流与季风推入杭州湾，成功登陆宁波。船只在晨雾中悄然靠岸，船上是一群衣着奇特、语言难辨的异乡人。实际上，这群不速之客是日本官方派遣来华的使者。这一次漂流为宁波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今天在宁波博物馆展陈着一张唐代的通关文牒，这是唐德宗贞元20年明州发给日本遣唐使醉成的通行证。醉成在日本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他也是日本平安时代首批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成员之一。
2: 他来中国的目的呢，主要是去天台山去请益，也就做学问的交流，学术的交流。所以说他当时没有去长安，而是到了明州。明州当地的政府呢，就给他发放了这样的一个通行证，明州牒。
1: 公元805年，醉成一行返回日本，除了带回重要的经书、典章文献之外，他们还将茶籽、茶饼和茶具等带回日本，引发了此后日本经久不衰的饮茶风尚。
2: 从70世纪开始，日本向唐朝派遣遣唐使，那么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制度的学习，思想观念以及制度层面的这样的这个全面的这种学习。
1: 唐朝200多年间，中日两国官方层面交流密切，大量日本使者来华考察留学，学习中国先进的制度与文化，或者进行贸易与物资交换。据史料记载，遣唐使来华共计19次，而在宁波登岸的有5次。遣唐使的远行为此后更为稳定的中外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础，桂木的运输也由此获得了一条可靠的跨海路径。而围绕保国寺建筑材料的来源与年代，学界的追问也已持续多年。
0: 这是我们保国寺记载里面很明确的一次，说保国寺大殿的修缮用了外地的材料，而且是通过海路来的。桂木作为一个建筑材，大量的在日本建筑当中被使用，日本把它称为百木之长。
1: 宋代宝庆四明治收录的相关贸易清单中记载有山板、罗板，这便是桂木的古称。
0: 那么保国寺的桂木刚好也是现在经过碳十四测定也在南宋，那么对于我们来制作这样的一个推断，就保国寺的这批桂木很大概率也就是来自于日本。这批木料到中国有2种途径啊，一种通过贸易啊，就是购买，还有一种就是捐献。
1: 在东亚建筑文化圈，建筑材料的使用自有其法则，以木为梁，以石为基。正如桂木自海上而来，宁波亦有一种独特的石材输向海外。
3: 368.4，然后在那边再测一下，4毫米，对，再看一下，确认重新确认，然后那边一测就到这儿，我们就取这儿就行。这个石门槛呢，可以说是煤岩石材制作的石门槛中间最长的，215.2，整个宽，对，这个取个数字，
4: 31.9，
3: 对，然后这边。
1: 国寺内现存大量石刻都为梅园石材，它灰中透紫，质地细腻，曾是古代岳阳出海的舶载输出品，也是宁波本地特有的产物。
2: 90世纪开始的话，梅园石开始在宁波地区、浙东地区已经普及开来了。唐晚期

0: 后到两宋时期，再到元代呢，这个是我们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盛期，没人石石雕以及呢相关的石作技术呢东传到日本呢，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时期。
1: 今天在日本奈良的东大寺留存着两座石狮子，它们由800多年前东渡日本的宁波石匠打造，所用石材亦为宁波梅园石。除奈良外，在日本九州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多地也存有大量的梅园石刻。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贸易商品并不止于丝绸、瓷器与茶叶，石材、木料也同样构成了这条文明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梅园石与桂木的漂流不仅是商品交换，更是东亚建筑技术审美理念的跨海融合。北宋前期，明州大量的贸易与人员往来，催生了应对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宁波的这座市舶亭坐落于三江口畔，始建于南宋乾道年间，
2: 监督验收海商搬卸货物和签发出入口凭证的所在。市舶司的建立说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已经非常成熟了，并且它对于海外来往船只货物的管理、人员的管理、征税的管理非常规范化了。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巨恒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秦长龙哇一下。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举个例子，
8: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距离三江口1.4公里处，一座陈列馆新建于古老的遗址之上。这里正是北宋年间高丽史馆的旧址所在，它见证了东亚海域交流史上另一段被尘封的往事。
1: 这个遗址呢，建于北宋政和7年，

0: 也就是1117年，这个时候呢，是宁波通往高丽这样的海上交往特别频繁的时期。
1: 正是这一时期，一位高丽使者三度入宋，每次往返均经明州口岸。政和六年，时年41岁的高丽使者金富士首次登陆明州。这位高丽使者撰写了朝鲜半岛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他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司马迁。金富士一行抵达明州后，受到明州知州毛友盛情款待，被安置于月湖湖心寺栖止。明州壮阔的山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金富士感慨万千，挥笔赋诗：江山重复望南穷，更够层楼在半空。檐外苍苍河汉逼，阶前浩浩海潮通。诗成，潮声如诉，笔墨间是他对中华文明的礼赞和致敬。
0: 金富士他的这个诗歌，包括他写的《三国史记》，都是用汉文撰写的，汉字是当时东亚的一个公用文字，不光是朝鲜半岛，那么日本这一方面的文书、外交使节的书信往来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2: 我们很多先进的文化政治制度是通过东南沿海的港口传到海外，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啊，因为我们是个原生文明，传播出去之后，包括遣唐使啊等等，他很快的就学习到了，是对于促进东亚地区整体文明的发展，那这个区域是至关重要的。
1: 海潮和季风运送的不仅是商品，还有文明。中国不仅以瓷器、丝绸和茶叶装点异邦的生活，更以礼仪制度、文字体系深深嵌入东亚诸国的精神肌理。
3: 唐代是个开放的社会，宋代它也是对海外政策采取包容鼓励的态度的，元代也是鼓励发展。
1: 明朝立国之初，在例行海禁的同时，开创性的实施勘合贸易制度，规定海外商船需凭明廷颁授的勘合符及特许贸易凭证方可准入通商。在明朝的多数时间里，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只允许开放三个港口，分别是广州、泉州和明州。在此背景下，明州被指定为对日勘合贸易的唯一口岸。
4: 虽然这个海禁政策对他们带来的这个严重的冲击，但是民间的交往、谋求生计的这种还是会存在的。哪怕外力给他临时中断了，或者对他造成重大打击，但他内生动力是源源不绝的。
1: 在漫长的海禁政策之下，中国的对外交流之脉却从未真正中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5: 这个木构件它是小白胶的船壳板位置的木材，咱们今天主要是给它做这个分护，因为之前上面有一些残留的一些锈迹。
1: 中国港口博物馆内，文物修复师许家祥正带领团队梳理小白胶一号的文物修复进展。
5: 长的构件的话，咱们就从这个木材的侧面长的话多取几个点，可能均匀的取4到8个点。
1: 待这些船板阴干之后，考古学家或许就能拼凑出小白胶一号原本的模样。2008年，在一次浙江沿海水下文物普查中，偶然发现了这艘清代沉船小白胶一号。200年前的一天，这艘满载货物的远洋商船从宁波港起航，然而商船出发后不久，却在宁波象山的渔山列岛海域触礁沉没。我们虽然还不清楚它的目的地，但是沉船中发现了大量青花及五彩瓷器，如果航程顺利，这些物品将被送到远方异国。
3: 我们在唐宋元的时代，宁波只是一个

0: 个东亚的区域中心，它就在东亚这一带区域中心，它没有变成全球。到了明朝末年清朝以后，欧洲人东来中国沿海以后，我们成为全世界航运网络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个网络就扩展到全球了。
1: 这艘清代沉船的意外出水，使我们得以窥见明清商贸的另一个侧面。尽管面临海禁政策的约束，一些港口仍然凭借其悠久的航海传统和特殊地位，海洋贸易活动通过官方特许、民间往来等多种形式得以延续，成为中外物质与文明交流的关键节点。在三江口，你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位年轻的新宁波人，他叫志奇，来自土耳其，一个同样眷恋海洋的国家。2013年，他首次来到中国，如今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0: 你好，这个多少钱？
2: 这个50，OK。
0: 说，你可以帮我选一个好一点吗？what is the difference？ 这个是有什么区别的？
2: 什么区别？这个是公的。
0: 公的。
2: 小妹。
0: OK。
2: And this is woman.
0: OK， 这个买的。My hometown is a Mediterranean coastal city, same like Ningbo. They're just a living style of the people.Maybe a bit different. Here, in Ningbo, people more focused on, trade, more focused on business. And the Mediterranean side, we are a little bit more relaxed.
1: 2021年，他在中国创立公司，经营机械与钢材贸易。他的货物远销五大洋。和百年前南北商帮的航路相似，他的事业同样顺着海路延展，只是如今装载的已不再是瓷器与茶叶，而是现代化设备、科技与新的合作机会。
0: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very powerful framework for global trade because it creates alternative routes for the logistics from China to Europe.That means, the logistic costs is going down.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global trade.
1: 像志奇这样的新宁波人，正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微观注脚，在这片古老的港湾，讲述中国新的全球故事。今天。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重新书写海上丝绸之路的当代篇章。

0: 技载体在变，但互联互通、共融共享的思路精神从未改变。2025年10月13日晚，伊斯坦布尔乔号货轮在破冰航行20天后，如期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再创中欧快航时效新纪录。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较传统航线至少可缩短22天，单程碳排放量降低约50%。此次航线的开通，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航线网络上的最后一块拼图正式补齐。这条冰上丝绸之路，标志着中国与世界的连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1: 我们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变化，恰恰得益于我们这些年来推行倡导海上丝绸之路，使得我们的贸易结构不完全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逐步地把我们贸易结构呢，在全球趋于平衡。
2: 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的概念，包括交流互鉴，啊，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那我们丝绸之路，陆路、海上丝绸之路，那就是最实际的例子，也是证据最充分的例子。
0: 而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正以更宽广的胸襟、更宏大的格局，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肩，共同驶向和平、繁荣、开放的未来。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一只印太平鼻海豚的幼崽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旁，它初临世间，皮肤上还带着出生时的褶皱。

他的妈妈对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意，而且这份呵护将持续数年之久。对大多数海洋动物而言，这都算得上一段漫长的时光。事实上，多数海洋生灵在子女出生后便任其独自面对世界，而那些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父母则以各自非凡的方式展现出生命的坚韧与智慧。珊瑚礁仅占全球海底面积的不到1%，却为约25%的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

护所。印度尼西亚拥有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珊瑚礁系统之一，据估计栖息于此的鱼类可能超过2000种，其中大部分都采用最典型的繁殖方式，雌鱼产卵，然后雄鱼争先恐后的前来受精，孵化的幼鱼被水流带走，其中能与父母重逢的寥寥无几。但是有一种鱼类却是例外，那就是考氏奇竹鲷。成年考氏奇竹鲷大部分时间都栖息于海胆之间，以海胆的棘刺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当雌性考氏奇竹鲷做好产卵准备时，它便会引领心仪的对象离开鱼群。它轻轻颤动鱼鳍，发出无声的邀约。随后它产下一团晶莹的卵，而对方立即将之含入口中。雄性考氏奇竹鲷并非将卵吞食，恰恰相反，它是在保护自己的后代。在接下来约4周的时间里，这位爸爸将无法进食。可是饥饿并不是最严峻的挑战。周围危机四伏，各种捕食者暗中窥伺，

一旦离开爸爸的守护，幼鱼随时可能沦为猎物，因此他们将继续留在爸爸口中。雄性考试奇竹雕认为，这只海葵或许能为它提供庇护，因为它并不惧怕海葵触手上的刺细胞，而捕食者们却没有这样的优势。栖居于此的小丑鱼同样不怕海葵触手，可惜它并不欢迎陌生来客。不过另一只海葵那里似乎还有空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看准时机，离开了海胆棘刺的保护范围。没想到这里也早有住户。好在这条小丑鱼不介意分享家园，雄性考试奇竹雕终于为孩子们找到了一个新家。小家伙们似乎不愿意从爸爸的口中离开。雄性考试奇竹雕温柔地催促着孩子们。可总有一个格外依恋爸爸的孩子迟迟不肯离去。这些小家伙将在海葵的触手间暂时安顿下来，直到有一天找到合适的海胆作为新家。这位雄性考试奇竹雕爸爸用大约一个月的断食，为下一代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父母的责任远非提供庇护这么简单，对生活在珊瑚礁附近的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

印太平鼻海豚妈妈会花费数年的时间向幼崽传授生存必须的技能，而且它是通过游戏进行教学的。比如这个游戏，第一步，把一块珊瑚稳稳地顶在吻部，第二步，带着它游向水面，第三步，轻轻抛下，紧接着，在珊瑚沉入海底前接住它。这些成年印太平鼻海豚个个精通这套动作，因此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是这只幼崽必经的成长之路。首先，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这可不简单。再来一次，第一步，把珊瑚稳稳顶在吻部，要不就先咬住吧，然后直接跳到第二步。现在接住它。

成功了，时机抓得正好。这只幼崽还需要掌握其他更重要的生存技能。印太平鼻海豚妈妈带着它游向一丛几乎隐没在礁石间的特殊珊瑚。这种珊瑚有一个奇妙的特性，它能分泌抗菌物质，而印太平鼻海豚会在这种珊瑚上摩擦身体，让皮肤沾上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它们竟懂得利用天然药物治疗自己，而且它们还会将这一生存智慧传授给后代。

传授关键的生存知识与技能，正是称职父母的使命。这里是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岸，在辽阔的浅海区域，海底铺展着一望无际的茂密海藻。这片水下草原在寒流与激浪中茁壮成长，一种非凡的鱼类就栖息于此，别处几乎很难看到它，那就是草海龙。身披绝佳伪装的草海龙堪称海洋中的模范父母。在繁殖季，成双成对的草海龙在水中共舞，它们模仿着彼此的一举一动，

好在没过多久，藻类逐渐覆盖了卵的表面，隐去了那抹引人注目的色彩。一个多月后，雄性草海龙的育儿使命终于告一段落，它的后代们开始纷纷孵化。这些小家伙体长仅2厘米左右，俨然是父母的袖珍翻版。与他们共享这片微观世界的，是海洋中最奇特的居民之一，那就是麦秆虫。这种动物虽不显眼，踪迹却遍布世界各大洋。麦秆虫拥有可怕的武器，外表并不讨喜，但它们其实是尽职尽责的父母。约25只幼年麦秆虫贴在妈妈身上，在成长到足以抓住海藻前，它们都离不开妈妈。麦秆虫妈妈必须喂饱孩子们，而最好的食物就在海藻的顶端，于是他带着孩子们出发了。背负着这么多子女前行，令他精疲力竭，可是若他此刻停下来，很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麦秆虫妈妈跌落到一只海胆上，海胆用管足将它捕获，然后缓缓送入口中。幸好麦秆虫妈妈奋力挣脱，得以继续往上方游去。麦秆虫通常集群而居，它们会彼此竞争，以争夺理想的觅食点。

这里看起来不错。麦秆虫妈妈等着食物随着水流飘过来。眼前这只康虾分量十足，完全能让麦秆虫一家饱餐一顿。

0: 子们纷纷爬上麦秆虫妈妈的头顶，争相分享这顿大餐。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共同进餐了。至此，麦秆虫妈妈终于走完了这段养育之旅。无论在何处扎根，海藻都是许多海洋生物重要的食物来源与庇护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

0: 6996-400-8074，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9: 舍德兰群岛位于不列颠群岛的最北端，这里的水塔密度之高在欧洲名列前茅。这三只水塔幼崽才出生5个月左右，目前仍完全依赖他们的妈妈供养。水獭妈妈潜入海藻丛中觅食，这里隐藏着很多小型鱼类。它们善于伪装自己，因此很难被发现。不过，水獭妈妈可以利用胡须去感知猎物的动静。哺育三只嗷嗷待哺的幼崽，对水獭妈妈来说是艰巨的挑战。这些小家伙体型不大，食量却非常惊人，所以水獭妈妈必须捕获大量猎物以喂饱幼崽。而他自己也需要储备足够的脂肪，才能应对严冬的考验。

幼崽们会争抢水獭妈妈带回的每一条鱼。体格最健壮的幼崽总能最先得手，而最瘦小的那只雄性幼崽却常常抢不到食物。于是他决定自己尝试捕鱼，他跟着水獭妈妈游向更远的海域。雄性幼崽成功捕获了猎物，可惜这只猎物不肯束手就擒。原来是一只螃蟹，

这种猎物虽然容易捕获，却难以提供充足的营养。忙于捕猎的水獭妈妈浑然不觉，雄性幼崽已经独自上岸了。小家伙迷失了方向，

在野外，很多水獭幼崽都活不过生命的第一个年头。与水獭妈妈失散，对幼崽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这只雄性幼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出呼

设德兰群岛的冬天较为寒冷，这个季节无论是成年水獭还是幼崽都将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水獭幼崽日渐成长，食量也随之增长，再过不久水獭妈妈便会放手让它们独自求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沿岸海峡群岛的周围簇拥着一片繁茂的巨藻森林，这是一处绝佳的育儿所。这片海域已被划为海洋保护区，受到人们的全面保护。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众多海洋生物的安全庇护所。就连极度濒危的巨鲣鳞鲈也在这里安顿下来。而在这片海底森林的底部，栖息着一种领地意识极强的鱼——高欢雀鲷。这条雄性高欢雀鲷在它的领地中央筑起了巢穴，并悉心维护着一种特殊的红藻。它精心修整着红藻丛，以便吸引异性前来产卵。已有数条雌性高欢雀鲷在此产卵，所以这位爸爸需要守护的卵可能超过了15万枚。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后代，既要保护他们不被藻类覆盖，又要随时驱赶入侵者。

当然，面对某些庞然大物，他明智地选择了避让。可是，有些入侵者的体型却出乎意料的娇小，

这是一条蓝带血虾虎鱼，它专门趁雄性高欢雀雕被其他入侵者引得分神之际，偷走其守护的卵。

但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于海胆。从雄性高欢雀鲷精心养护的红藻，到整片巨藻森林，海胆所经之处，藻类都可能被啃食殆尽。雄性高欢雀鲷竭尽全力驱赶海胆，邻居们也纷纷加入。所幸在保护区内尚存足够的鱼类能抑制海胆的数量。只是保护区的范围终究有限，在这道屏障之外，海胆天敌的数量正在大幅减少。

更糟糕的是，随着海水不断升温，海胆大量繁殖，它们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威胁。事实上，泛滥的海胆已经吞噬了加利福尼亚州沿岸的大片巨藻森林，而人类的活动也在持续改变海底环境，令这里的生态状况更加严峻。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许多动物改变了育幼方式。苍白鲨的生命相对短暂，这只雌性苍白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来繁殖和抚养后代。它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安全的巢穴。理想的巢穴十分稀缺，它必须谨慎选择。这个被丢弃的马桶或许能勉强安家，可惜它早已有主，而且有位心急的挑战者已经发起了夺巢之战。原主人喷出一股墨汁，胜负立判。雌性苍白鲨继续寻觅，大多数可用的巢穴都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它需要一个更隐蔽的安身之所。这根塑料管同样已有住户，那是一只雄性苍白鲨。不过，这位住户发出了求偶信号。

雌性苍白烧被对方推进了新家，他接纳了这个居所，也接受了这位伴侣，双方就此结合。

一段时间过后，雌性苍白鲨开始在塑料管中产卵，最终它产下了约500枚卵。

雌性苍白蚤用吸盘轻触卵粒，以防藻类附着。它安然藏匿在巢穴中，不时赶走入侵者。只是产卵即是它生命的终章。这只雌性苍白蚤很快就将迎来死亡。

待暖孵化后，他将子女们轻轻笼住，然后通过虹吸管喷出水流，助他们游向独立的生活。

0: 这些出生的苍白烧将在这片海底世界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而他们的妈妈最终在塑料管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想。

0: 受衣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随着海洋生态持续变化，部分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正在为他们的后代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在觅食方面，虎鲸展现出非凡的智慧。

虎鲸体格强壮，行动迅捷，身手矫健，但是他们制胜的关键远不止于此。真正的优势源于他们的社会性。虎鲸懂得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传授生存之道。虎鲸族群通常由一只年长的雌性虎鲸统领。这位雌性首领或许能活到80岁以上，远超其生育年龄。即便如此，他肩负的领袖职责从未卸下。尤其在传授捕猎技巧上，他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雌性首领率先发起攻击，族群成员紧随其后，

这绝非嬉戏。一头虎鲸主动停止游动，配合族群成员进行一项特殊的训练。同伴们将它压到水面之下，迫使其呼吸孔没入水中。原来，这些虎鲸是在演练制服猎物的技巧，这样它们才能保持顶尖的捕猎状态。虎鲸的猎物包括蓝鲸，它们是地球上体型最庞大的动物之一。这样的巨兽对多数虎鲸而言难以企及，不过雌性首领锁定了一个目标，

这头蓝鲸显然毫无防备。虎鲸们协同作战，将蓝鲸的呼吸孔牢牢地压在水面之下，每一步都践行着雌性首领传授的捕猎技巧。

捕鲸捕猎蓝鲸的行为直到近些年才被人类确切地记录到，这可能是他们面对海洋环境变迁所发展出的全新应对策略。然而在当下，还有许多动物难以迅速调整生存方式。一艘拖网渔船正在南非海域作业，吸引了成千上万只海鸟以及数百只非洲毛皮海狮。拖网渔船从海洋深处捕捞了大量鱼类，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趁机抢夺。可是，这些鱼类营养价值不足，并非海鸟和非洲毛皮海狮理想的食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鹇鸟穿梭在喧嚣的鸟群中，它收获颇丰，现在它必须踏上归途，飞回远方的巢穴。这只雄性南非鹇鸟生活在南非的马尔哈斯岛，这里是南非鹇鸟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凭借独特的叫声，它顺利找到了伴侣和他。

幸的是，他带回的这些鱼无法为雏鸟提供足够的能量。南非坚鸟的雏鸟需要沙丁鱼和鲳鱼这类富含油脂的鱼类，这些才是它们天然的主食。随后，这对亲鸟进行了交接，现在轮到南非坚鸟妈妈外出觅食了。她必须找到合适的食物，才能确保雏鸟存活。这些南非坚鸟世世代代在马尔哈斯岛繁衍生息，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它们如今不得不飞到更遥远的海域才能找到所需的食物。

希望终于出现了，这是一群短吻真海豚。南非尖鸟妈妈知道，这些短吻真海豚将引领它找到食物。紧随其后的捕食者远不止它一个。短吻真海豚们盯上了沙丁鱼群。南非尖鸟妈妈以每小时约80公里的速度俯冲而下，结果却一无所获。短吻真海豚

将沙丁鱼群团团围住，然后迅速将它们驱赶至水面附近。对南非鲣鸟来说，这无疑是出击的绝佳时机。

他们俯冲而下，潜至约20米深的水下。南非坚鸟妈妈最后一次出击，她成功捕获了一条沙丁鱼。现在，雏鸟的食物总算有了着落。

这顿来之不易的美餐是南非监鸟妈妈给雏鸟最后的馈赠。小家伙已经做好了独立生活的准备。南非监鸟雏鸟走向栖息地的边缘，那里的风力最为强劲。不过，它必须先穿过岛上拥挤不堪的鸟群。小家伙加入同伴的行列，与十来只雏鸟一起准备进行首次飞行。他仔细观察着同伴们的起飞动作，有些雏鸟成功借助风势腾空而起，飞向天际；有些则未能把握好时机，很快被卷入大西洋的汹涌波涛。而海浪之下，潜伏着致命的危险。

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些雏鸟对非洲毛皮海狮而言已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

小家伙最终安全抵达潜水区。很少有雏鸟能在失败后获得第二次机会。

这一回他总算成功了。对小家伙而言，求生之路依然艰难。然而，海洋生态系统有着惊人的韧性，只要人们给予妥善的保护，这个蓝色的国度完全有能力重现盎然生机。南非尖鸟伴侣往往终身相伴，这对亲鸟或将共同生活20年之久。倘若这片海洋能获得喘息之机，那些曾滋养无数生命的庞大鱼群，或许能在这对亲鸟的世界中再度涌现。到那时，他们将见证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草原是无数动物赖以生存的丰饶家园。这里青草连绵，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的天然粮仓。然而，在这片开阔地带，藏身之处寥寥无几。因此，动物父母们在觅食的时候，往往难以确保幼崽的安全。这是非洲野犬，它们是草原上经验丰富的猎手，能轻松杀死一只斑马幼崽。斑马爸爸感受到了威胁，他将家族成员聚集起来。非洲野犬并未因此退却，

于是斑马爸爸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他选择独自断后。他将自己置于险境，为全家争取逃生的机会。

生活在宽广辽阔的土地上，父母们时刻都要权衡取舍。当环境出现异常时，养育后代会变得更加艰难。2023年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罕见的暴雨，降水量远超往年平均水平。

丰沛的雨水仿佛在沙漠中造就了一片草原。这番生机盎然的景象却给当地的动物父母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这是一只圣华金敏狐，体型与家猫相仿，高高的草丛让它难以同时看护五只幼崽。小家伙们总会让它分心，

盛华金敏湖妈妈无法充分发挥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因为这片茂密的草丛既模糊了声音，也掩盖了气味，而且还遮挡了视线。

夜幕降临，盛华金敏湖妈妈陷入两难的境地，她必须为幼崽们觅食。但这也意味着他必须暂时离开洞穴。

没有了妈妈的看护，小家伙们一直玩耍到了深夜。圣华金敏湖妈妈此行的目的是捕捉夜间出没的耕格鲁鼠，为此她长途跋涉约10公里。由于环境的变化，这一年的捕猎变得异常艰难，周围一片郁郁葱葱，让她难以锁定猎物。

他捕到了一只耕格鲁鼠。此时幼崽们仍在洞穴边尽情玩耍，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一只郊狼悄然现身。郊狼的体型比圣华金敏狐大得多，也是它们主要的天敌之一。察觉到一丝异样，幼崽们迅速躲入地下洞穴。然而，郊狼也因此知晓了它们的藏身之处。圣华金敏狐妈妈回来了，幼崽们还安全，只是仍然饿着肚子。一只耕格鲁鼠远远不够五只幼崽果腹，妈妈必须再次外出觅食。情况有些不妙。

面对胶囊的突袭，盛华金敏湖妈妈无能为力。她眼睁睁地看着胶囊叼走了一只幼崽，慌乱之中，其他幼崽四散奔逃。

这里是英格兰南部，有一位动物妈妈奉行着古老而实用的传统，那就是建造可靠的巢穴来保护后代。这只果裸正在建造它的第25个蜂巢，这可能是它一生中最后的杰作。它必须赶在秋天结束前完工。它将自己的唾液与泥土混合，

点点累积出蜂巢的雏形。建成后的蜂巢将作为育儿室，既能为后代提供庇护，也能储存食物。他精心打造出一个弧形开口，这是果裸的标志性筑巢风格。接着他分泌出一根细丝，并产下一枚卵悬挂在上面，这枚卵将在几天后孵化。然而果裸妈妈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她还要在蜂巢里存满食物，这样幼虫才能顺利发育，待到明年春末离开蜂巢。趁着天气尚好，果裸妈妈必须捕捉足够多的毛虫。一旦发现目标，他会用蜇刺麻痹对方，然后将活着的猎物塞进蜂巢。只是英格兰的天气变化莫测，

碰上阴冷多雨的日子，他便无法外出。时间一点点流逝，等到天空终于放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随着季节更替，越来越多的动物忙碌起来，毛虫们也开始躁动不安。它们爬向地面，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处。果裸妈妈的时间所剩无几。

0: 终于，在蜂巢彻底被食物填满后，它将巢口封了起来。时间刚刚好，孵化出的幼虫经过蛹期，将在来年春末羽化为果裸成虫后破巢而出。果裸妈妈的使命已然完成，不久之后，她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她为后代准备好了庇护所和充足的食物，却没有机会与之相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这位猎豹妈妈独自抚养三只幼崽已有八个月，再过十个月，幼崽们必须学会自力更生。小家伙们通过玩耍嬉戏，练就了强健的体魄。而在一次次试错中，他们对猎物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学会判断哪些猎物会奋力逃跑，哪些猎物又会拼命反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对于许多父母来说，喂养后代是育儿旅程中最容易完成的任务，真正的考验是教会他们如何生存。

草原上，一只小羚羊惨遭遗弃，已无力逃脱。猎豹妈妈却并没有对它下手。猎豹并非天生的捕猎高手，对于幼崽而言，即便只是与猎物周旋，也可能充满危险。于是，猎豹妈妈为幼崽们挑选了一个安全的练习对象。练习结束，是时候检验成果了。这只角马幼崽体型较大，仅凭猎豹幼崽的力量无法制服，或许它们能助妈妈一臂之力。

猎豹妈妈率先发起进攻。猎物眼看着就要逃脱，一只猎豹幼崽意识到妈妈需要支援。

他牵制住猎物，以便妈妈调整角度，找准位置。独自承担着培育幼崽的重任，而有一些动物父母则需要携手合作，才能确保后代存活下来。

0: 在欧亚草原上，这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在这片东西绵延约8000公里的辽阔草原上，父母双方的默契协作为他们的后代赢得了生机。梭与鹤长途跋涉，来到位于亚洲中部的繁殖地。这里绿草如茵，昆虫众多，为梭与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要想保护好后代，父母双方必须恪尽职守。他们轮流照看这些卵，一方孵卵时，另一方才能外出觅食。此外，这对父母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许多草原都面临着一个日益严峻的威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麻烦你争执。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找钱。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3: 了吧？
14: 要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家畜的数量急剧增长，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因此大大减少。这些性情温顺的邻居远比表面看上去更加危险，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将梭与鹤的卵踩碎。一只梭与鹤试图将羊群引开，可对方却无动于衷。

危机终于解除了。但对于梭雨鹤父母来说，他们刚刚才正式踏上育儿旅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将共同守护雏鸟成长。父母之间的合作确实能大大减轻育儿负担。然而在某些动物群体中，仅凭父母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对于非洲野犬群体而言，抚育后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拥有繁殖权的雌性首领和他的伴侣无法独立完成，因此整个群体会共同承担起这份责任。眼前这个非洲野犬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由30名成员组成，规模堪称庞大。这样的数量本是一种优势，然而问题在于群体中一半以上的成员尚未成年。有时候这些年轻的成员难免会拖后腿，他们经验不足，容易打草惊蛇，导致捕猎失败。如何管束他们，成了非洲野犬父母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题。这个群体的雌性首领正处于哺乳期，他的洞穴里还有十只幼崽，他和伴侣必须率领成员们捕获足够多的猎物。

非洲野犬通常不会招惹非洲水牛，它们体型庞大，头顶利角，且数量众多，是极其危险的对手。然而巨大的生存压力迫使非洲野犬铤而走险，集体作战或许能增加胜算，但这需要年轻成员们听从指挥。此时牛群正前往开阔地带觅食，它们逐渐失去了掩护。胜利的天平开始向非洲野犬倾斜，成年非洲野犬带头来到树林边缘，它们能从这里悄无声息地靠近猎物。

现在他们只需要锁定一个目标。非洲野犬首领

知道，此刻一定要沉住气，时机非常关键。可年轻成员们贸然出击，再一次过早暴露了踪迹。

发现危险的非洲野牛迅速聚集，进入防御状态。非洲野犬冲得太快，又离牛群太近，反而将自己置于险境。更糟糕的是，他们盯上的是牛群中最大的一头，面对这样的对手，稍有差池便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非洲野犬首领意识到形势越来越不利，一旦进入树林，他们很难再锁定目标。年轻成员们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但首领还没有放弃，他在仔细观望，寻找牛群中的弱者。他盯上了一头在混乱中失去保护的幼崽，这个猎物虽然不大，却总好过空手而归。这一次，年轻成员们终于开始听从指挥。

可眼下局势显然已无法扭转。他们或许还要经历许多次失败，才能在捕猎中真正发挥积极作用。这些历练终将让他们成长为经验丰富的猎手，肩负起养育下一代的重任。有些动物需要经过一番历练，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这里是印度，一只长尾叶猴即将分娩。这是她第一次当妈妈，只是她尚未做好准备。长尾叶猴并非天生的育儿专家，要想让幼崽平安长大，他必须提前学习一些育儿技巧。幸运的是，作为猴群的一员，他得到了历练的机会。产前培训现在开始。长尾叶猴父母在选择帮手时十分挑剔，所以这位准妈妈必须先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获得练习的机会。贸然抢夺显然不是个好主意。他必须换一种更温柔的方式。照看幼崽远比想

相中困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酿成悲剧，不仅危及幼崽，也会影响到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这样就好多了。他甚至学会了观察时机，在其他妈妈疲惫或烦躁时及时伸出援手。

这些新学会的技能很快就会派上用场。就在昨晚，这只雌性长尾叶猴离开猴群，生下了自己的幼崽。这样的温存时光让母子间的感情越发深厚，可脱离猴群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保护，在这里危险总是不期而至。几只狗正在四处寻找容易下手的猎物，新生的幼崽无疑是理想的目标。长尾叶猴妈妈必须想办法回到猴群，同时不能让自己的幼崽受到伤害。

现在他不仅回到了安全的猴群，还有许多可靠的帮手来照顾幼崽，这大大缓解了他的育儿压力。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身为父母更需要团结协作。卡拉哈里沙漠正经受着高温的炙烤，这些群知雀父母联合起来，为后代打造了一个温度适宜的家园。

他们建造的这种鸟巢，其规模在自然界中数一数二。层层叠叠的干草，能有效地隔绝外界高温。如此浩大的工程，单靠一对群之雀是绝对无法完成的。这是整个群体共同缔造的家园。许多群之雀父母身边都有帮手，先前孵化的后代会继续留在巢中，就生活在附近的巢室里。他们帮父母分担起喂养雏鸟、修缮巢穴和警惕危险的重任。

随着气温升高，蛇类活动变得频繁起来。这条眼镜蛇能够吃掉鸟巢里所有的雏鸟。这些群之雀自有对策，他们团结一致，赶走了这个不速之客。然而，另一场危机正悄然而至。气温仍在不断攀升，相比往年，气温虽然只升高了几摄氏度，但持续的热浪让每一个家庭都备受煎熬。有时候，看似微小的变化也足以引发灾难。成年群之雀已无力觅食，更顾不上修缮巢穴或警惕危险。他们只能躲在阴凉处。每只群之雀都在竭力自保。雏鸟们孤零零地留在巢室里，苦苦等待父母归来。

一只成年群知雀飞了进去。它并非来自这个家庭，也没有帮忙的意图。高温来袭时，群知雀雏鸟被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从巢中推出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至今仍然成谜。虽然气温只是小幅上升，但群知雀群体的社会秩序已经开始瓦解。这里的大部分家庭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目前的升温幅度就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而更糟糕的是，气温仍在上升。为了延续血脉，有些动物父母不得不踏上未知的征途。这里是巴塔哥尼亚高原，夏天即将结束。这位圆驼妈妈必须不断进食，才能给幼崽提供乳汁，而她腹中还孕育着新的生命。在高海拔地区，初雪早早降临，掩埋了最后的青草。一些植食性动物被迫下山寻找食物。只要抵达海拔较低的山谷，圆驼就能找到充足的食物和栖身之所，安然过冬。他们必须尽快抵达那里。

然而，人造的围栏遍布在这片大地上，想要绕开这些障碍几乎不可能。成年猿驼还可以一跃而过，可幼崽们往往力不从心，

圆陀妈妈一心只想着赶路。怀孕和哺乳的双重消耗令她疲惫不堪，而山谷里的草场就在前方不远处。

可如果现在折返，就意味着要走更远的路，面对更多风险。最后，圆头妈妈还是回到了幼崽身边。在巴塔哥尼亚，人造围栏的总长超过10万公里。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它们。圆头妈妈必须带着幼崽找到一条更安全的路，

他决定再试一次，不过这道围栏似乎有些不同，最上面的一根铁丝被拆掉了。 圆陀妈妈已经竭尽所能，现在只能靠幼崽自己了。

母子俩回到了队伍中，踏上了通往山谷的最后一段旅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动物父母们时刻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但他们从未放弃，不遗余力地守护后代，延续生命的希望。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

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一只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狮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他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五年

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 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朝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

0: 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滨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滨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它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滨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0: 样。
1: 母狮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它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它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食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

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域，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就在狮群大快朵颐之时，一旁已经聚集起大量食腐鸟类。在这片河岸，食物容不得半点浪费。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草。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

0: 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维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维奇才会带着它们回到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威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威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威奇不敢冒险。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想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它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塔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只外来公狮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公狮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 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其他。

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安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 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腹乳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 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很久以前，美洲原住民便开始在这里生活。如今，这片土地仍在发生新的变化。

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总量的一小部分，而在新英格兰地区，淡水资源相对丰富，在这里的各类栖息地中，淡水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沼泽、池塘和湖泊为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也为它们繁育后代创造了理想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动物们要克服艰巨的挑战，不是所有动物都能成功。新英格兰地区的海岸线起于缅因州，止于康涅狄格州，海岸附近处处生机勃勃。夏季，一些动物会从其他地方来到缅因湾觅食，还有一些动物终年栖息在这里。海边的沙滩和沙丘是它们的庇护所，由于空间有限，它们之间有时会爆发冲突。在池塘、小溪和河流里生活着许多脆弱的小生命，也有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来到这里繁衍后代。有些动物只在冬季出现，严寒时节，迁徙途中的动物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和海滩找到食物和休息的地方。到了夏天，则会有另外一些种类的动物迁徙至此。繁茂的森林里生长着针叶树和阔叶树，还有各种美丽的花卉，比如芍兰、岩灵草和百合，它们用缤纷的色彩装点了林间的地面。森林中还生活着一些行踪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有幸见过它们矫健的身姿。一些老树的树龄已达到惊人的300年，森林中的生存竞争很激烈，为了获取食物，所有动物都要拼尽全力。

这只短尾猫幼崽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怎样在丛林中前行。短尾猫妈妈有着丰富的生存经验，懂得如何在开阔地带安全地活动。除了留意附近的幼崽，短尾猫妈妈还有另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填饱肚子。别看短尾猫体型不大，如果遇到合适的机会，它们甚至能捕食鹿类。但像这样的腐肉，短尾猫也不会白白放过。短尾猫幼崽被妈妈赶到了一旁，不过没有走远，它想从妈妈那里分得一些食物。幼崽还太小，短尾猫妈妈不会允许它吃腐肉，但幼崽还是犹豫着靠近，想要仔细看看。短尾猫妈妈一个严厉的眼神，就让幼崽改变了主意。虽然美国生活着很多短尾猫，可是在野外很难见到它们的身影。短尾猫保持着隐秘的生活方式，这段影像来之不易，摄制组参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又在森林里等待了好几周，才最终拍到了短尾猫在野外的行为。

这具尸体足够短尾猫吃上几天。然而腐肉的气味很容易引来红头美洲鹫等食腐动物。吃饱后，短尾猫妈妈把珍贵的腐肉拖到隐蔽的地方，并用枯叶把它盖起来，以免被其他动物发现。

这是一只雌性驼鹿，这是它的幼崽。不远处还有一只雄性驼鹿，现在是驼鹿的繁殖季。驼鹿通常独自生活，到了繁殖季则会组成3到4只的小群体。这样的群体一般包含一对成年驼鹿和1-2只幼崽，幼崽不会对成年雄性构成威胁，因此通常不会引起它们的过多关注。这只雄性驼鹿已经好几周没有进食了，它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追求雌性上。雄性驼鹿观察着雌性，时不时地试探它的交配意愿。雌性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

雄性驼鹿再次试着靠近雌性，然而雌性还是没有准备好与它交配。雌性驼鹿在雄性面前的水中排尿，借此向它传递信息。雄性驼鹿用鼻子捕捉到了雌性尿液散发在空气中的味道，于是张开嘴，翻起上唇，方便气味分子传递至上颚后部的离鼻器。这是裂唇嗅反应，一些雄性哺乳动物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判断雌性是否发情。这只雌性驼鹿还没有进入排卵期，

雄性驼鹿从雌性尿液的气味中得知，现在还不是交配的时候。体型庞大的雄性驼鹿决定在岸边等待时机的到来。无论天气如何，雄性驼鹿都会守在雌性身边，直到雌性准备好进行交配。它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天。这种水温较低、富含氧气的河流，是陆丰型大西洋龟理想的繁殖地点。陆丰型大西洋龟平时在大型湖泊或水库中独自生活，到了秋天，性成熟的个体便会回到上游，它们出生的地方。在林间浅水区的急流中，已经能看到陆丰型大西洋龟的身影。几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已经回到了这里，周围还有少量的雌性。相较于洄游型大西洋龟，陆丰型大西洋龟体型较小，也不会游到海里生活，再返回河流繁殖，而是一生都生活在淡水中。它们的生命从成鱼的繁殖活动开始。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龟首先会在铺满松散砾石的河床上筑巢，这会引起附近雄性的关注，并激发它们的交配欲望。在为期数周的繁殖季里，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龟可能会多次筑巢。很快，又有几条雄性加入了对交配机会的争夺。它们紧跟在雌性身后。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龟再次快速摆动尾鳍，扬起砾石和泥沙，在河床上制造出又一个浅坑。雄性的交配欲望越发强烈了。在繁殖季，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的外观会发生变化，它们会向雌性展示身体侧面，同时张开臀鳍和背鳍作为视觉信号，警告其他雄性保持距离。如果视觉信号无法赶走竞争者，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之间就会发生肢体冲突。争取交配机会的打斗十分激烈，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往往会受伤，伤口通常不大，但偶尔可能会非常严重，甚至威胁生命。最终，群体中最强壮的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将成为雌性的主要交配对象。雄性陆丰型大西洋龟竖起背鳍，游到雌性身旁，不断颤动身体。

0: 流向下游的湖泊深处。一条雌性陆丰型大西洋鲑一年可以产下约2000枚卵，其中只有部分会在来年春天孵化。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哇！
9: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在温暖的季节里，小溪、河流和湖泊都可以为常绿林和落叶林提供水分。随着天气转冷，地表的水源会发生巨大变化。冬季，水源大面积冻结，冰雪覆盖大地，森林换了一副模样，植物进入休眠状态，有些动物开始冬眠，有些则迁徙到其他地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动物从更北的地方迁徙到新英格兰地区过冬。冰雪让新英格兰地区展现出一片萧索荒凉的景象，其实这里依然充满生机。浮冰成了港海豹休息的好地方。在美国东北部近海以及沿海地区的河流和河口里，经常能看到港海豹。港海豹有迁徙行为，它们会从纬度更高的繁殖地来到新英格兰地区中部越冬，因为这里的食物更为丰富。除了港海豹，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浮冰。一只白头海雕在冰面上进食，一只普通鸬鹚在一旁观察，也许在等着吃白头海雕剩下的食物。这只白头海雕还没有成年，它正在吃的是成年白头海雕剩下的鲶鱼头。虽然鲶鱼头的肉不多， 但年轻的白头海雕还是吃得很认

年轻的白头海雕很难从鲶鱼头上啄下肉来，没一会儿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年轻的白头海雕有了别的打算，他看到一只成年白头海雕抓着一条完整的鱼，于是想把鱼夺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最终没有一只白头海雕抢到鱼。与此同时，普通鸬鹚叼走了年轻的白头海雕舍弃的鲶鱼头，他的耐心等待有了回报。在冬天，海滩和岩沼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新英格兰地区漫长的海岸线换上了一身银装，狄恒、利玉和燕鸥更喜欢温和的天气，于是纷纷向南迁徙，寻找新的觅食地点。尽管许多鸟类离开了，但海边并不冷清，另一些鸟类从北极地区迁徙到了这里，其中包括雪鸮。雪鸮拥有一身漂亮的白色羽毛，大部分长有暗色斑点，它们可以完美地融入冰天雪地之中，人眼很难察觉，通常只有当它们转动头部时，人们才有可能发现它们。每年冬天，雪鸮都会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栖息在沙丘和沼泽中，这些地方的环境和它们生活的北极苔原非常相似，并且能在整个冬季为它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雪鸮蹲坐在地上，一边休息，一边等待着捕猎的机会。不远处，一只年轻的雪鸮也在寻找猎物，它有些急躁，似乎误将风中飘动的干枯海藻当成了猎物。

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的猛禽不仅雪鸮一种，还有短耳鸮，它是雪鸮的近亲。虽然体型较小，但它会勇猛地守卫自己的领地，任何闯入领地企图捕食的动物都会遭到驱逐，其中也包括雪鸮。短耳鸮在大约6米高的空中盘旋，随后俯冲而下，拍打双翅，试图赶走雪鸮。

翻涌的海浪落下后，一种外观奇特的动物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群丑鸭，在礁石激起的浪花背后，在海面起伏的波浪之间，丑鸭们潜水捕食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冬天的海面上，雄性丑鸭会聚集成群，一起觅食，并开展繁殖活动。年长的雄性丑鸭通常会继续维持与先前伴侣的关系，刚成年的雄性则需要寻找交配对象。雄性丑鸭常常缺乏耐心，想要跳过求偶过程，直接交配。

如果雄性丑鸭恰好在合适的时机对雌性展开追求，雌性就有可能接受雄性与它结为伴侣。

不久之后，丑鸭们将返回北方的繁殖地，在山间的溪流边筑巢，孕育后代。虽然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海边，丑鸭已经开始繁殖，内陆却仍是严冬景象，大地被白雪覆盖，动物们的食物非常有限。只有掌握高超的捕食技巧并不懈努力，它们才能找到食物。白头海雕就很好地适应了这样的环境。白头海雕的拿手本领是捕鱼，而在冬季，由于湖泊和河流常会结冰，白头海雕失去了主要的食物来源。好在白头海雕善于随机应变，在冬季，他们会调整觅食策略，更多的关注除鱼以外的其他食物。这只年轻的白头海雕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毫不犹豫地吃了起来。这是一只鹿，它和许多动物一样，因为天寒地冻，不幸丧生。这里最近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雪，这只鹿可能因为年老或者生病，身体太过虚弱，没能在严寒中活下来。很快，其他白头海雕也发现了这份大餐。年轻的白头海雕竭力阻止飞来的成鸟夺走它的食物，但很快意识到对方比它年长，身经百战，于是选择撤离。年轻的白头海雕只能寻找其他食物。没过多久，另一只成年白头海雕也发现了死去的鹿，前来享用美餐。

黎明时分，一只短尾猫正在昏暗天色的掩护下寻找食物。冬季的食物非常有限，短尾猫只能艰难度日。短尾猫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因此在新英格兰地区仍有较大的种群规模。捕猎时，短尾猫能够悄无声息地在林间跟踪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时，再发动高效且致命的攻击。由于行踪隐秘，我们很难观察到短尾猫捕猎时凶猛的身影。除了短尾猫，新英格兰地区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动物，它们就像荒野上的一阵风，来去无痕。乌灵鸮是北美洲体型较大的一种鸮，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们会从更高纬度的森林飞行数百公里来到新英格兰地区越冬。是什么原因让这只乌灵鸮飞到了这里呢？或许是因为今年冬天它往常的越冬地尤为寒冷，食物严重不足。这只乌灵鸮也许是第一次来这里，也许是最后一次，我们不得而知。这只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个。

在美国各地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它们为许多种类的昆虫提供了食物。蝴蝶、蜜蜂和胡蜂都会造访野花。除了昆虫，还有一位特殊的访客，每年春天也会出现在野花丛中。每到春季，红喉北风鸟都会从南方的越冬地迁徙到美国和加拿大东海岸，寻找花蜜作为食物。不过，野花为红喉北风鸟提供食物，并非不图回报。小巧的红喉北风鸟吸食花蜜时，头上可能会沾上花粉。当它们飞到其他花朵前吸食花蜜时，就能帮助花朵完成传粉任务。这只红喉北风鸟寻找花蜜，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美国东海岸是红喉北风鸟的繁殖地之一。雌性红喉北风鸟独自建造巢穴，并负责为雏鸟提供食物。

0: 雏鸟主要以花蜜和小昆虫为食。红喉北风鸟的巢穴建在有树冠遮蔽的树枝或灌木丛中，距离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防捕食者接近。红喉北风鸟也会到森林以外的地方活动，有些动物则一生都生活在森林中，这里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能提供食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些动物会在繁殖期寻求森林的庇护。赤狐妈妈会寻找僻静的地方产下并抚育幼崽。赤狐妈妈会悄悄把食物留在距离洞穴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赤狐幼崽进食留下的痕迹就不会暴露洞穴的位置。这只赤狐幼崽明白妈妈的用意。其他赤狐幼崽也知道这一点。不过，这个小家伙喜欢在更隐蔽的地方吃东西。在赤狐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洞穴里，等他们学会了更多本领，就能和妈妈一起外出捕猎。现在赤狐幼崽关心的不是觅食，而是玩耍。

似乎幼崽正处于好奇心旺盛的年纪，乐于探索各种东西的味道和质感，无论是木头、泥土、枝条、叶子还是羽毛，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再过几个月，这些赤狐幼崽就会长大成熟，现在他们暂时还无忧无虑。赤狐幼崽仍在享受生活的乐趣，而另一种动物已经开始收集食物，为过冬做准备。在森林的树冠下，山月桂盛开在低洼地带，在树丛间可以发现花栗鼠的身影，它们是森林中最勤劳的动物之一。花栗鼠对于森林的生态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花栗鼠会收集种子，并将它们埋藏在地下作为食物储备，其中许多种子会被遗忘，最终长成新的树木。花栗鼠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它们非常活跃，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为了获取食物，有些花栗鼠会赶走附近的邻居，迫使它们放弃珍贵的食物。趁被它赶走的邻居还没有回来，这只花栗鼠连忙开始收集种子。花栗鼠用荚囊储存食物，即使荚囊已经装得圆鼓鼓的，它们也舍不得停下来。虽然为了维护领地，邻近的花栗鼠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然而遇到危险时，花栗鼠又会展现出团结的一面。一只雄性花栗鼠发现空中有一个可疑的身影，于是发出警报。周围的其他花栗鼠立即四散奔逃，寻找掩护。花栗鼠大多在白天活动，因此它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捕食者飞走了，花栗鼠们虚惊一场。第二天早上，这只游隼的运气不错，一只哀歌成了它的早餐。在新英格兰地区，适合游隼筑巢的地方不多，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环境，在海边的悬崖、山地甚至是高楼上筑巢。雌性游隼负责选定在哪里筑巢，巢穴通常朝南，上方有覆盖着植被的突出部分，从而减少风雨的侵袭。确定筑巢位置后，雌性游隼会用沙子、细石或枯枝落叶搭建一个巢穴，用来孵卵。游隼父母会共同喂养雏鸟，一方外出捕猎时，另一方就守护在巢穴周围，防止捕食者入侵。20世纪60年代，游隼曾一度在北美洲东海岸灭绝，如今得益于各项恢复和保护措施，它们重新出现在新英格兰地区，在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远离人类活动影响的高山是许多动物生存的乐土。
在这座山的高处，生活着新英格兰地区一种十分罕见的爬行动物。森林响尾蛇，相较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响尾蛇，生活在东北部的森林响尾蛇更喜欢栖息在有岩石裸露在外的地方。随着清晨的到来，气温逐渐回升，森林响尾蛇离开巢穴，出来晒太阳。这是一条雌性森林响尾蛇，它最近的行为和平常有些不同。因为它正在孕育新生命。在春季和夏季，处于孕期的雌性森林响尾蛇经常会爬到开阔的岩架上，这里的温度较高，有利于它体内卵的发育。现在，雌性森林响尾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日复一日的晒太阳。为了繁育后代，雌性森林响尾蛇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直到幼蛇出生，它才会重新开始进食。渐渐的，气温越来越高。雌性森林响尾蛇终于晒暖了身体，现在它需要回到阴凉处，避免身体过热。一周接着一周，雌性森林响尾蛇每天都要像这样反复调节体温。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以卵胎生的方式繁殖的森林响尾蛇通常会产下十几条幼蛇。很多人以为森林响尾蛇攻击性较强，但实际上它们一般会避免与其他动物发生冲突。被森林响尾蛇咬伤的概率非常低，除非受到威胁，否则它们很少咬人。离开森林响尾蛇栖息的山区，我们把目光转向岩沼。这里的水和泥沙中隐藏着丰富的食物，吸引许多动物前来觅食。美洲小冰鹬在潮沟中捕食小型无脊椎动物，雪鹭捕捉在水面游动的鱼类和小型甲壳动物，翻石鹬在沙子里翻找食物。潮水退去后，沙地上到处都是觅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这些泥螺。岩沼里还生活着一种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动物，那就是招潮蟹。雌性招潮蟹用两只小螯快速采集食物，雄性招潮蟹则只能用一只螯取食，它的另一只螯太大，无法用来吃东西。这只大螯另有用途，雄性招潮蟹会用它来求偶或者与其他雄性打斗，有时雄性招潮蟹只需用力一推就能取胜。有时两只雄性需要进行一场复杂的剑术对决才能分出高下。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岩沼里，当招潮蟹忙于寻找食物和争夺地盘时，另一种动物的精彩故事也在上演。

潮水上涨后，一种天生胆小谨慎的动物悄然登场，那就是钻纹龟。春末夏初，当潮水上涨时，钻纹龟会沿着岩沼里的潮沟爬到岸上。钻纹龟属于爬行动物，和所有龟类一样，它们也要通过产卵繁殖后代。每年春天，钻纹龟会在潮沟中交配，完成交

配后，雌性钻纹龟会爬上陆地产卵。它们首先会挖一个大约20厘米深的坑，然后在挖好的坑里产下大约10枚卵。产完卵后，雌性钻纹龟会仔细将坑填平。整个过程有条不紊。他们会尽可能清除一切痕迹，避免巢穴被发现。掩盖好巢穴后，雌性钻纹龟便会离开。这只雌性钻纹龟最后一次回望巢穴，然后继续向巢沟爬去。它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巢沟里度过的。2个月后，新生命诞生了。钻纹龟幼龟在爬出巢穴时，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能够应对周围环境中存在的挑战。它们和成龟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体型小了许多，十分可爱。钻纹龟幼龟离开巢穴后，很少前往巢沟和岩沼里开阔的水域。研究发现，钻纹龟幼龟与成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关于钻纹龟幼龟成长的条件和过程，我们尚未掌握所有细节，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

在这片海岸上，令人惊叹的自然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地方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有些地方则维持着原始的面貌。在名为生存的竞技场中，各种野生动物都尽其所能，无论是踪迹难寻还是随处可见，它们都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然瑰宝。

仅从外表上看，今天我们的主角是位绝对的巨头。他的头身比在古生物圈十分罕见，拥有傲人的四头身。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很嘻哈的名字，山西山西鳄。山西鳄在动物界中代表的是一个属，而前面的山西才是其真正的名字，代表了山西鳄属中的山西种。尽管名字里有个鳄字，但划重点，它并不是现代鳄鱼的太爷爷。山西山西鳄属于古老的隐鳄科，化石广泛分布于山西榆社、武乡、宁武等地，距今约2.4亿年前的中三叠桶地层中。大约3亿年前，那时山西鳄的四足动物祖先们捷足先登，从水中登上陆地。由于此前他们都在水里产卵，极度干燥的陆生环境显然成为新的挑战。不想他们究极进化出一种逆天技能，拥有了带卵壳的羊膜卵，既保护卵免于破损，又能防止水分蒸发。简单讲，从此世界上有蛋了。这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又一大步。今天所有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都属于羊膜动物。于是乎，爬行动物靠着生蛋的本领，很快走上了快车道，横行陆地。到了二叠纪，羊膜动物逐渐分化成了属于下孔类的兽和属于爬行类的龙两大家族，各自成员的长相都十分抽象，两大家族间的竞争关系也比较混乱，可谓相爱相杀，此处不再赘述。熟悉剧情的观众都知道，大灭绝怎能轻易让他们好过。二叠纪末，大灭绝如期而至，有一大批生物领了盒饭，兽族尤其损失惨重，只有一些足够顽强的生物活了下来。而山西山西鳄正是二叠纪龙族幸存者的后代。山西鳄是三叠纪陆地绝对的霸主。山西山西鳄的头骨有6对孔，鼻孔、鼻下孔、眶前孔、眼眶以及下颞孔，头顶后侧还有一对上颞孔。巨大的眼眶为他们打造了宽阔的视野，鼻孔则提供了敏锐的嗅觉，加上嘴中长有2排锋利的锯齿，让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撕咬。尽管其四肢并不强健，但山西山西鳄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稳健的步态，仅在捕猎时会进行短距离的冲刺。凭借着成体2米以上的体长，重达200千克的体重，作为主龙行类的山西山西鳄在三叠纪中期足以傲视群雄。山西山西鳄也有自己指定的消费对象，那就是啃噬兽类。说来也巧，这个长相憨态可掬、像极了鳄鱼和河马结合体的家伙，竟然是二叠纪下孔类兽族的后代，属于二齿兽类，竟然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远亲。硕大的头颅、粗短的四肢、强有力的颌部，种种身体特征都会让人误以为这厮可不是吃素的。可是他真的就是个吃素的，只是饭量有点大，看看他圆滚滚的肚子就知道。对于山西山西鳄来说，啃食兽类简直就是行走的自助餐，免费的大肥肉。一口下去，龙族完成了对兽族的逆袭。山西山西鳄与啃食兽类一起，向我们生动展现了一个奇异的巨兽时代。置身三叠纪的地球宛若处在地外星球一般，地球生物演化的车轮不断前进，到了三叠纪晚期，卡尼奇红

击事件到来，降雨量增加，恐龙及哺乳型类兴起。到了末期，海底火山喷发、海平面变迁、海洋缺氧等等一连串反应，包括山蜥鳄、啃食兽类在内的早期四足动物遭受重创，从此威风不再。然而很快，主龙形类中的一只新锐开始占据主导，一段生物演化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即将开始。

0: 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举个例子，
9: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10: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1: 是吗？
1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1: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

九十难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

随着积雪消融，他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他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1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2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1000多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

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

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枝叶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他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们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 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 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 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

0: 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它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鸥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鸥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在此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龟。

他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龟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龟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龟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龟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他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鲑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鲑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鲑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鲑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

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他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高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高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高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1: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
2: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0: 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 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 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 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它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它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 语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 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再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

0: 巴东红。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 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 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在此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 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 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 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 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他， 可是迷惑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时节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 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 实力不相上下。
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浅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她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

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近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友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最终利欲识趣的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

0: 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举个例子，
7: 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3: 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雏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朵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十米，体重可达六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一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

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 2020年， 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它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他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猫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

0: 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护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它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它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它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它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沉树、榛树与松树便再次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它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

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3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3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

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他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他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与人工奇迹的区域。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

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可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他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他们犹豫不决。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他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游隼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它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它正试探着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他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

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里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

且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却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

0: 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

一对白头药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药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 雄性白头鹞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1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 这种情况在白头鹞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

雄性白头鹞难得停歇，因为它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它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鹞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和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明它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3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2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它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它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 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鲜美的嫩汁自然躲不过调皮

幼崽的偷吃。他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多亏了欧亚和黎，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和黎。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社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社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社禽竞相觅食。每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脚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社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

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它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涉禽振翅飞翔，它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涉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它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螯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

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狗獾正在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他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 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它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带，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鹣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鹣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鹣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鹣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鹣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鹣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鹣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

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 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雁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0: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
1: 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12: 偶尔放光山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 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其他母狮的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母狮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 一支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有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狮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

这五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他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 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

桥背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

0: 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冰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冰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他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战冰水狮群。母狮的发情期会持续数天，期间可能分别与两只公狮交配。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食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

清晨时分，大象的行动尤为迟缓，这头年轻的大象跟象群走散了。他体型消瘦，虚弱不堪，早已迷失了方向。极度的饥渴让他放松了警惕，不知不觉落入了狮群的捕猎范围。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浴，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就在狮群大快朵颐之时，一旁已经聚集起大量食腐鸟类。在这片河岸，食物容不得半点浪费。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安斯仍守在猎物旁，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草。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

0: 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维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隐蔽处。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维奇才会带着它们回到狮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

卡尔维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维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卡尔维奇不敢冒险。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

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 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 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 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塔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攻师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攻师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奇迹。

括安斯。按理说，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0: 安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它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1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 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 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 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 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 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 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 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里。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0: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 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幼幼鱼顺利成长。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8069996，40008069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 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蓝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它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蓝箭毒蛙宝宝长。

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见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见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见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全。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蛙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纳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纳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纳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基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基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9: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9: 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 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

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

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雌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他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的

三个多月过去了，雌性棕颈犀鸟终于决定离开树洞，带雏鸟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接下来，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松井西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式鸡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式鸡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式鸡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式鸡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式鸡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式鸡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式鸡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巴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卡什基巴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地抚养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它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

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她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他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她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她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带领幼崽们安全过桥。

0: 轻轻叼起一个掉队的小家伙，护送他抵达安全地带。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100%有机板栗仁。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来旺仔牛奶冰泥。
5: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

0: 牛奶，哇哇！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她的新家并不完美，她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她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它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而白头叶猴早已适应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稀的动物，它就是低地墨。低地墨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墨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低地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低地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低地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他昔日的家园，他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迪迪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迪迪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迪迪莫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它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它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他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鹤托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

赫陀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它们都会捕杀赫陀雏鸟。赫陀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鸵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鸵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吉贝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盖师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发现规律。当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找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时，就会长出一口气。看，我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运行的。不过，科学家总是在找到规律后又推翻这个规律，从而推动科学向更精准的方向探索，直至找到下一个层级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科学的规律。对元素的认知也是这样。几千年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就提出了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说法，四元素说和五行说。这些朴素的科学观占领世界将近2000年后，三位代表性化学家逐渐把对元素的认知推向科学的层面。罗伯特·波伊尔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世界不可能只由四种元素组成。后来被砍掉头的拉瓦锡彻底推翻了四元素学说。道尔顿症患者道尔顿把古希腊原子论提升到了近代科学层次。元素是同一种性质原子的总称，原子不能被分割，是构成世界的最小微粒。最后，门捷列夫隆重出场，他以相对原子量为标准，确定元素排布是有规律的。透过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像拿着攻略打游戏那样，破解整个元素世界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0: 我们说的元素这个词啊，元的意思是根本，素的意思是基本成分。那元和素合在一起，就表示在化学的眼睛里啊，元素是物质变化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呢，元素又是以原子这样的实体形式来存在的。原子内部有什么样的微观结构？那这些微观结构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支撑了化学反应？原子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这些就又是物理的范畴了。
1: 元素的规律刚刚由门捷列夫发现，不到30年，一个破壁人出现了。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汤姆逊正在研究阴极射线。阴极射线就是在抽成真空的玻璃管两端装上电极，通电时阴极会发出一种射线，平常我们看不到，如果在管壁涂上荧光材料，射线就会显现，而且这种射线会在磁场下产生偏转，它偏转的方向表明这种射线带负电。这些结果已经由科学家们实验证明，而汤姆逊设计了更为精巧的实验装置，证明了阴极射线其实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它非常小而且特别轻，它静止时的质量是全宇宙最轻的原子氢原子的1836分之1。后来人们称这种粒子为电子。
2: 我发现了电子，
1: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有一种比最轻的原子还轻的粒子，说明原子并不是实心球，原子并非不可再分，它里面至少含有一种叫电子的微粒。基于此，汤姆逊脑补出了一个形象的原子模型，叫做葡萄干布丁模型。原子是一块均匀分布着正电荷的布丁，而带负电的电子就像一颗颗葡萄干镶嵌在其中。你也可以称这个模型为枣糕模型或者西瓜模型，总之听起来都挺好吃的。就算再好吃，原子里有电子的说法也把门捷列夫气得大发雷霆。刚刚找到元素世界的规律不到30年，就有人来找茬儿。要知道，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底层逻辑就建立在原子不可再分的基础上，所有元素的性质和周期变化都是原子本身固有的性质决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子。门捷列夫直到去世对汤姆逊提出的新原子结构说法态度就是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我们只能慨叹，在科学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初，30年前还代表先进思想的门捷列夫已经成为死守旧理论的保守主义者了。门捷列夫的在天之灵很快看到，那个给他搞破坏的汤姆逊也被打脸了。1909年，汤姆逊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开始进行那个名垂青史的实验，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卢瑟福用阿尔法粒子轰击一片极薄的金箔，按照葡萄干布丁模型预测，阿尔法粒子应该全部轻松地穿过松软的布丁，尽可能发生轻微的偏转，结果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绝大多数阿尔法粒子穿过去了，但有极少数发生了大角度的偏转，个别的像撞上了铁板一样被180度反弹了回来。惊魂未定的卢瑟福留下了一段名言，
4: 这就像你用一枚15英寸的炮弹轰击一张纸巾，结果炮弹却被弹回来打中你一样难以置信。
5: 这个结果彻底否定了葡萄干布丁模型，证明了原子内部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空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小很重而且带正电的原子核。
6: 这个时候呢，卢瑟福就根据这个实验去提出来，原子啊可能不是他老师提出来的那种结构，而是像什么呢，像这个行星结构一样中心。

0: 星呢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就好像是太阳，那外面呢是绕着很多的电子，并且呢这些电子距离原子核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如果正好碰到了金原子核，因为金原子核也是带正电的，相同的电荷呢它肯定是相斥的，所以又被反弹回来了，这样呢就能够解释阿尔法射线的这个实验结果了。
1: 门捷列夫要是知道了这个实验结果，肯定会忍不住掀开棺材板。原子不但不是实心球，里面有电子，还有一个核。卢瑟福由此推翻了他的老师汤姆逊的葡萄干布丁模型，创建了自己的核型原子模型，也被称为行星模型或太阳系模型。原子核像太阳一样居于中心，它集中了所有的正电荷与几乎所有的原子质量，而电子带负电，像行星一样围绕原子核旋转。
2: 我发现了原子核。
1: 门捷列夫以及他的在天之灵第二次受到重击，接着第三次重击就来了。1913年，26岁的英国科学家莫塞莱做了一个让门捷列夫再也无话可说的实验，用高能电子束轰击由各种元素做成的标靶，这个过程会激发原子产生每种元素独有的特征 X 射线，就像之前说过的光谱法一样， X 射线法给每种元素又找了一个身份认证体系。天才的莫塞莱经过研究发现，每种元素产生的特征 X 射线频率的平方根居然和周期表中的排列序号呈线性关系。在经过一系列你完全听不懂的数学推导之后，莫塞莱证明元素的排列序号是由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也就是核电荷数决定的，科学家们称之为原子序数。这下门捷列夫及其在天之灵算是完全被 KO 了。原子不但可以再分，里面飘荡着电子，还有一个带电的原子核，它带了多少个正电荷就决定了元素排在第几号。这样一来，当年门捷列夫制定周期表时几个无法解释的问题被莫塞莱解决了。比如镍的相对原子量比钴小，本来应该排在钴的前面，但按照化学性质来说，镍却应该排在钴的后面。门捷列夫也心存疑虑，但他大胆地怀疑了一下，估计这两种元素相对原子量算错了吧。他强行把相对原子量大的钴放到了相对原子量小的镍的前面，而莫塞莱通过计算，钴的原子序数是27，而镍的原子序数是28，钴就应该排在镍的前面。门捷列夫的强行调整歪打正着。年轻的天才莫塞莱本应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一战爆发，热血的莫塞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决入伍，从实验室走向战场。1915年，他被一名土耳其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而阵亡。他的牺牲促使英国政府修改政策，禁止杰出科学家前往一线参战。自从汤姆逊发现电子，所有合理的科学规律被打破，科学家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原子内部的世界进发，这种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1919年，卢瑟福决定看看他发现的原子核的里面还会有些什么。他用阿尔法粒子轰击氮原子核，完成了人类首次人工核反应。被轰击后的氮原子变成了氧原子，同时有一个粒子被挤了出去。这种原子核内带正电的粒子，卢瑟福给它起名为质子。
2: 我发现了质子。
1: 有多少个质子，原子核就带多少个正电荷，也就是说质子数等于元素的原子序数。氢排在第一，说明它的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碳排在第六，拥有六个质子。奥排在第118，意味着它有118个质子。但问题又来了，原子核的质量总是比质子的总质量大。比如碳原子核质量大约是12，但是质子总质量大概是6，剩余的质量又从何而来呢？科学家们意识到原子核里还有东西。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在原子核中发现了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多但不带电的粒子，命名为中子。所谓相对原子量，基本上就是质子加中子的数量。
2: 我发现了中子。
1: 汤姆逊、卢瑟福、查德威克，师徒三代抽丝剥茧，把原子的真面目一点点剥开，展露在世人面前。他们三位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上过化学课的人都知道，一个原子核中有多少带正电的质子，就有多少带负电的核外电子，所以整个原子电荷正负相抵，是电中性的。而中子数有的比质子多，有的比质子少，有的一样多。因此同一种元素可能同时有几种存在形式，它们的质子数都相同，但中子数不同，所以相对原子量不同，但化学性质几乎一样，它们叫做同位素。比如氢，只有一个质子没有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1，被命名为撇；有一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2，称为刀；有两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3，叫做氚。在地球上，它们就是氢的三种同位素，而数量占99.98%的氢同位素是撇。至此，原子的基本结构清晰了。原子中心是由质子和中子紧密结合成的原子核，核外是环绕的电子。质子数决定元素是谁，电子数和排布方式决定元素的脾气秉性，中子数则负责调节元素的体重，形成一种元素的几个长相相近的兄弟同位素。门捷列夫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能看到这里，也许会被科学的迭代彻底征服。当年门捷列夫按照相对原子量也可以得到基本正确的元素排序，是因为大多数元素的相对原子量随原子序数递增而增大，只有少量元素因为中子数异常出现了相对原子量颠倒的情况。这也是门捷列夫当年在没有搞清楚原理的情况下敢于修改相对原子量，却正好使周期表完美的原因。门捷列夫碰巧找到了真正的规律。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表现原因就不那么简单了，它直接引出了那个最让人不明觉厉的名词，量子力学。卢瑟福的行星模型后来发现有个致命缺陷，根据经典电磁理论，按照固定轨道绕和旋转的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最终螺旋式坠入原子核，原子也就坍缩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现实当然不是这样，那么电子到底是怎么运动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量子革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微观图景。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日常，乐享健康。
1: 首先是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发言，
2: 电子只能在特定的轨道上运动，这些轨道有固定的能级，所以电子不会辐射能量，就像人只能站在台阶上，而不能悬浮在两阶台阶中间。当电子从一阶台阶蹦到另一阶台阶上，也就是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的时候，才会吸收或释放能量。
1: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抢答，
3: 我们不能总把电子这种微观粒子想成是一个个小颗粒，电子也是一种波。
1: 撸猫的薛定谔接着发言，
4: 电子不是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而像一团云雾一样围绕在原子核周围，就像我们家的猫，它既在客厅又在厨房，还同时在厕所，只有我观测它的瞬间才能确定它到底在哪儿。
1: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接着补充，
5: 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物理量无法同时被精确确定，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
1: 如果我们画一张图，把电子出现的位置逐一标出，出现概率越高的地方颜色就越深，最后就会呈现一张电子运动热点图，这就是电子云的样子。

0: 我们无法像预测行星轨道那样精确地知道电子在某一个时刻究竟会出现在原子核外的哪个位置，因为电子的行为捉摸不定，它既像粒子又像波，具有波粒二象性。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计算知道电子在某个区域里头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称为概率究竟有多大。那么把电子最常见出现的这个区域，我们用浓密的颜色来标记出来，不常见的地方用稀疏的点标记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团环绕在原子核外的云雾一样的东西。这团云的形状，比方说球形、哑铃形，就是电子在原子核外活动概率的这样一张热点图，我们把它称之为电子云或者是原子轨道。
1: 这就是基态氢原子的电子云，它就像一个以原子核为中心的球形雾团，中间的电子云密度最大，电子在这里出现的概率最高。电子云的概念听上去就已经十分玄幻了，它居然还有不同的形状。通常见到的 S 态电子云就像一个圆球， P 态电子云像哑铃，D 态电子云像四叶草，还有 F 态和 G 态电子云。电子云按照不同能量有序地包裹在原子核周围，每一层成为一个电子层，每一个电子层中

0: 都有不同的状态，就像一个个造型各异的房间，电子就住在这些房间里。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这时候有话说，
1: 每个房间最多只能住两个电子，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两个电子自旋的方向得相反，这才能和睦相处，这叫泡利不相容原则。电子其实非常守规矩，它们遵循能量最低原理，总是首先住在离原子核最近的能层。
0: 德国物理学家洪特指出，
2: 确实如此，而且在一个能层里，每个电子都喜欢住单间，也就是单独占据一个轨道。比如氮原子有七个电子，它外层有三个电子分别排布在三个 P 轨道的房间里，住了三个单间，而不是按一个双人间和一个单间去住。
0: 好，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解读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了。周期表的每一行代表一个周期，对应着电子层的数量。比如第一周期，氢和氦住在第一层，第二周期的元素把第一层住满后开始住第二层。周期表的每一纵列代表一族，比如第一组最外层都只有一个电子，第二组最外层有两个电子，而第十八族稀有气体最外层完全被八个电子占满。元素的化学性质主要就由这最外层的电子决定。元素和大部分人类一样，特别追求稳定。为什么钠如此暴躁？因为它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这个电子离原子核比较远，钠原子非常想甩掉这个累赘，自己的情绪就能稳定，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电子送出去。为什么氯那么贪婪，有强烈的氧化性？因为它最外层有七个电子，只要再抢一个电子过来凑满八个，也就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一个想送，一个想抢，钠与氯一拍即合，双喜临门，组成了我们厨房里必不可少的氯化钠食盐。今天的周期表已经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有了明显的不同，它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了一张真正指引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地图。但开启现代化学大门的正是那位大胡子扑克牌高手门捷列夫先生，他不仅用天才和勇气找到了元素间的奇妙联系，更引领后来的科学家向微观世界进发，使人类科学推进到更加接近宇宙规律的层面。无论科学如何发展，门捷列夫做出的贡献永远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请不要停下脚步，下一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雷斯顿，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约30公里的一座花园小镇。1989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让华盛顿如临大敌。
1: But this was the old monkey house. This is what is left of it, and it looks totally different.
0: 尽管这场危机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对于生活在这座小镇的布莱德肖女士来说，往事恍惚就在昨天。如今的这所幼儿园曾经是危机的爆点，当时这里是一家生物制品公司用来隔离进口野生猴类的猴舍。1989年10月4日，这家公司收到了从菲律宾发来的100只野生石蟹猴，它们捕自菲律宾棉兰老岛的热带雨林。
1: They come into New York and they're quarantined, and they come on down here to rest and to be further quarantined. So Hazleton Labs was where they kept the monkeys, before they dispersed them other places. And the person who was working at the monkey house had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an awful lot of deaths from a shipment of crab monkeys.
0: 这种不正常的死亡似乎与某种病毒有着紧密的联系。消息在小镇不胫而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引起了居民的恐慌。
1: So it's,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virus and how deadly it is. I think this might have been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put this out.It's quite an in-depth article about how deadly this virus truly is.
0: 多年后，猴舍即将拆除，布莱德肖只身前往猴舍，拍摄了大量当年的恐怖场景。
1: The blood right here, from up here, down there, over here. It's very faint, but it's red. A couple of ones that really are poignant for me are the ones that have the blood coming down the walls. It was a big place. There were a lot of rooms in here. It's a big place because each one of these pictures is taken in a different room.
0: 专家们通过艰难的化验和分析，最终确认他们感染了一种叫做埃博拉的病毒。雷斯顿居民的恐慌日益加剧，并且蔓延到华盛顿。人们开始谈论这次危机可能引发的严重灾难。
1: It was clear that this was going to eradicate all of the monkeys, and they were afraid that because this was an Ebola Zaire format.When you saw it on the microscope, that it would get to people. Now, what's exciting is that actually no people died.
0: 幸运的是，作为扎伊尔埃博拉病毒的近亲，雷斯顿埃博拉病毒却对人体无感染性。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它再次让人认识到全球防疫的严酷现实。后来人们复盘这次危机的始末，发现那群石蟹猴从亚洲来到美洲，所需时间还不足24小时。
1: I think you need to keep an eye on things. Things do change, and.I think that that's an important lesson for people to know.
0: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平与灾难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密集的航空线路，穿越国境的列车，纵横四海的轮船，连接了全世界所有的城市。人类与病原体共同生活在一张巨大的网络之中。 构筑一张覆盖全球的防疫之网，是人类防控传染病的必然之选。
2: 2022年7月8日，海关总署决定进一步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防控措施，发布了2022年第58号公告。那这一公告的出台是为了优化完善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3: 我们这个走廊的走道的是有足够的宽度，让这个员工可以保持社会距离的。
0: 为了实时查验卫生防疫情况，坐镇海关总署的中国官员正在对8000公里之外即将出口到中国的荷兰猪肉进行视频抽检。
4: Wat u ziet zijn de kassen die gisteren geslacht zijn。
3: 各位看到的这些肢体呢是昨天宰的。
4: U ziet de EG-merking。
3: 这个我们有欧盟的这个标志。
5: 你先等等，这个预冷间，你在这个地方预冷多长时间？这个房间的温度是多少？
4: De temperatuur kan ik u laten zien, dan kunnen we naar de meter lopen, wat de ruimtetemperatuur is.
3: 这个温度呢，我可以给你展示，这里有一个表。Hoe lang blijven ze hier, was de vraag?
4: De verblijftijd is tussen de 16 en 24, 25 uur. Minimaal 16 uur.
3: 在这里的这个时间要求呢，是最少是16个小时。一般的话呢，会是到最多是最长是24、25个小时。
4: En dat heeft met name te maken dat dan de, ja, de besterving van het product optimaal is.
3: 这个是跟随着这个宰后的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测试的这个的这个时间。
5: 现在是多少度？我看不清。
3: Hoeveel graden is het nu? Het is niet goed te zien.现在是一度。
5: 那咱这个房间他们要求是多少度
3: ？What is the ice for this ruimte minimaal?
4: De minimale ijs is onder 7. Wij hebben hem kouder gezet dat we een instelwaarde hebben van 3,5 graad, omdat anders de karkassen te hard zijn om verder te verwerken.
0: 在这种视频连线的检疫中。任何细节都可能被放大，被质疑和盘问，这样才能保证所有肉制品在出厂之前就与传染源隔离。
6: 这么多货到达口岸之后 PP 检测是测不过来的，会造成通关的压力，源头管控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0: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肉类进口国，虽然云检疫可以将其中的隐患最大程度地杜绝在源头，但在抵达目的地之后，一些人工操作的环节仍然存在输入传染病的风险。瘟疫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就是国际贸易，而大型海港一直以来就是传染源入侵的脆弱地带，尤其需要严防死守。广州南沙港坐落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与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是海关检疫的重点港区。2022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国海关纷纷强化登临检疫，筑牢口岸防线。在3艘拖船的牵引下，马士基扬子号开始向港口驶来。这是一艘载重量达68000多吨、满载5752个标准集装箱的庞然大物。
7: 风向测量，码头风向正南风。
8: 这边它就是这边是一拖区，
7: 对，
8: 这边然后我们从那边走。
7: 对，我们从这边进，然后进完之后从下来之后一拖二拖从那边走。
8: 对，从那边走，然后我们这边从这边走。
0: 这是对病毒污染区域等级的判断。一拖区被认为是病毒污染区，二拖区为病毒潜在污染区， 此时马士基扬子号的船员已经放下舷梯并进行病毒消杀，这种药水含有瞬间杀死猴痘病毒所需的成分。
9: Hello, Captain. We attend our customer. We come for extreme protection and quality. Please get ready. Thanks.
0: 这艘巨轮的匈牙利籍船长此前曾经在欧洲执行任务，而其余的船员分别来自六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所有船员都集结在马士基扬子号的前甲板，这是一个宽大的上风区，能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之间的交叉感染。
10: 36.3

0: 所有的采样很快被送达一所指定的 P3 实验室。经过基因测序，这次马士基杨子号全体人员的猴痘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船员们最终获得了进出港口的通行证。除了对船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之外，外轮所在的集装箱同样需要进行检疫。按照指令，南沙海关官员今天将会同报关员对这批来自德国的榉木进行开箱检疫。
1: 现在我们开的这个是
2: 好，空调核对无误，可以开箱。
1: 可以开箱了。
2: 还是没事。

0: 一些携带病原体的小动物往往会隐藏在集装箱中不被注意的角落，这是集装箱检疫的重点。
1: 现场检疫我们一般主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观察一下卸出来的那个货物木头，包括这个柜门柜底它是否存在一些有害生物。第二个就是观察一下这个树木，看它是否有一些病变霉变，是否有虫孔，以及钻注出来的那些木屑，这些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有没有可能有害虫在里面。第三点呢，就是撬开一些树皮，观察一下缝隙等等，看里面是否有一些有害生物在。
0: 集装箱进口榉木中发现的这种幼虫叫长鳞小蠹，并不携带直接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然而当海关检测人员面对其他入境动物时，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新疆西部阿拉山口口岸一直以来都是沟通中亚和欧洲的传统陆上通道，今天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这里每天出入的中欧班列络绎不绝，海关检验检疫非常忙碌，对一些需要通关的活体动物还将在特定的场地进行国际通行的隔离检疫。
2: 你这个马就咱们就放了16匹马是吧？
3: 对对对。
2: 怎么样，对他们当地的这个气候啊适应情况
3: 还好？
2: 体温也擦了是吧？
3: 体温啊心率啊我们都每天都随时

0: 建材的。
1: 这是一批来自中亚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杰金马，中国人称它为汗血宝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这类大中型活体动物必须接受45天的隔离检疫。
0: 他们没有什么应激反应，比较不适应的，对这个气候了，
2: 暂时没发现，
0: 没有发现啊，挺好的。那咱们进一步去看看他们，采个血子。
3: 来，
2: 我们检查一
0: 下。嗯，对。我们不干别的，就给你检查一下你这个健康的状况啊，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啊，咱们就轻轻的给你采点血，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反应啊。好的，来，咱们这几个准备一下，把这个血给他采点，鼻拭子采点。
1: 隔离检疫期间的大中型活体动物每2天进行一次血液和鼻拭子的采样，如果检测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隔离检疫的时间都将延长，而且要通知原产地进行环境采样检测。

0: 疽病，是由鼻疽博士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这种病菌可以通过气溶胶在人畜之间相互传播，是马、驴、骡类动物通关时极易携带的病原体。边境口岸一直是各国防控传染病的第一线。这种全球网格化的隔离屏障可以极为有效地阻断国际传播的路径。尽管如此，无处不在的病原微生物仍会循着它们的生存逻辑跨越国境，在猝不及防间掀起一场场隐形的惊涛骇浪。渤海被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环抱，是我国北方一处几近封闭的内海。两个半岛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00多公里，非常适合候鸟迁徙。海峡中散布着星星点点的岛屿，成为候鸟飞行途中休憩的驿站。其中北皇城岛已经成为监测候鸟的重要科考点。
1: 从这个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所以呢，这个点呢，正好是这个候鸟迁徙的这个中继站上。过了这个岛之后，它就直奔那个辽东半岛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西交点，所以比较适合做我们这个病毒的这个随着候鸟的这个扩散的这个研究。
0: 四月，正是候鸟飞越渤海湾的季节。通常它们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栖息地起飞，向北迁徙至渤海湾进行休整，之后将继续北飞至西伯利亚进行繁殖。这是一处迎风的陡崖，树木茂密，杂草丛生，正对着候鸟来岛的路线。当地的候鸟环制站在此设置了捕鸟的软网。
1: 咱们这个网子还是设计的还是比较合理啊。
2: 对，它的扣眼是大小合适。
1: 就是说咱们环制网放飞存活率怎么样？
2: 存活率应该是100%啊。
0: 长岛自然保护区内的鸟类环制站设立于1984年，是中国最早的环制站之一。他参与世界各地共同开展的候鸟研究工作，其中就包括候鸟病毒的监测。
1: 但是没受伤啊，
2: 嗯，
1: 基本上没有割伤什么的。
2: 对。
1: 范先生，您估计这鸟在上面挂了多久了？
2: 这个鸟就是1个多钟头吧。
1: 1个多钟头啊，状态还是没问题。
2: 对，非常健康。
1: 啊，也没有受伤。嗯、
2: 对，身体一点没有伤害。
1: 像咱们这个一般这样环制的话，您觉得大概？环制之后这个存活率有多少呀？
2: 咱们这个网啊，应该说对这个猛禽啊，它的存活率应该是100%的
1: 啊。咱们给它取个咽拭子，来张嘴巴
3: 啊，
1: 把嘴给它扒开。哎，好，取了是吧？
4: 对，
1: 我们再给它取一个那个肛拭子。对，因为它那猛禽嘛，它吃一些动物，比如说老鼠啊、小鸟啊、蝙蝠啊这些，所以也可能会把它们的那些病原给传染上。肛拭子实际上是检测它的那个肠道这个携带的病原。
0: 除了候鸟最容易携带的流感病毒，它们身上的寄生虫也会携带各种病原体。
1: 有了，有一只，看见了，应该是快吸饱血了。这个一般是那个拿那个镊子啊，紧贴着它的那个皮肤的地方，然后垂直把它给它拔下来，这样对鸟的伤害最小。好极了。最常见的是这个下巴，还有那个眼眶周围，实际上在它的那个腋下呀，或者说那个两腿之间，有时候也有一些。但我看这好像还有一只，
3: 有，
1: 在它的那个嘴巴边上。
2: 它这个它自己自灭吗？
1: 它吸饱血自己掉下来了。
2: 对，因为没有什么攻击吗？那个人啊，
1: 人叮人，它传染疾病的呀。
3: 它
1: 那个鸟儿飞行过程中有可能吸饱了就掉下来了。
2: 哦
1: 哟，这实际上也是它的一个这个蜱虫的远距离扩散的一个途径。
0: 这种少有人知的蜱虫叮咬动物或人类，可以传播出血热，患者病死率可高达40%。
1: 好了，你可以走了，有没有感觉到无虫一身轻啊？
0: 跨越国境，在全世界范围内迁徙的候鸟，如同一个个飞行的病毒传播器，将潜藏的危机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3: 病毒无国界，病毒没有护照，病毒不需要签证，这是个基本的大概念。好多病毒是由野鸟带着飞翔的，流感病毒、禽流感是典型的案例。野鸟也没有护照，去哪儿也不需要签证，不打招呼，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1: 那我们这个全球的候鸟病毒监控，就像在天空中织成了一个这个天网，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监测到这种在行进中的病毒，而且呢，我们还能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0: 各国科学家进行的候鸟病毒监测是全球防控传染病的重要一环，一旦发现新的病毒变种，将立刻预警，从而减少可能发生的危害。除了沿海岛屿的定点监测，内地监测站也从未放松过对于候鸟栖息地的监控。这里的鸟群更接近人类和家禽，一旦爆发疫情，后果无疑更加严重。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纬47，
1: 来青眼长龙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眼长龙欢迎你。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红外没
6: 行了，
7: 四只。
0: 凌晨5时，草海管护大队的队员已守在观察点上。此刻，候鸟陆续苏醒，正欲振翅觅食。类似的观察点在草海周边共设置有7个。
5: 等在那边，这个是。是我想那边找到35只黑金鹤在一起觅食，
8: 黑金鹤，今天
5: 也七分三，今天45只黑金鹤，
6: 45只
5: 啊，没有七分的，
6: 45只，
5: 嗯，
8: 18只半头鹰，
6: 18只是半头鹰啊。
0: 贵州威宁草海，位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过渡地带，这是一处天然淡水湖泊。水域面积约25平方公里，因湖中野草茂盛，鱼虾资源丰富，每年有超过10万只不同种类的候鸟来此过冬和繁殖后代，直到来年春暖花开，时间长达150天左右。黑颈鹤，世界上唯一的高原鹤类。其生活状态与种群数量是衡量草海生态质量的风向标。草海距离威宁县城约2公里左右，湖泊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近50个村寨。城市、村庄、湖泊、候鸟浑然一体。也正因为如此，监控候鸟的健康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5: 我们今天夜视地的鸟类数据已经统计清楚了，黑金鹤、灰鹤、半头雁、石玛雅，它都能正常的飞行。我们查看了周边的情况呢，没发现死鸟，没发现生病的鸟。
0: 破晓时分，阳光出现，黑颈鹤家族开始起步、慢跑、加速，迎着朝霞冲上云霄。与此同时，各种鸟儿也开始成群结队飞向附近的森林、山坡、农田以及村庄寻觅食物。
2: 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我们要注意。区别昨天和或者是今天的粪便，我们一定要采集到最新鲜粪便，才能够反映候鸟最新的这个鱼源鱼病的这个动态情况。
0: 引孢子虫病是防控的重点，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引孢子虫通常寄生在动物消化道上，候鸟是它的宿主。20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于草海周边村庄人群中的腹泻及发热病，正来源于引孢子虫的感染。要想发现这种寄生虫的踪迹，最有效的办法是对草海周边村庄的家禽进行检疫。 红新社区，坐落于草海湖畔，是黑颈鹤等大型野鸟与家禽争夺食物的重要战场。候鸟与家禽之间的交叉感染很容易引发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事实上，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候鸟带来的隐患，必须对草海进行修复和保护。历史上，草海的水域面积曾经达到46.5平方公里。20世纪50年代，随着当地人口的增长，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人们在草海排水填湖，严重压缩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增加了候鸟和人类无距离接触的风险。经过10余年退村还湖、退耕还湖、造林涵湖等一系列综合治理工程，如今草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达120平方公里，湖区水域面积从历史低谷的5平方公里恢复至25平方公里，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也有效降低了人畜共患病的发生风险。万亩草海重现碧波，人与动物各安其处，这是一个通过修复自然环境，减少人类与自然界动物无距离接触，从而达成防疫效果的范本。地球上可以导致传染病的微生物，寄生在多种多样的动物体内。这些动物作为大自然的子民，常常在地球上任意两点之间迁徙，无需护照和签证。携带病原体的国际旅行者，除了跨越寒带和温带的鸟类，还有盘桓在热带和亚热带之间的昆虫。

0: 我要快点开工了。
1: 哦，是喎，而家个太阳啊仲未完全出嚟，而家路上面啊，树木啊仲有好多露水，
0: 最紧要啱啱。

0: 在距地面大约100米高度，从无人机机舱放飞出来的是一群活体的蚊子。这些被人为散播的蚊子经过了特殊处理，它们产自一家神秘的蚊子工厂。在成蚊饲养间里，每一个笼子都住着16000只成蚊，其中雌雄的比例为3:1。它们的生命周期大约20天，最后将产出40万左右的蚊卵。据统计，全球每年有数亿人因蚊子叮咬而感染蚊媒疾病，其中有超过70万人因此丧命。如何控制蚊子引发的传染病，一直是各国科学家研究的课题。
1: 虫媒病能够传播，它主要依赖于这个虫媒的密度必须达到一个临界水平。我们的控制手段就是要把它压下去，使得它低于这个临界水平，从而来切断疾病的传播。比方说一个从那个泰国飞来的病人来。

0: 来了。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没有蚊子的媒介，这个疾病也传播不了。
1: 也就是说，只要控制好一个地区蚊子的数量和密度，就能阻断蚊媒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病。沿着这个思路，西志勇找到了一种大胆的办法，以蚊治蚊。雌蚊为了繁殖后代，需要吸食大量的血液，因此动物和人类成了它们天然的血库。而正是这种雌蚊的叮咬，造成了各种蚊媒病的传播。西志勇的目的就是通过雄蚊身上植入的载体，控制雌蚊的数量。
0: 对，以蚊灭蚊这个技术，主要是通过一个细菌，我们也叫共生菌，这个叫瓦巴卡。这个细菌它不是一个治病的菌，它是一个是昆虫发育过程中它能够很好的跟它维持着和谐的共生。这个菌有个特点，就是当带菌的雄的跟不带菌的雌的交配了以后，它就没有下一代。
1: 沃尔巴克氏菌广泛存在于蚊子体内，只有注射不同的菌型给雄蚊，因为胞质不相容，才能使得雌雄交配后发生不育的现象。为了让蚊和菌形成共生，西志勇团队创造性地采用显微胚胎注射法，通俗说就是要给长 0.5 毫米宽 0.2 毫米左右的蚊卵打针，找准蚊卵中将会发育成生殖系统的部位，把共生菌打进去。这是一根特制的石英针，是刺破蚊卵注射菌株的理想工具。
0: 蚊卵这个结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鸡蛋，它的内容物它有扩张力，当你把鸡蛋轻轻刺破了以后，它的里面的蛋清它会溢出来的，蚊卵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2: 哎呀，
3: 哦呦，打破了。
1: 注射沃尔巴克氏菌需要在显微镜下操作，找准蚊卵的生殖系统，必须一次成功，一旦注射不到位，便将导致蚊卵报废。
0: 两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天天都在注射，百万的卵都试过了，就是一直在完善这个系统。
1: 由于蚊卵难以区分性别，所以需要将注射菌株后的蚊卵存放一周时间，使其孵化成为幼虫，然后利用雌雄分离仪筛选出带菌的雄蚊。雄蚊经过大约60个小时的糖水喂养之后，便可羽化放飞。2015年3月，西志勇团队在广州南沙沙仔岛启动野外释放试验。这座江中沙洲四面环水，白蚊伊蚊猖獗。随着试验的开展，科研人员每周在这里释放数十万只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经过两年的持续释放，岛上白蚊伊蚊种群得到强力压制。相比对照区域，蚊群数量下降超过90%。西志勇以蚊治蚊、以蚊控蚊的试验获得了成功。今天，广州这座全球最早建成的大型蚊子工厂，每周可生产数百万只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是华南地区控制蚊媒病传播的重要一环。同时，这项源自中国的以蚊治蚊技术，也在走向世界各地的防疫第一线。
4: Hi, Pamela. So, long time not see you. Everything is good.
5: And I still need to do a table.
3: Of course.

0: 罗曼里克是墨西哥尤卡坦自治大学的教授，也是墨西哥蚊子工厂的首席科学家。而墨西哥这家蚊子工厂的建立，正是与西志勇团队进行技术共享的结果。
1: 已经发现超过600例寨卡病毒感染者。阿根廷国家卫生部26号公布的该国已确认至少一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墨西哥卫生当局27号宣布，已在该国确认18例寨卡病毒感染者。记者到来，墨西哥全国。
0: 2016年初，寨卡病毒在拉丁美洲23个国家和地区引发疫情。在世卫组织面向全球征集的防控方案中，西志勇团队以蚊治蚊的方案成为胜出者之一，并迅速在墨西哥建立起拉丁美洲第一家蚊子工厂。
2: 我们提供了设备、技术、仪器以及蚊株，也对他们的人员进行了培训。
3: We visited you in China.And we received all the facilities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transfer of your expertise and friendship, Xiong. And you have one of the biggest teams in the world, you know that. What we are using in Mexico was based on the success Wolbachia-based incompatible insect technique in China for Aedes albopictus.
0: 目前墨西哥的这座蚊子工厂每周可产出100万只以上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通过野外投放，对当地控制蚊媒病毒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天以蚊治蚊这一前沿科技已经在全球15个国家落地推广，并有37个国家的科研人员来广州蚊子工厂进行学习和交流，为缓解各地蚊媒疾病的传播带来了新的选择。国际间的互助与合作是防控大流行病的基石。在疫情未起之时，为了严防输入，世界会被网格化，而当疫情发生，来自外部的力量却要在第一时间跨越国境线，打通联防联控的援助通道。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5: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0: 开，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

0: 世卫组织是把这次疾病定义为有史以来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一次传染病的流行，病死率也是最高的一次。
1: 作为西部非洲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埃博拉疫情袭来时，利比里亚刚刚结束多年战乱，百废待兴，当地医疗卫生基础极其薄弱，医疗床位与专业人员缺口巨大，本就十分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0: 医务人员感染埃博拉以后病死了很多，所以所有医院关门，但是这个疫情其实全部就靠外援来控制或者来救护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危急时刻，多个国家派出了医疗队援助利比里亚抗击疫情。来自中国的三架包机运载着400多吨医疗物资，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搭建起功能齐全的埃博拉诊疗中心。
0: 这是一个高标准的、功能齐备的一个国际标准甚至高于国际标准的这样一个诊疗中心。
1: 这是利比里亚历史上第一家为治疗埃博拉病毒患者所建设的达到国际标准的专科医院，硬件设施十分完善。
2: 它不是一般的打个板房就行，它要有3厅2带两通道的这样一个标准的传染病防护的这样一个病房，同时还具有空调啊，有取消水管，都是3路，一个自来水，一个低浓度的消毒水管，一个高浓度的消毒水管。
1: 除了硬件设施达标，防疫人员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
3: 你看这个手叫洗衣工的手，来洗洗手，就是在手上2个小时时间就泡在水里，
4: 可以全部吃透，就相当于洗了一次桑拿，比洗桑拿还要厉害。
0: 因为我们去面临的是一个就是烈性的传染病，所以我们有急救科的医生，有传染科的医生，还有就是呼吸啊，那么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包括眼科、儿科、产科啊，这些医生都是齐全的，所以是一个门类齐全的、科室齐全的这样一个配置。
1: 罗伯特当时是一名只有7岁的患者，刚来诊疗中心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在对罗伯特进行医学保护的同时，队员们也用充分的关怀让他建立起面对疾病的信心。经过近20天的治疗和康复，小罗伯特、金和布拉玛女士康复出院，成为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第一批痊愈的患者。
0: 我们除了临床的诊疗工作和疫情防控之外，就是要培训当地的医护人员以及社区的防控人员，要恢复他们的在疫情以后的就是后疫情时代的医疗重建。
1: 在60多天的时间里，中国医疗队启动了培训计划，让当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1500多名医护人员和社区防控人员。
0: 疾病是没有国界的，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如果我们不同时行动，就像水桶效应一样的，哪一块板短，哪一这个疫情就会漏出去，漏出去就会传播。
1: 这次跨越山海的相助背后，藏着全球防疫最本真的道理：病毒的蔓延不论国界，对抗病毒也要跨越国界。没有国家是一座孤岛，只有当我们用理性与协作织成一张大网

0: 才能稳稳兜住全人类的健康。
1: 全球购房呢，第一要有认知，第二就要有共识。认知是指个体或者个别国家，共识呢要大家商量起来，要有同样的对一个事情的认识，最后行动。所以认知、共识、行动，这是我们全球共同防御未来传染病的指南。
2: 我们当然要强调人类整个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什么州、什么文化啊，这是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面，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生物，我们的行为，我们产生的后果都会影响到别的地方的人，是吧？他们也会影响到我们，所以这个地方要加强协调，能够，这就是命运共同体啊。
0: 许多大流行病往往起于微末，却能够在短时间内蔓延至整个星球。唯有搭建起无远弗届的全球防疫网络，才能守护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监控屏幕里的冷链车间，港口轮船上的检疫通道，边境口岸的隔离区与候鸟栖息的岛屿，科幻世界般的文字工厂与跨国搭建的传染病医院，这些场景串联成一张无形的全球防疫大网。这是技术与制度的协作，是文明对生命的护佑。今天借助科技的力量，人类已经将防控措施应用在每一个可能滋生传染病的角落。然而在另一个属于微生物的平行世界里，病原体的变异也在不断打破疆界，让人类面对新的危机。这些隐形的寄生者让人类的文明在破坏和重建中得以变得更加坚固，也让我们在颠沛博弈和链接命运的征途中获取更卓越的智慧与更充沛的力量。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贵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腾马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滨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滨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工匠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十一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

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两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他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

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

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它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

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穆迪冈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

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0: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即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经历

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他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

我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他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

清晨，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0: 卡尔危急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6: 我们成功了！
5: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花廊，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廊。

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有一个家族曾在海洋中辉煌一时，海生爬行动物。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从陆地迈向海洋，甚至改变身体结构适应水生环境。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就是贵州龙。在死亡的瞬间，母亲用身体挡在幼子的身前，而这位勇敢的母亲正值孕期，肚子内似乎还有大量的卵。他就是贵州龙。成年的贵州龙只有20到30厘米长，虽然带着龙名，它只是恐龙的远亲，一类终生生活于海洋的爬行动物。贵州龙出土于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兴义和富源地区，这片山清水秀的喀斯特地貌，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同属于一望无际的海洋，被称为特提斯海。大量的鱼龙、海龙、盾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古特提斯海的一角，也再次揭开了一个繁盛的海生爬行动物家族的画卷。贵州龙的身体特征为我们解锁了海生爬行动物的秘密，流线型的身躯，粗壮的肋骨，帮助它增大身体密度，更好地实现下潜。更重要的是，贵州龙的胳膊和五根手指头，证明了它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的祖先，其实是从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前几集说到，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为了讨生活，离开了食物匮乏的海洋，上岸安家。可不曾想，大灭绝，它又来了。这轮发生在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大灭绝，让海洋中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陆地上没吃的了，害怕先驱们选择下海再创业。鱼龙、海龙、幻龙、盾齿龙等海爬动物轮番回归海洋怀抱，秘方唱罢我登场。与这些体型庞大的同人相比，贵州龙简直就成了海瓜子儿，只能在近岸的浅海欺负一下小鱼小虾。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海瓜子儿，却成为海爬家族中枝繁叶茂的一只，依靠的主要本领是多生多育。曾几何时，贵州龙的祖先们在上岸后靠羊膜卵这一史前黑科技，以卵生的方式在陆地大量繁衍。但在水中，羊膜卵无法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且会受到水压挤破，导致幼崽死亡。如何在海洋繁衍后代，难不倒贵州龙。卵在母体中发育，等到幼体发育完成后直接生育，这种繁殖方式被称为卵胎生。简单的说，就是贵州龙可以直接在肚子里孵蛋，待小贵州龙成熟后直接出生。这种科技大大提升了贵州龙的存活率，而这科技也被其他海爬动物所掌握。鱼龙类的卵胎生使它彻底脱离了陆地，成为驰骋于各大洋的中生代海洋霸主。时至今日，部分鲨鱼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后代的繁衍。不论是高大威猛，亦或是瘦小孱弱，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点选技能树，保证家族的延续，物种的留存。能生、多生、会生，让贵州龙家族迅速繁盛，但其相对脆弱的骨盆结构也增大了在分娩时的难产风险。为了种族的世代繁衍，贵州龙妈妈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片头那块珍贵的化石，你有没有对母爱的伟大多了一丝丝理解？

广西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多，平原少，位于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降水丰沛，干湿分明，光热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少污染，海拔落差大，气候多样，这成为了广西发展农业的自然优势。而其中的山多与天热更成为得天独厚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原产并非中国的植物在此落地生根。从数十年到上千年，在人们不断的选育优化下，他们把异乡变故乡，在此枝繁叶茂。山谷间的暖风吹拂出甜美与富饶。十月的一个清晨，林间工人在整理一套独特的工具，为马上开始的采收做着准备。香蕉主打一个关键词，大。首先是果串大，同样是多个果实成组连接在一起，用串作为量词的水果，把一串葡萄放在一串香蕉边上，就显得很可爱。它原产于东南亚，是一种古老的栽培

0: 而中国最早关于香蕉的记载出自西晋时期的《广志》。香蕉出南海，皮青肉甜，长三尺余。除了短点儿，样貌甚至产地还真跟现在的香蕉很一致。
1: 老板，
2: 我们那出来几
3: 天？我在干上呢。
4: 哦，
3: 那我们在路上呢，前面。
0: 广西地界种植香蕉已有数千年历史，平均每一串25公斤左右，一亩林大约100串2500公斤的产量。由于果实脆弱，成熟度有差异，加上植株和成长环境地貌多样，放眼全球，大家都无法对香蕉进行机械化采摘。这种特殊的索道设计已经是对人背肩扛最好的辅助。因为大，香蕉的收获是名副其实的沉甸甸的幸福。然而承载那么重果实的并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草，一棵巨大的草。事实上，香蕉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之一。同样是草本，大白菜在它面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白菜。每株香蕉只会结果一次，因此在被采摘后便会被砍掉。从横截面便能看出它跟木头的巨大差异。不必心疼，香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新的芽会不断从地下破土而出。树木需要10年，但长草只需要10个月。从新芽到结果，9到12个月即可。香蕉的生长对温度和水的需求都很大，大面积的叶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广西的阳光雨露。但如此的水润并没有直观地传递给果实。虽然叫水果，但香蕉看上去一点都不水。相比别的水果动辄超过90%的含水量，香蕉75%的含水量在视觉和口感上都有差异，呈现一种粘稠感。但也因此，它比别的水果更能带来饱腹感，并且是真正的来自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糖类的快速补充能量的满足感。加上它便携方便食用，香蕉成为许多运动员和体力劳动者的必备。
5: 我超市里面是啥味道的？
6: 我天天摸香蕉，你叫我吃香蕉啊？在小吃最少半价就行了。放在这里明珠啊，先摸半价来着。
0: 事实上，采蕉工人在现场吃到的绝不可能是刚刚摘下的香蕉。在现代农业中，人们会精准控制采摘的时机，确保运输和保存的安全，同时通过控制成熟过程来保证香蕉从产地到餐桌的品质和口感。
7: 好蕉跟差的次蕉就放这里，好蕉就放中间，然后到这里了就像转盘，我们在这里准备过秤啊，你们吧，这条是我们的流水线，把香蕉给吹干，然后到这里来了就贴商标插吧，插吧完了就装箱。哎，现在是装完箱了，他们就抽空，抽真空了就盖箱盖就上车，就完事了。
0: 广西的香蕉还有一大，产量大。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香蕉生产国，而广西占了中国香蕉年产量的约30%。从空中看，巨大的植株填满了大地，与喀斯特风林一起，在此时此地成为了广西的地貌特征。
1: 月亮弄到落叶，什么都像不行。
0: 中秋夜，两位姐妹在夜空下哼唱着一首

0: 们就这样简单直接地将此刻南宁的月亮以及他们眼前的灯海唱给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位于隆安的5000多亩火龙果种植基地，今天把所有的补光灯打亮。这是一年一度的中秋限定版灯海。面对这样的浩瀚璀璨，人们或兴奋，或沉醉，或表达祝福，或传递爱意。甚至连候鸟也都参与其中。但眼前的浪漫其实是一个谎言，一个80多万盏补光灯以及他们背后的主谋共同撒的谎。他们欺骗的对象是火龙果，确切说是火龙果的花。
1: 主要是给火龙果一个信号，因为火龙果是属于一个常绿照的植物嘛，在光照达到一个1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它才会发芽分化去开花。那在秋分之后的话呢，它整个光照时长是不足12个小时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通过开启这个补光灯，欺骗了一下它，告诉它：“哎呦，光照还够，还有这个光照时长，我还可以继续的生长发育，继续开花结果。”然后它就出来了。
0: 火龙果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原生环境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中国。让我们复习一下生物知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水果植物想要结果，必须先要开花。因为水果是由植物的子房发育而来，而子房是花的组成部分，开花才能授粉，授粉才能结果。
1: 正常的花的开的话呢，是它是能够打开一个成一个喇叭口的情况下，那现在来说它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变成了花粉已经萌发了，意味着这个花是可以正常授粉了。但是呢，这朵花因为光照不足，它开不出来，它开不出来就需要我们人工的把它掰开了之后，再拿这个鸡毛或者鸭毛那个松蒲的绒毛做成一个鸡毛掸子，用那个绒毛的细微能粘住一些粉，从这里拿的粉之后再弹到这个柱头上面，这是我们一个土办法。
0: 其实在正常的春夏季，火龙果的花一定是自然开放，也会有昆虫帮忙授粉。而在广西正常的秋冬季，只要补光，花大概率也能自己绽放，然后辅以人工授粉提高成功率。然而这一年的11月却不太正常。
1: 今年来说的话呢，是我们做火龙果那么多年来第一次碰到11月份寒潮来得很快，然后开不出花。这是我们做火龙果接近10年以来第一次碰到。
2: 对，那个花大部分都是这样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啊。这个几天了都不见动静啊，都不见。
0: 看上去何叶新这位技术能人有办法带领果农们在不开花的情况下也进行人工授粉。但是规模农业就是这样，每多增加一个动作就意味着工作量翻倍，
1: 效率很低。因为它像这块地到1亩地有接近3500个花到4000个花，它的花量太多了之后，我们的人工是有限了。
0: 有一句调侃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什么水果太贵，那一定是广西人还没开始种。其实广西果农就是严控每一个生产细节，通过无数个细节把价格打下去的。好在第二天竟然晴天了。
1: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果也长得更好，有能量，光合作用强了。

而我们也能一睹火龙果开花的盛景。对了，忘了介绍，火龙果花和昙花同属一科，而它们也都一样，西开朝谢，仅有几小时的花期。

趁着开花，人们抓紧授粉。南宁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8万亩，年产量达32万吨，是中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区，占全国火龙果总产量的1/5。全国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南宁火龙果果大形美，肉质细腻，味道清甜，营养丰富，花青素含量高。而这一夜，这几个小时，决定了2个月后人们是否能吃上冬天的南宁火龙果。闷热的午后，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更加活跃，身体为了散热而扩张血管，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表面而非大脑，从而引发嗜睡。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天气，而是疲倦。如果你6月来到广西百色，空气中都会弥漫着芒果收获的味道。睡是忙中偷闲，笑是忙中偷乐。在全国的芒果各主产市县中，百色芒果产量始终稳居全国第一，超过100万吨，占广西全区的80%以上。芒果原产于南亚次大陆，有着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说是在唐朝由玄奘从印度带入中国并开始种植的。而百色地区绝对是种植芒果最早的地区之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右江河谷气候优势，让这里的芒果在宋元时期就作为地方名产进贡朝廷。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种芒果，但似乎每个人都在与芒果产生着关联。百色种植有多个品种的芒果，近年来的新贵叫桂七芒，因为它有一种别的芒果不具有的香味，能让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不过据说桂七芒也有一个缺点，纤维多，但这好像是所有芒果的通病。套用一句老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请他吃芒果吧，每一口都有金黄色阳光的味道。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他吃芒果，他一定会塞牙。但现在有人甚至会把吃剩的芒果核进行精心处理和打扮，利用纤维做成一种叫芒果狗的宠物。这是有多喜欢芒果？广西人喜欢茶点，茶点在这里不是具体指某一种食物，而是一种行为，一种氛围。在崇左左江边泡上6宝茶，再弄点坚果点心，几个小时就这样普通又完美的溜走了。坚果本身是一个统称，之所以叫坚果，倒不是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有多硬，更多是指它们通常有一个坚硬的壳。杏仁、腰果、核桃都叫坚果，但如果在坚果前面加上一个地名，那这个坚果便成为了一个特指的品种——澳洲坚果。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后来被引入夏威夷，成为最主要的产地之一。

0: 风靡北美，于是开始有更多人叫它夏威夷果。不过现在广西人准备让它有个新名字，崇左坚果。
1: 就想当年刚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绿色。
0: 黄素芳是崇左第一批大规模种植坚果的企业家之一，跟着他一起上山，满眼望去都是好几年前种下的勇气。
1: 我自己都不懂得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决心来做这个，这一整片，你说那么大，当时他们来搞团建的时候，一上到这个山顶，哇，芳姐，觉得你好伟大，你怎么会想到要种那么多？我自己因为已经扎进去了，就要想着就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来。
0: 坚果从幼苗种植到第一次收获，通常需要5到7年，而要达到高产，则一般需要10到12年。回报时间越长，通常意味着风险越大。好在品种给力，好在广西的山、水、人和气候都给力。
1: 今年它是一个丰收年，会比往年挂果率都会高，植物来说是风调雨顺，它都会长得好。我们的这个果树它是比往年都会大，每一年都会递增。
0: 引进一个外来物种，哪怕广西的气候水土再得天独厚，也绝不仅仅是拿过来就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非常漫长的选育过程。今天在广西甚至云南成为坚果主栽品种的贵热一号，很难想象它的选育是从1989年便开始的。
2: 我背后的话呢，这棵是澳洲坚果，这个的话呢，这是我们的话呢南亚所选育的这个贵热一号的母树。整个选育的话呢，经过2代的科研人员，从86年的话呢引进来，在05年的时候才获得这个登记。整个广西包括国内，这是从所有的这个贵一号的品种，这是从这里这个母树里繁育推广出去的。到2020年的话呢，获得整个国家的审定，这个品种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0: 2020年，贵热一号成为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澳洲坚果新品种，并且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也因此。崇左人有底气，也有信心，心立门户，要让人们在澳洲坚果、夏威夷果外记住崇左坚果。
3: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做我们崇左坚果的一个生产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向那个国家商标总局已经申报了那个崇左坚果这个西域公用品牌，所以我们以崇左坚果来定位我们的夏威夷坚果，也就是出生的澳洲坚果。我们觉得这个，哎呀，贵热一号是我们自己选育培育的，所以我们对得起这崇左坚果这个称号。
0: 崇左坚果口感细腻，油脂丰富，质地如奶油般柔滑，还带着些许甜味。它是茶点的独特选择，尤其再配上茶或咖啡，那便更能品尝到它的风味。但没经过处理的坚果，那是真的艰难。想要徒手开坚果，别说是人，大猩猩都没戏。曾经有人观察到，黑猩猩用石头砸开坚果，还一度引发热议，莫非黑猩猩要进化了？可就算它真进化了，像人类一样有诸多工具可以选择，也未必就能吃上一颗干净完整的坚果。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豁口，就能让开坚果变得优雅。而今天在工厂，精细破壳这个步骤已经能跟脱壳、清洗、 烘干、分级、筛选、烘烤等一系列工作，流水线高效完成。毕竟广西人对所有的果子都有一个执念，不仅要让它好吃，还要让它好吃，好容易吃的好吃。来自澳洲的坚果，南亚次大陆的芒果，中南美洲的火龙果，东南亚的香蕉，今天都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一方面是广西的阳光雨露给了他们适宜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广西农业人孜孜不倦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的研究选育。在位于崇左的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在市场上还没那么流行的水果。这是原产于美洲的鳄梨，也叫牛油果，这是原产南亚的菠萝蜜，还有原产中国但我们几乎没吃过的物种，这叫平婆，这叫木乃果。在他们边上是年轻的科研人员，总觉得他们的性格都有些淡然佛系，也许从投身这一行起，他们就明白能选育出一个可以兼顾产量、果实品质、抗病虫害能力、适应不同土壤和水资源、有较长生长期和采收期、有较好贮藏和运输能力、能满足市场和产业需求的品种，是一个急不得、必须等待、充满耐心的过程。在广西的绿水青山里，水果绝对是一道耀眼的风景，产量已经连续六年保持全国第一。但早已实现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深知，要做好全国人民的果篮子，水果两种化是其中最需要继续坚持的方向之一，从源头上做到真正的水果培育高质量发展。
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哇，盖世小草莓高钙西北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酱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4: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5: 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

雨水、气温、地形、土壤，这里的一切都为了水果而生。广西拦腰穿过的北回归线，塑造了桂南与桂北迥异的气候。独特的地形与丰沛的雨水，让温带与热带的相遇孕育出枝头独一无二的天然滋味。

0: 在百香果还没有品种改良的时候，酸是很多人吃它的第一感受。广西人对付闷热的秘密武器，就是比炎热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酸味能够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止渴开胃，帮助消化。曾江奇是广西北流一家奶茶店的老板，他的一天是从忙碌的夜晚开始的。百香果是曾江奇店里最重要的原材料。百香果强烈的酸味来自于它含有的大量果酸和维生素。不同的香分类物质则赋予了它层次丰富的甜味香气。当百香果与其他水果的果汁混合时，果酸被稀释，层次丰富的甜味则将其他水果的果香凸显出来。这种特性让百香果成为了果茶界的最强辅助。但想要自家产品在果茶界脱颖而出，曾江奇还需要一些别的努力。早晨七点，住在自家奶茶店二楼的曾江奇一家已经起床。送完儿子上学，他就要开始自己的每日例行巡视。八点，曾江奇来到果园，亲自挑选今日的果茶原材料。
1: 今年大热到的歌应该是甜榄果呀，
2: 甜嗰啲甜柳落水啲果都好甜。
1: 啊，嗰啲比较饱满呀，即系个样格子嘅，又个只口够熟唔得嘅啫。
2: 个只熟咧，可以发快大都可以发
1: 咧。发快大口系嘛？
2: 系。
0: 曾江奇选来做果茶的百香果，是近年来广西培育出的新品种，黄金百香果亲密九号。广西北流种植了大约7.3万亩的百香果，种植面积并不算大，但很多人的生活

0: 百香果有关。
1: 揭秘九号黄金百香果，您买回去呀，放不黄、放不皱、放不甜的都包。
2: 想象一下，百香果130多种热带水果的一个综合果香果味。
0: 北流是中国最大的百香果电商集散地，来自广东、云南乃至越南的百香果都会汇聚到这里，再发货到全国各地。表皮不够好看或个头不够大的鲜果会被做成果浆，更方便运输和保存。百香果并不是容易种植的水果，从育苗的品种选择到嫁接的基因改良，它生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人们的精心照看。在适宜条件下，从7月至1年4月，百香果可以每20天开一次花，结一批果。每亩百香果树一年可以产出大约3000至4000公斤的果实。在这里，百香果可以搭配不同食材做出一整桌菜，也可以在最新鲜的时候整个剥出吞下。最强辅助百香果在北流是绝对的主角。因为线上线下甚至电话都可以点单，曾江琪的奶茶店生意很好。每天曾江琪的店里都要消耗几10个新鲜百香果。吃过晚饭，曾江琪出发去给自己的外送订单跑腿。北流的夏季很长，百香果的果期也很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这漫长的夏季中，每一天都在认真生活，努力收获。11月12日，宫城的气温骤降10几度。一种在人们印象中应该生长在北方的水果柿子，在广西的枝头悄然成熟。一大早，杨溪村的人们纷纷赶到果园，黄丽花和女儿也是此次全村总动员的成员。天气预报显示，未来的一周都会持续降雨。这一批已经接近成熟的柿子，需要在今天全部采摘下来。为了获得更长的保存时间，柿子往往在黄色偏青时就会被摘下。未成熟的柿子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吃起来很涩。随着它自然成熟，鞣酸含量逐渐降低，口感将会变得十分甜美，但保质期大大缩短，这是只有产地可以独享的美味。偷吃的小馋包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判断哪些柿子真的熟了。这两位勇士显然敢于直面挑战。颜色更红一点也未必真的成熟。到底能不能吃，鸟儿们驾轻就熟。还有一个勇士很有经验，成功找到了成熟的柿子。一上午的收获很多，但战斗才刚刚开始。宫城的柿子被摘下来后，还需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去皮。这个过程可以去掉柿子中的大部分涩味物质鞣酸，同时改善口感。

0: 加快水分风干。杨溪村的柿子去皮，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场爆柿子大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号选手在助手的配合下速度很快，二号选手不慌不忙，但是手上动作十分流畅。好的，一号选手的助手被请到了场外担当拉拉队，他的速度是否被大幅削减呢？其他选手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不相上下，冠军究竟花落谁家？二号选手黄丽花赢得了比赛，这一批柿子也全部爆皮完毕。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柿子们将在风的帮助下逐渐变换外形。虽然人们常常将这个过程叫做晾晒，但与太阳相比，风才是主力。在风的帮助下，柿子里的水分大量蒸发，柿子逐渐变得柔软、紧实、绵密。体积的减小换来的是甜蜜的浓缩。两周后，果肉中的葡萄糖和果糖随水分逐渐渗透到柿子表皮，自然形成一层糖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通过手工捏制将柿饼塑造成不同的形状。工程的人们习惯将柿饼捏成圆环形，随着糖霜的渗出，柿饼看上去像一轮满月，人们因此把这里的柿饼叫做月柿。第二天，雨如约而至，但这挡不住游客们来红岩村看柿子的热情。唐新花和小姐妹们也是其中一员。与拍出好看的照片相比，天气恶劣根本不值一提。每到柿子成熟季节，红岩村都会迎来大批的游客赏景拍照。事事如意，好事发生的谐音寓意，鲜艳好看的外形与新中式风格十分契合的色彩，让柿子成为了水果界的网红。柿子林里可以拍照，也可以露营。不工作的时候，摄影师黄玉时常与家人朋友相约，一起外出露营。这是他们在繁忙的工作生活里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在工厂，月柿可以承载一年辛劳的收获，也可以充满好友相聚的温暖。在每个有柿子出场的场景里，事事如意，事事如意。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隆集团又。

0: 致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致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最早的罐头长啥样？这样，还是这样？都不是，它长这样。比人类发明罐头更早的800万年前，柚子作为天然的水果罐头就已经被大自然发明出来了。分瓣储存果肉，避免互相挤压，果皮含有蜡质，负责密封，延长储存的时间。今天水果罐头的佼佼者绒线沙田柚，可以在常温下储存4至6个月之久。如果有保鲜膜的助攻，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到1年。作为柑橘家族的元老，柚子把果肉分瓣和蜡质果皮的优良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后代。今天我们把这一类水果统称为柑橘。柠檬席卷了整个西方的餐桌，橙汁霸占着全球果汁销量的70%。全世界62.5%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种植柑橘。柑橘是绝对的水果世界统治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家族。他的家族成员个个都不同凡响。金桔不用剥皮，一口一个，果肉不分瓣的特点让它成为了鲜吃水果中的抢手货，也让它成了柑橘家族中最叛逆的成员。金桔树是鼎鼎有名的刺儿头，但人类专治刺儿头。小麦是荣安本地的美食类短视频博主，为了寻找下一期的灵感，他跟着为丰收节做准备的壮寨老叔前来为金桔酱就地取材。
6: 一定要一定不要，
5: 金桔酱是荣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土方法，它的原料是这里第一代生长的油皮金桔。油皮金桔药用价值高，但皮辣麻嘴。
7: 以前我还记得以前挖寨的时候，真的没有麻吃，这种都没舍得吃，这种都那个麻，外面家里面都没舍得给自己挖寨吃。
5: 经过熬制，涩味被有效去除。12月。金桔的其他柑橘伙伴们陆续成熟。
8: 老铁不要吹了，我们还在剪，少一分钟不剪就有一个外地朋友吃不到了。
9: Our focus on Mandarin Masao, and we mainly in the Guangxi province or area to look for seedless varieties or low seeded varieties.
5: 成熟季节，柑橘们纷纷迎来强力助手。廖鹏是一名柑橘代办，他的地头直播能够帮助果农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水果猎手基兰·艾米斯来自南非，他和他的印度同伴此次专程拜访广西，寻找最优质的柑橘货源。

这场盛大的灯光秀是广西农科院廖世纯团队自主研发的光驱壁灯光驱虫技术。这项技术能让丁秦昌和村里的其他果农们拥有提前庆祝丰收的底气。灯光驱虫技术的原理是抑制荔枝的主要害虫筑地虫的卵巢发育，可以使原本约80%的虫果率大幅下降至0.5%以下。虫子们偏爱荔枝，是因为它是自然界里甜度最高的几种水果之一。果糖作为天然碳水化合物中甜度最高的单糖，在荔枝中的含量最高可达20%。在糖都是奢侈品的古代，荔枝的甜蜜是皇家方能享有的特权。如今妃子笑荔枝已经成为了荔枝品种里的性价比之王。经过人工培育，现代的荔枝有上百个品种。桂味是最优良的荔枝品种之一，它清甜略带桂花香的口感深受资深老饕们的欢迎。灵山县的桂味荔枝都是这棵800岁古荔枝树的徒子徒孙。每年的荔枝成熟季，这里的人们都会举行一个开斋仪式。三月即可成熟的三月红，具备特殊风味的桂味，性价比之选妃子笑。不同品种的荔枝轮番登场，从初春到仲夏，共同演绎这份来之不易的甜美滋味。

虽然广西的水果早已超越了四季，但在每一个季节里，这里的人们依然需要独属于收获的仪式感。夏天酸爽，秋天明艳，冬天丰饶，春天清甜，枝头四季轮转，一年好景最是橙黄橘绿时。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片。

0: 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8: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7: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9: 妙
1: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0: 据说，喜欢吃甜食的人，脾气都不会太差。鲁迅有义正辞严的文字论战，但生活里也有天真稚气的一面。在口味爱好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甜党。
1: 一九二六年，六年了，行。哎呦，脂肪从河南来，带了两只包，我可是放荡。今生我是用时尚做成，心爱。如果这个高的商场。

0: 夜的一只康康的市场上吃了一道半，因为我忽然要以为在国高头上场的时候交警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勺，不料一吃就一吃了一道半的。
1: 据记载，鲁迅先生吃过的零食点心种类繁多，糖儿、柠檬糖、干焦糖、柚子糖、丁丁糖、葡萄干、羊羹蛋糕，光听名字就知道先生的嘴巴没怎么闲着。无论是外地求学、上班任教，还是居家写作、待客访友，甜食出现在每一个场合。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他在北京居住长达14年，这里的点心深得鲁迅的喜爱，他经常到饽饽铺购买各种点心。对甜食的喜爱大概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事实，吃糖会长蛀牙。
0: 1913年5月3号，爱我到王府井学艺基金会里去看学子，约定把学子试考并买当占卜的钥匙一瓶，共交47块，付10块。过稻香村买饼干1块。1913年5月10号，行，夜的到基金会里去看学子，住来的路高头路过邻居。买冰1块。1913年12月2号，行，爱我到王府井道家基金会那里去，而一小小补过的3块鹅子。住来的路高头路过邻居洋行，买冰干3摞。
1: 鲁迅应该是最不听话的病人，每次看完牙医之后，他都会悄悄买几块甜食作为奖赏。据统计，1912年至1935年，鲁迅先生牙疼共有13次，看牙医牙共有75次之多。30岁的鲁迅先生嘴里就只剩下5颗真牙了。直到1930年，因为牙齿疼痛难耐，49岁的鲁迅拔掉了病坏的最后5枚牙齿。导致鲁迅坏牙的甜点里必然少不了一道老北京点心，萨其马。据说这是鲁迅先生的最爱。抛开坏牙这个缺点，悄悄告诉你，萨其马真的是个好东西。
2: 这鸡蛋这蛋清它得起一个启发的作用啊，这蛋黄呢能把这个面起点黄色儿。
1: 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切成长7-8厘米的细条。凡是油炸，温度的控制都是关键。中餐厨师都有师傅传授的经验，当绵密的小气泡在木块周围聚集时，就可以放入切好的细条。在油炸过程中，鸡蛋里面的蛋白质会受热凝固，导致空气膨胀溢出，就是萨其马内部形成海绵状。

0: 松且高。熬制的糖浆是由白砂糖和麦芽糖调配而成的，白砂糖负责甜度，让口感愉悦，麦芽糖负责粘性，让色泽清澈透亮。
1: 大火开锅，再转小火，底下容易糊。
0: 在可以扯出金橙色的糖丝时，将炸好的细条、葡萄丁、金糕顶、黑芝麻等倒入刚熬好的糖锅中，搅拌均匀。吃到那一块金黄诱人、绵甜松软的萨其马，俨然是跌进了一个忘却现实的温柔乡。
2: 这个萨其马要是把我给熬一身上，应该就会理解我了。
0: 萨其马作为当初满族祭祀的点心，自从入关后风靡至今，但甜点界的发展却早已内卷迭代了无数。明清宫廷糕点京八件也在巧手巧思的面点师傅手里打扮成新的模样。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统的京八件用料考究，不光酥皮制作和内馅调味各有规矩，连名称都是成套的传统吉祥话。制作了40多年面点的赵泽民大师保留了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彩，升级的则是精致如手办一般的造型。对于相机比嘴巴先长的年轻打卡族，这是能发朋友圈的下午茶。
1: 它有传统的这个京八件的福禄寿喜富贵吉祥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的，我们是在原始的基础上继承传统的东西，我们取来时尚和营养的东西揉进去，然后做出这个京八件。
0: 一套完整的京八件，福禄寿喜富贵吉祥如意，样样俱全。这套创

0: 新的京八件里，你能找到这些意思都藏在什么地方吗？
1: 今当栩栩如生啊，我谁想赏一赏。
0: 今天甜食诱惑更是无处不在，鲁迅先生如果身处当下，恐怕会更加不可自拔吧。笔耕不辍，与各方势力周旋，是时刻紧绷不得不做的使命。在娱乐方式并不丰富的那个年代，甜食的必要性就在于舌尖的愉悦带给大脑的片刻松弛吧。至少鲁迅先生自己为这件事儿找到了完美的理由。
1: 就叫胃口好，靠一种脏的一直吃到半夜里，哪怕胃口不好也不得干，因为一个伊不比胃用倒尿，胃量本来是慢慢少的。一个公爷也喊我，然后小宴之中得养生之意，而是比他好。
0: 鲁迅先生好交友，各种饭局是少不了的。在先生的日记中，单在北京期间所记录的饭馆、酒楼等就有65家之多，其中不乏传承百年的老字号。请客的菜式要照顾大家的口味，但先生总会私心保留一样自己的心头好，末尾那道醒酒甜点三不沾。
1: 我一直记过两桩事体，一桩是电热要点弄嘞，还有一桩是电热要倒上来弄嘞。

0: 鸡蛋黄、绿豆淀粉、白糖、色拉油，就是这道菜的全部原材料。炒锅上小火，放入少许色拉油，将原料倒入锅内，慢慢搅拌。哎，必须得顺一个方向调的啊！淀粉分子在加热过程中糊化吸水，蛋白变性，两者共同形成有序凝胶网络，这是保证菜成型的重要关窍。
1: 手不离勺，勺啊不离锅，锅了不离火，就这么着炒。
0: 为了不粘锅，必须抓紧时间，双手并用，一手搅炒，一手淋油，让凝胶表面润滑，一刻不闲。哎呀，是道很费胳膊的菜呀！
1: 推一下，算一下，400下左右，基本上这道菜就完美了。
0: 三不粘，最开始是清代皇宫御膳房的名菜，据说深得慈禧的喜爱。原因嘛，很好理解，这道菜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最友好了。后来制作这道菜时的秘密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传承了百年的招牌菜。
1: 色泽金黄，形如满月，似高非高嘛。

眉毛吃了妹妹嘴，三不沾，我总要沾沾一手。

其实谁不喜欢生活的甜呢？风雨飘摇的年代，洞察人性是一种能力，能感知美好更是难得的天真。

0: 天真有趣的先生是最可爱的人。下一集来看看连鲁迅先生也不能抵抗的全民美食大闸蟹。哦不，他一点儿也没想抵抗。
1: 多是好吃的干油呀，谁不想。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世高钙草莓饼干。
10: 快点，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
15: 点
17: 小
15: 事
17: 麻烦你
15: 重
17: 点。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老家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0: 了。
21: 行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冰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冰水狮群的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他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公相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

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 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 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 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2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狮群中，今年只有卡尔威奇一只母狮产下了后代。 确保这些幼崽顺利长大，对狮群的存续来说非常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 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

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它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角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狮子幼崽热情地迎接了这只公狮的到来，看来它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它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它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4: 没事，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7: 要吧？
8: 要吧？
9: 要吧？

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俊雄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牧笛冈田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

他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他。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长颈鹿低头喝水时看不到周围的情况，很容易陷入险境。前行的母狮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雾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雾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雾鹫，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雾鹫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在漫长的四天四夜里，猎物残骸的气味一直吸引着安斯，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雨季即将到来，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即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

卡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她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几百米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

冰水狮群成员众多，需要大量食物，只要有机会，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威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 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它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狮子需要将一头非洲水牛从牛群里分离出来，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

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而危急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狮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狮相比，冰水狮群的攻狮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有一个家族曾在海洋中辉煌一时，海生爬行动物。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从陆地迈向海洋，甚至改变身体结构适应水生环境。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就是贵州龙。在死亡的瞬间，母亲用身体挡在幼子的身前，而这位勇敢的母亲正值孕期，肚子内似乎还有大量的卵。它就是贵州龙。成年的贵州龙只有20到30厘米长，虽然带着龙鸣，它只是恐龙的远亲，一类中生活和复原地区。这片山清水秀的喀斯特貌，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同属于一望无际的海洋，被称为特提斯海。大量的鱼龙、海龙、盾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

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古特提斯海的一角，也再次揭开了一个繁盛的海生爬行动物家族的画卷。贵州龙的身体特征为我们解锁了海生爬行动物的秘密，流线型的身躯，粗壮的肋骨，帮助它增大身体密度，更好地实现下潜。更重要的是，贵州龙的胳膊和五根手指头，证明了它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的祖先，其实是从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前几集说到，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为了讨生活，离开了食物匮乏的海洋，上岸安家。可不曾想，大灭绝，它又来了。这轮发生在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大灭绝，让海洋中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陆地上没吃的了，海爬先驱们选择下海再创业。鱼龙、海龙、幻龙、盾齿龙等海爬动物轮番回归海洋怀抱，你方唱罢我登场。与这些体型庞大的同人相比，贵州龙简直就成了海瓜子儿，只能在近岸的浅海欺负一下小鱼小虾。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海瓜子儿，却成为海爬家族中枝繁叶茂的一只，依靠的主要本领是多生多育。曾几何时，贵州龙的祖先们在上岸后靠羊膜卵这一史前黑科技，以卵生的方式在陆地大量繁衍。但在水中，羊膜卵无法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且会受到水压挤破，导致幼崽死亡。如何在海洋繁衍后代，难不倒贵州龙。卵在母体中发育，等到幼体发育完成后直接生育，这种繁殖方式被称为卵胎生。简单的说，就是贵州龙可以直接在肚子里孵蛋，待小贵州龙成熟后直接出生。这种科技大大提升了贵州龙的存活率，而这科技也被其他海爬动物所掌握。鱼龙类的卵胎生使它彻底脱离了陆地，成为驰骋于各大洋的中生代海洋霸主。时至今日，部分鲨鱼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后代的繁衍。不论是高大威猛，亦或是瘦小孱弱，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点选技能树，保证家族的延续，物种的留存。能生、多生、会生，让贵州龙家族迅速繁盛，但其相对脆弱的骨盆结构也增大了在分娩时的难产风险。为了种族的世代繁衍，贵州龙妈妈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片头那块珍贵的化石，你有没有对母爱的伟大多了一丝丝理解？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

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景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筑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照顾这么多雏鸟，需要父母双方共同努力。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翔，而曾经保护它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

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在这片水塘中，慈雕夫妇齐心协力，护幼幼鱼顺利成长。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他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身之所。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多阿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 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 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 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才能活下去，于是纳马夸兰沙鸡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马夸兰沙鸡爸爸 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马夸兰沙鸡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 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 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马夸兰沙鸡还是决定冒险前往。

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马夸兰沙鸡，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那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那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那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基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基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时

植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0: 他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他的大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 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 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蛭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 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

水蛭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蛭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

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姓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

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3: 这样吧，
14: 向
15: 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

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他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在此期间，雄性棕颈犀鸟会为伴侣提供食物，他必须承担起这份重任。雄性棕颈犀鸟带回的食物以果实为主，偶尔他也会送来一条精心处理后的毛虫。大多数时候，雌性棕颈犀鸟会欣然接受这些食物，偶尔也会出现例外。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它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

雄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 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 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 接下来， 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宗景犀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什基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什基蛙被吸引过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什基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什基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蛙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什基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什基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巴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 卡什基巴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 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
1: 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的抚养后代。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
2: 盖世苏里小金碗，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 盖世五色果泥，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
0: 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它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 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它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她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它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

为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她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他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带领幼崽们安全过桥。

0: 他轻轻叼起一个掉队的小家伙，护送他抵达安全地带。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

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它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它的新家并不完美，它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它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她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

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稀的动物， 它就是低地墨，低地墨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低地墨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 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低地墨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低地墨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低地墨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弟弟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弟弟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

大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滴滴墨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它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它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它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它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 赫托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赫托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 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赫托雏鸟。赫托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 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终于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它们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脊背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1/10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发现规律。当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找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时，就会长出一口气。看，我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某种规律。

0: 规律来运行的。不过，科学家总是在找到规律后又推翻这个规律，从而推动科学向更精准的方向探索，直至找到下一个层级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科学的规律。对元素的认知也是这样。几千年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就提出了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说法，四元素说和五行说。这些朴素的科学观占领世界将近2000年后，三位代表性化学家逐渐把对元素的认知推向科学的层面。罗伯特·波伊尔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世界不可能只由四种元素组成。后来被砍掉头的拉瓦锡彻底推翻了四元素学说。道尔顿症患者道尔顿把古希腊原子论提升到了近代科学层次。元素是同一种性质原子的总称，原子不能被分割，是构成世界的最小微粒。最后，门捷列夫隆重出场，他以相对原子量为标准，确定元素排布是有规律的。透过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像拿着攻略打游戏那样，破解整个元素世界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们说的元素这个词啊，元的意思是根本，素的意思是基本成分。那元和素合在一起，就表示在化学的眼睛里啊，元素是物质变化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呢，元素又是以原子这样的实体形式来存在的。原子内部有什么样的微观结构？那这些微观结构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支撑了化学反应？原子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这些就又是物理的范畴了。
0: 元素的规律刚刚由门捷列夫发现，不到30年，一个破壁人出现了。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汤姆逊正在研究阴极射线。阴极射线就是在抽成真空的玻璃管两端装上电极，通电时阴极会发出一种射线，平常我们看不到，如果在管壁涂上荧光材料，射线就会显现，而且这种射线会在磁场下产生偏转，它偏转的方向表明这种射线带负电。这些结果已经由科学家们实验证明，而汤姆逊设计了更为精巧的实验装置，证明了阴极射线其实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它非常小而且特别轻，它静止时的质量是全宇宙最轻的原子氢原子的1836分之1。后来人们称这种粒子为电子。
2: 我发现了电子，
0: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有一种比最轻的原子还轻的粒子，说明原子并不是实心球，原子并非不可再分，它里面至少含有一种叫电子的微粒。基于此，汤姆逊脑补出了一个形象的原子模型，叫做葡萄干布丁模型。原子是一块均匀分布着正电荷的布丁，而带负电的电子就像一颗颗葡萄干镶嵌在其中。你也可以称这个模型为枣糕模型或者西瓜模型，总之听起来都挺好吃的。就算再好吃，原子里有电子的说法也把门捷列夫气得大发雷霆。刚刚找到元素世界的规律不到30年，就有人来找茬儿。要知道，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底层逻辑就建立在原子不可再分的基础上，所有元素的性质和周期变化都是原子本身固有的性质决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子。门捷列夫直到去世，对汤姆逊提出的新原子结构说法态度就是：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我们只能慨叹，在科学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初，30年前还代表先进思想的门捷列夫，已经成为死守旧理论的保守主义者了。门捷列夫的在天之灵很快看到，那个给他搞破坏的汤姆逊也被打脸了。1909年，汤姆逊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开始进行那个名垂青史的实验——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卢瑟福用阿尔法粒子轰击一片极薄的金箔，按照葡萄干布丁模型预测，阿尔法粒子应该全部轻松地穿过松软的布丁，尽可能发生轻微的偏转，结果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绝大多数阿尔法粒子穿过去了，但有极少数发生了大角度的偏转，个别的像撞上了铁板一样被180度反弹了回来。惊魂未定的卢瑟福留下了一段名言，
1: 这就像你用一枚15英寸的炮弹轰击一张纸巾，结果炮弹却被弹回来打中你一样难以置信。
2: 这个结果彻底否定了葡萄干布丁模型，证明了原子内部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空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小很重而且带正电的原子核。
3: 这个时候呢，卢瑟福就根据这个实验去提出来，原子啊可能不是他老师提出来的那种结构，而是像什么呢，像这个行星结构一样，中心呢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就好像是太阳，那外面呢是绕着很多的电子，并且呢这些电子距离原子核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如果正好碰到了金原子核，因为金原子核也是带正电的，相同的电荷呢它肯定是相斥的，所以又被反弹回来了，这样呢就能够解释阿尔法射线的这个实验结果了。
0: 门捷列夫要是知道了这个实验结果，肯定会忍不住掀开棺材板。原子不但不是实心球，里面有电子，还有一个核。卢瑟福由此推翻了他的老师汤姆逊的葡萄干布丁模型，创建了自己的核型原子模型，也被称为行星模型或太阳系模型。原子核像太阳一样居于中心，它集中了所有的正电荷与几乎所有的原子质量，而电子带负电，像行星一样围绕原子核旋转。
4: 我发现了原子核。
0: 门捷列夫以及他的在天之灵第二次受到重击。接着第三次重击就来了。1913年，26岁的英国科学家莫塞莱做了一个让门捷列夫再也无话可说的实验，用高能电子束轰击由各种元素做成的标靶，这个过程会激发原子产生每种元素独有的特征 X 射线，就像之前说过的光谱法一样， X 射线法给每种元素又找了一个身份认证体系。天才的莫塞莱经过研究，发现每种元素产生的特征 X 射线频率的平方根居然和周期表中的排列序号呈线性关系。在经过一系列你完全听不懂的数学推导之后，莫塞莱证明元素的排列序号是由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也就是核电荷数决定的，科学家们称之为原子序数。这下门捷列夫及其在天之灵算是完全被 KO 了。原子不但可以再分，里面飘荡着电子，还有一个带电的原子核，它带了多少个正电荷就决定了元素排在第几号。这样一来，当年门捷列夫制定周期表时几个无法解释的问题被莫塞莱解决了。比如镍的相对原子量比钴小，本来应该排在钴的前面，但按照化学性质来说，镍却应该排在钴的后面。门捷列夫也心存疑虑，但他大胆地怀疑了一下，估计这两种元素相对原子量算错了吧。他强行把相对原子量大的钴放到了相对原子量小

0: 小的镍的前面。而莫塞莱通过计算，钴的原子序数是27，而镍的原子序数是28，钴就应该排在镍的前面。门捷列夫的强行调整歪打正着。年轻的天才莫塞莱本应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一战爆发，热血的莫塞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决入伍，从实验室走向战场。1915年，他被一名土耳其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而阵亡。他的牺牲促使英国政府修改政策，禁止杰出科学家前往一线参战。自从汤姆逊发现电子，所有合理的科学规律被打破，科学家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原子内部的世界进发。这种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1919年，卢瑟福决定看看他发现的原子核的里面还会有些什么。他用阿尔法粒子轰击氮原子核，完成了人类首次人工核反应。被轰击后的氮原子变成了氧原子，同时有一个粒子被挤了出去。这种原子核内带正电的粒子，卢瑟福给它起名为质子。
1: 我发现了质子。
0: 有多少个质子，原子核就带多少个正电荷，也就是说质子数等于元素的原子序数。氢排在第一，说明它的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碳排在第六，拥有六个质子。奥排在第118，意味着它有118个质子。但问题又来了，原子核的质量总是比质子的总质量大。比如碳原子核质量大约是12，但是质子总质量大概是6，剩余的质量又从何而来呢？科学家们意识到原子核里还有东西。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在原子核中发现了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多但不带电的粒子，命名为中子。所谓相对原子量，基本上就是质子加中子的数量。
1: 我发现了中子。
0: 汤姆逊、卢瑟福、查德威克，师徒三代抽丝剥茧，把原子的真面目一点点剥开，展露在世人面前。他们三位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上过化学课的人都知道，一个原子核中有多少带正电的质子，就有多少带负电的核外电子，所以整个原子电荷正负相抵，是电中性的。而中子数有的比质子多，有的比质子少，有的一样多。因此同一种元素可能同时有几种存在形式，它们的质子数都相同，但中子数不同，所以相对原子量不同，但化学性质几乎一样，它们叫做同位素。比如氢，只有一个质子没有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1，被命名为撇；有一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2，称为氘；有两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3，叫做氚。在地球上，它们就是氢的三种同位素，而数量占99.98%的氢同位素是撇。至此，原子的基本结构清晰了。原子中心是由质子和中子紧密结合成的原子核，核外是环绕的电子。质子数决定元素是谁，电子数和排布方式决定元素的脾气秉性，中子数则负责调节元素的体重，形成一种元素的几个长相相近的兄弟同位素。门捷列夫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能看到这里，也许会被科学的迭代彻底征服。当年门捷列夫按照相对原子量也可以得到基本正确的元素排序，是因为大多数元素的相对原子量随原

0: 原子序数递增而增大，只有少量元素因为中子数异常出现了相对原子量颠倒的情况。这也是门捷列夫当年在没有搞清楚原理的情况下敢于修改相对原子量，却正好使周期表完美的原因。门捷列夫碰巧找到了真正的规律。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表现原因就不那么简单了，它直接引出了那个最让人不明觉厉的名词——量子力学。卢瑟福的行星模型后来发现有个致命缺陷，根据经典电磁理论，按照固定轨道绕合旋转的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最终螺旋式坠入原子核，原子也就坍缩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现实当然不是这样，那么电子到底是怎么运动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量子革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微观图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首先是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发言，
1: 电子只能在特定的轨道上运动，这些轨道有固定的能级，所以电子不会辐射能量，就像人只能站在台阶上，而不能悬浮在两阶台阶中间。当电子从一阶台阶蹦到另一阶台阶上，也就是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的时候，才会吸收或释放能量。

0: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抢答。
1: 我们不能总把电子这种微观粒子想成是一个个小颗粒，电子也是一种波。
0: 撸猫的薛定谔接着发言。
2: 电子不是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而像一团云雾一样围绕在原子核周围。就像我们家的猫，它既在客厅，又在厨房，还同时在厕所。只有我观测它的瞬间，才能确定它到底在哪儿。
0: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接着补充，
3: 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物理量无法同时被精确确定，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
0: 如果我们画一张图，把电子出现的位置逐一标出，出现概率越高的地方颜色就越深，最后就会呈现一张电子运动热点图，这就是电子云的样子。

0: 我们无法像预测行星轨道那样精确地知道电子在某一个时刻究竟会出现在原子核外的哪个位置，因为电子的行为捉摸不定，它既像粒子又像波，具有波粒二象性。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计算知道电子在某个区域里头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称为概率究竟有多大。那么把电子最常见出现的这个区域，我们用浓密的颜色来标记出来，不常见的地方用稀疏的点标记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团环绕在原子核外的云雾一样的东西。这团云的形状，比方说球形、哑铃形，就是电子在原子核外活动概率的这样一张热点图，我们把它称之为电子云或者是原子轨道。
1: 这就是基态氢原子的电子云，它就像一个以原子核为中心的球形雾团，中间的电子云密度最大，电子在这里出现的概率最高。电子云的概念听上去就已经十分玄幻了，它居然还有不同的形状。通常见到的 S 态电子云就像一个圆球， P 态电子云像哑铃，D 态电子云像四叶草，还有 F 态和 G 态电子云。电子云按照不同能量有序地包裹在原子核周围，每一层成为一个电子层，每一个电子层中都有不同的状态，就像一个个造型各异的房间，电子就住在这些房间里。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这时候有话说，
2: 每个房间最多只能住两个电子，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两个电子自旋的方向得相反，这才能和睦相处，这叫泡利不相容原则。电子其实非常守规矩，它们遵循能量最低原理，总是首先住在离原子核最近的能层。
1: 德国物理学家洪特指出，
3: 确实如此，而且在一个能层里，每个电子都喜欢住单间，也就是单独占据一个轨道。比如氮原子有七个电子，它外层有三个电子分别排布在三个 P 轨道的房间里，住了三个单间，而不是按一个双人间和一个单间去住。
1: 好，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解读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了。周期表的每一行代表一个周期，对应着电子层的数量。比如第一周期，氢和氦住在第一层，第二周期的元素把第一层住满后开始住第二层。周期表的每一纵列代表一族，比如第一组最外层都只有一个电子，第二组最外层有两个电子，而第十八族稀有气体最外层完全被八个电子占满。元素的化学性质主要就由这最外层的电子决定。元素和大部分人类一样，特别追求稳定。为什么钠

如此暴躁？因为它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这个电子离原子核比较远，钠原子非常想甩掉这个累赘，自己的情绪就能稳定，所以一有机会他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电子送出去。为什么氯那么贪婪又强烈的氧化性？因为它最外层有七个电子，只要再抢一个电子过来凑

今天的周期表已经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有了明显的不同，它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了一张真正指引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地图。但开启现代化学大门的正是那位大胡子扑克牌高手门捷列夫先生，他不仅用天才和勇气找到了元素间的奇妙联系，更引领后来的科学家向微观世界进发，使人类科学推进到更加接近宇宙规律的层面。无论科学如何发展，门捷列夫做出的贡献永远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请不要停下脚步，下一集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2025年夏，一个寻常夜晚，一座老剧场内座无虚席，携家带口的观众欢声笑语不断。然而，后台气氛却截然不同，每一位演员的神情里都写满了肃穆与郑重。这不仅是一场首演，更是一次跨越百年的邀约。当时光的帷幕缓缓拉开，台上与台下即将共同潜入历史的浪涛，与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重逢。

0: 群的崛起始于19世纪初，他从宁波镇海的小渔村走出，16岁便到上海南码头当学徒，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诚信，从经营一家小小的沙船行起步，通过沿海漕粮运输和南北货贸易，在黄浦江畔积累了第一桶金，最终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航运巨子。观众席一角，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手持摄影机，专注记录着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这位老者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李明英，也是李冶廷开创的李氏家族第5代后人。
1: 李家他们都是在道光年间到了上海的。那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从沿海贸易的角度来说，给宁波商人提供了许多发展的机遇。
0: 三江口北岸坐落着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庆安会馆，如今会馆正在进行20世纪以来的3次修缮。在历史上，庆安会馆既是民间祭祀海神妈祖的天后宫，也是协调北洋船商航运业务、共益南北商帮航运大事的商贸中心，更是宁波商人以义为利、以德兴业精神的象征。向海而生者，总能在风浪中捕捉机遇，把握时代脉搏。清代海禁废弛，河运转向海运，他们借势崛起，但危机也随之而来。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国力日益衰落，东南沿海海盗横行，以海运为主的商船常遭劫掠，损失惨重。1854年，北洋船商齐聚庆安会馆，商讨如何抵御海盗。风雨欲来，决断迫在眉睫，沙船业巨擘李冶廷发出倡议，购买一艘西洋轮船，为北洋商船武装护航。
2: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当我们中国人面对西方的这种坚船利炮，大家很多人都是有恐惧的，下到平民百姓，上到朝廷。但是他觉得这种船其实可以为我所用，甚至配备上火炮，那这样子他觉得，哎，我就可以保卫我的商队了。
0: 1854年，北洋船商集资白银7万两，从英国商人手中购买了一艘轮船，命名为宝顺轮，这是由中国人购买和拥有的第一艘近代轮船。
2: 这种事情呢，他们其实就是在迎接时代的变化，他们迎难而上，然后创造属于他们的时代。
0: 100多年后的今天，李明英专程来到庆安会馆缅怀祖先，寻访家族印记。
1: 一是应该就是这个大堂吧，当年冶廷公他们几个创始人坐这块，啪一拍，定了，掏钱，是吧？就这时候，就中国人终于有了第一艘轮船。
3: 这里有写李冶廷的一些事情。
1: 啊啊啊！这是家族当年在上海的合影。
3: 就是当时买了第一艘宝顺轮。
1: 嗯。
3: 花了7万2白银。
1: 嗯。
3: 用来保卫护航。
1: 说主要的，他们三个人拍的吧。
3: 废宅。
1: 啊，
3: 也是他们。
1: 啊，
4: 在前面，
1: 是在这边。
3: 对，
1: 对。
0: 这块记载着宝顺轮与宁波海商故事的石碑，历经百年沧桑，仍矗立于此。因会馆修缮，李明英未能如愿见到碑刻真容，但他身后小小的名牌，同样记录着这一切。
1: 清代永济学者董佩撰文。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清咸丰初年海盗肆虐，1854年，哎呦，100年后有了我。

北仑影剧院内，一场关于清末航运巨舶李冶廷的故事正在上演。

0: 妈，1854年，宁波。
1: 这一刻，李明英仿佛与祖先隔空对话。岁月流逝，这些海商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但他们敢为人先、保家卫国的精神，仍在后人的血脉中流淌。宝顺伦诞生于此，绝非偶然。相传春秋时期，越国名相范蠡便曾在此经商。他以超凡智慧积累财富，富可敌国，却心怀天下。因三次散尽家财，济贫救困，被后世尊为儒商鼻祖。或许，从那时起，经世济民的商业传统就已根植于这片土地。这段渊源跨越2000余年岁月，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不仅如此，秦代浙东地区有一处地名更是直接取自贸易二字，名为茂县。据史料记载，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意指此地是海外商贾携货往来、互通有无之所。
2: 左边是个贸易的贸，右边呢是个单耳旁，那么就是说这个地名的设置都和贸易有关系，可见贸易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深植于血脉的商业禀赋让此地人深谙贸易之道。到了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认为士农工商仅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这一论断对古代中国而言可谓是石破天惊。
3: 当时商民经济刚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内部的调和的这个行为，按我们现在说法叫思想解放刚刚起步要破等级的这个阶段，它直接就冲击了社会等级秩序。
1: 由此浙东地区重商重贾之风渐盛，至明清鼎革之际，思想家黄宗羲向前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接本之论。他认为工商业与农业同为立国之本，都是国家稳定的根基。这一理论冲破了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农本思想的桎梏，为浙东乃至全国的商人搏击商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宁波邦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张颇有年代感的照片和几张泛黄的手稿在展柜中整齐摆放，它们看似平凡，却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然而，面对崭新的历史机遇，最初却鲜有人敢于迈出第一步。彼时，政策尚在探索，法规有待明晰，许多观望中的投资者虽手握资本，却仍在迟疑。就在此时，宁波籍港商曹光标以其非凡的远见和魄力率先来到内地投资建厂，成为改革开放历程中一个重要的破冰者。
4: 实际上我对社会的贡献不是很大的，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很大的贡献，但是在旁人看起来觉得我是对这个打开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个促进的作用。
1: 1979年，第一家由港商赴内地投资兴建的工厂珠海香洲毛纺厂正式开幕。当天现场宾客众多，有驻香港澳门的57个国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有500多家厂商代表和众多记者，可谓盛况空前。
4: 那个香洲毛纺厂呢，是开幕那一天呢，我们

0: 稍微做了一些宣传，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不是闭关自守了。
1: 凭借多年商海积累的经验，曹光标大胆推行技术与管理革新，仅用2年时间便收回投资成本。曹光标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香港工商界，他所开创的内地加工产业路径，更为日后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积累了至关重要的原始资金。
2: 这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是思考过很多啊。他其实一开始表现的是团结互助，这种地域性的群体意识，当他团结互助到一定程度之后，其实他会发现他要突破地域性，突破地域性的表现是什么？其实就是家国性。
1: 这份尘封40余载的开幕致辞手稿，不仅映照出一位爱国商人的拳拳报国之心，更以其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穿越时光，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破冰者既已开路，后继者接踵而至。改革开放的春潮中，众多侨商返乡投资兴业。然而，一位宁波籍港商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他将目光投向教育，捐资创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这所大学成为这座城市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十大富豪中，宁波籍商人占据三席，其中便有被誉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1984年，阔别故土40余载的包玉刚重返家乡，此行他以企业家的敏锐和游子的深情，洞察到家乡对高等教育和人才的深切渴望。
3: 他当年呢是提出教育强则国家强，因为在香港呢发展也海外跑了很多，他意识到我们内地的教育，特别宁波的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缺很多。所以当年呢他捐建宁波大学。
1: 对于捐建大学，包玉刚只提了一个要求，当年建校4年招生，这体现了一位企业家的效率观，但对当时的宁波而言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方力量全力协作，克服重重困难。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奠基典礼隆重举行。次年9月，280名新生步入校园，当时18岁的李学兰正在其中。
4: 我就记得老校长站在那个一个麦克面前啊，他宣布说宁波大学首届开学典礼现在开始。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天上的乌云就散开了，阳光下来了。我说这就是我们宁波大学的开篇。
1: 在中国只有40年历史的宁波大学，实在谈不上底蕴厚重，但它的诞生本身就是浙东儒商传统中重教兴邦理念的集中体现。
4: 那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荣誉感，说我们是首届，大家都有很强烈的意愿去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民族的未来。
1: 对于捐建大学，包玉刚有着清晰的追求，他曾说办大学就要办成一流的大学。这份远见与坚持，对于已经成为宁波大学教授的李学兰来说，感触尤为深刻。
5: 这个就是我们首届学生的宿舍，当时在全国高校里头屈指可数，因为是4个人一间。
6: 四个人，
5: 对，当时八几年
6: 四人
5: 一间，而且有这个橱柜。
1: 这栋略显陈旧的建筑是宁波大学的第一栋宿舍楼，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至今仍在迎送一批又一批年

0: 年轻学子。
1: 经常走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蛮感慨的，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成长的历程。
0: 自1985年亲手为宁波大学奠基以来，包玉刚始终心系这所大学的发展。他不仅持续捐资支持，更将他毕生秉持的信念持恒健身、勤俭建业，以实际行动传递给全校师生。如今这八个字早已融入这所大学的精气神里。
2: 所以我是78年出生的，改革开放启动的一年呢，所以可以看到的就很多的是老一辈的就直接影响到下一辈的一种价值观的传承。鲍先生、邵逸夫先生呢、曹光标先生等等的这些前辈的都是我们的榜样。
0: 1991年包玉刚先生溘然长逝，但捐资兴学的心火并未熄灭。众多祖籍宁波的香港企业家毅然接棒，让这份赤子之心在故土校园里继续生根成长。如今宁波大学校园内一座座楼宇静静矗立，它们不仅是砖石土木，更是无言的丰碑。时光流转，传承不息，与包玉刚出自同一村落的新一代企业家于仁荣也将目光投向教育的未来，捐资创立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回望历史，这片土地商脉悠长，文风鼎盛，或许正是这深植于血脉的经世致用、家国天下的精神基石，让一代代商人无论走得多远，终将反哺桑梓，在时光中刻写下儒商之道的永恒价值。近年来，海洋的战略价值在全球格局中空前凸显，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征程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从近海走向深蓝，时代的召唤越发迫切。一位八旬院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自己的科研生命融入进了这片蔚蓝。
3: 海洋领域啊，实际上涉及海洋领域的全国现在这个包括重组的包括新建的一共有30几个，但是完全是以海洋关键材料的实验室就这么一个。
0: 2009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薛群基院士从耕耘了几十年的航空航天领域毅然投身至海洋材料研究新领域，直至今日，虽然已至耄耋，他仍带领科研团队在这一关键领域持续探索。
3: 深空、深地、深海，三深呢，海洋这方面比较薄弱，国家需要集中力量攻克我们需要攻克的海洋领材料领域。
0: 投身全新的研究领域，意味着要直面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让我国重大工程与核心装备在这种充满挑战的复杂环境里稳定的运行、生存得更久，成为必须攻克的关键课题。
3: 海洋它有力学场、化学场、温度场、电磁场、生物场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啊，海洋材料的损伤啊就不光是腐蚀。
0: 或许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研发海洋防护新材料更为重要的事。2018年国庆，全高380米的世界最高输电铁塔在浙江舟山成功结顶，在终年不息的海风与盐雾侵蚀下，铁塔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塔身上醒目的红白涂层正是薛院士团队研发的新型防腐

0: 料，其防护寿命可达传统涂层的三倍以上。作为近20年首位全职扎根在这片土地的院士，他引领海洋材料学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突破。如今他的目光早已投向远海，投向那些环境更为严酷、挑战更为艰巨的深蓝疆域。
1: 我总是要强调家国情怀，坚持不懈，不断创新，不断学习，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
0: 经世致用、家国天下的儒商精神，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尊才、重教、务实的社会生态，成为驱动创新的深厚土壤。2015年，宁波籍科学家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成为首位荣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商儒并重的文化传统，使这片土地兴学重教之风世代绵延，人才辈出。曾经的进士之乡，如今也已变成院士之乡。截至2023年11月，宁波籍两院院士多达122人，数量为全国第一。以教育为根基，以商业为引擎。今天，这些对人类而言都颇有难度的动作，却被王星星和他带领的团队以极为复杂和精密的算法成功地实现在了机器上。这样的成就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王星星的创业故事是新一代儒商将传统精神中的创新敢为与家国情怀在科技领域的完美延续。
2: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能更好地做出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和科技的进步，然后共同地给整个浙江、给整个国家或给个世界来带来更好的进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0: 这片向海而生的土地，自古以商兴邦，以文载道。从宝顺轮护航商路，到今日扬帆深蓝，从三江口到太平洋，中国人遇海图强的脚步从未停歇。儒商并重、毅力坚固的精神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潮涌东方，破浪前行，商以载道，文以传心，这正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路上的铿锵足音。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九月，宁波象山，数千艘现代化渔船乘风起航。季风裹挟笛鸣，卷起一阵由内陆奔赴深蓝的壮阔脉动。这是一次海洋与人类的双向奔赴。锣鼓炮声连天，奏响了开渔节的序曲。这一天是当地渔民最重要的日子，他们告别夏季的浮休期，重返大海。开渔源于禁渔，这也是人类与大海之间一场休戚与共的契约。那么在这片古老的海域，人与海的最初契约又始于何时？

0: 早在8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先民已经懂得如何利用海洋，海中的鱼贝成为他们饮食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们咀嚼着来自大海的馈赠，不经意间为今天的考古学家留下了最鲜活的证据。
1: 我们井头山时期，我们通过考古发现研究来看的话，当时井头山先民当中70%以上就依赖的是海滩坪，然后少量的还依赖这个山上打猎和采集野果子。这贝壳都是当时先民在8000多年前的海湾边上生活的时候吃掉以后当作生活垃圾丢掉的。但这些贝类从它的形态来看的话，比我们现在宁波人的餐桌上的贝类个体都要大很多。
2: 宁波的这个海洋的物质文明首先就表现在渔业上，那么这种渔业大概是随着几千年的这个发展，可以说宁波地区的渔业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0: 可以想见，8000多年以前，先民就已懂得顺应潮汐，取食于海，与大海建立起最原始的契约，开启了中华先民与海洋共存共生的序章。
1: 这个是2022年年底开始有点露出来，然后2023年的年初的时候清理的，慢慢清理出来。它是一个我们井头山遗址里边考古出土的，目前来说唯一的一件人体的遗骸，只有1米左右，整个骨架非常完整。我们通过同位素啊这样的初步的分析，这个小孩就是吃海鲜长大的。
0: 这个吃海鲜长大的孩子，不仅是宁波先民靠海吃海的最早实证，更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文明史向前推进了数千年。8000年潮起潮落，大海的滋养始终不曾改变。然而今天，来自海洋的原始馈赠日渐稀薄，这份古老的契约还能延续多久？海岸线上，渔民们排不开千米长的百家宴，共庆开渔。鱼虾肥美，既是海的馈赠，也是人与海和谐共生的见证。这场盛宴，既是对风浪的犒劳，也是对未来的祈愿。

0: 开渔过后，象山石浦港畔的海鲜市场又热闹起来。满载而归的渔船依次停靠，大海的馈赠总在瞬时而至。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民便懂得瞬时取物的道理，这种有度的思想便是人与大海长久相处的契约。从1996年开始，东海渔区实施了从6月到9月的禁渔休渔制度。禁渔期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延续。在象山石浦码头，一位衣着时尚的中年人显得格外从容，气质鲜明。10年前，任建奇还是这片海域上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船老大，驾着两艘中型渔船与风浪相搏。他将自己的两艘渔船命名为拼与搏，那是他与大海决力的宣言。
1: 我仔细对一下海旗，一直到我是一岁上岸，有30多年了。像那时候以前呢做船员，后来慢慢都做船长。大海就是我们的母亲一样的，像养育我们，真的。我们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所以我们在那里以渔为业。
0: 靠海吃海是渔民血液里的本能。任建奇将半生献给了大海，他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离开熟悉的海面，改写与大海之间的关系。
1: 捕鱼都是就像赌博一样，没固定嘛，捕得好生生得好的就赚点钱，捕不好就是一年白干。
0: 捕鱼生涯充满不确定性，渔民的生活如同一场与海洋的博弈。与风浪搏击了数十年的任建奇深知，索取需要有度，人生当吃进退。2015年，面对海洋资源的日益稀缺以及政策的号召，任建奇带头卸下渔网，搞起了渔村旅游。
1: 现在是今天是还可以啊，风平浪静啊，游客也蛮多的啊。
2: 捕鱼哪个？好的，
3: 我要看一两个。
1: 刀鱼啊，卖1-2千块一斤，
3: 贵了吧？
1: 1-2千块。
0: 曾经驶向深海的渔船不再是索取的工具，而成了体验捕捞的旅游船。
1: 这因为这里浅嘛，我们捕鱼的时候都起码都
0: 渔民也成了连接人与海洋的摆渡人。当越来越多的渔民卸下渔网走上陆地，人与海的关系正悄然发生变化。在宁波象山的黄壁坳乡，一场更深层的转型正在发生。这里的渔民如今已集体上岸，经营这一片耕海牧场。凌晨的雷雨，风头正劲，陶顺顺冒雨疾行，郑根兴已在鱼池边守候了2-3个时辰。今年这批带渠族大黄鱼苗出现了微病症。
1: 来，你看，这条鱼怎么翻上来了？都

0: 是朝天了吗？什么意思啊？
1: 我这样，我稍微打起来，我们观察。
0: 瘴气。空气进去了是吧？
1: 对，那投料的时候他不小心把空气吃到肚子里去了。
0: 这个鱼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快下海了，带病下海是不行的。
2: 凭借多年经验，育苗师陶顺顺能够从幼苗的游动姿势中判断它们的状态。对他来说，照料大黄鱼苗必须像呵护出生婴儿一般。这条带鳍族大黄鱼在宁波人眼中是名副其实的宝贝。20世纪70年代起，因过度捕捞、环境变化等，产于东海的带鳍族大黄鱼难觅踪迹。为了寻回这一珍贵的本土鱼种，郑根兴多次奔赴舟山，辗转于海岛之间。
0: 5条船吧，啊，连着出海8-9天，100多个航次，一网一网啊，就抓了100多网，抓来呢，有500多条鱼，那鱼是金黄色的，鱼的头、鱼的体型、背鳍、胸鳍、尾巴，都跟我们所看到的附近的鱼是不一样的。
2: 野生黄鱼极难驯养。从舟山辗转运回象山的500尾野生带鳍族大黄鱼，最终仅存活了5尾。就是靠着这微弱的生命火种，郑根兴成功培育出首批16万尾大黄鱼苗。在象山黄壁坳乡，这条鱼串联起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养殖的深刻转型。一个曾以出海为生的渔村，正借由它蜕变为一座现代耕海牧场。
0: 这海上的水产资源减少了，这个鱼我们用人工的办法把它补充上去，恢复起来，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正式行业。因为我们对这条鱼有感情的，有认识的，有经验的啊。
2: 如今象山水产养殖已覆盖全县20.05万亩海域，年产量接近25.26万吨。清晨，海雾刚刚退散，严兴国正乘着渡船前往自家的网箱养殖场。黄壁坳乡的海湾内，一艘来自外地的商船已经等候多时。
3: 好干，好干，好干，好干，好干，好干，好干。
2: 严兴国饲养的带鳍族大黄鱼每年都销往全国各地，今年的销量已突破20万尾。
0: 以前养殖物是比较多，我当初就是有75%以上的农物都养鱼的，就慢慢这路子嘛，现在有点走了宽起来了。那包括我大黄鱼一样的，我这边的大黄鱼基本上每年到过年都买光。所以我说这个养鱼这个产业呢还是可以。我们靠海边这么近，你看我70岁的老头子了，那你挣20-30万。
2: 捕鱼的人少了，养鱼的人多了，曾经搏命于风浪之中的渔民，如今不再仰赖天意，不再惧怕汹涌海潮的不确定。这种人退海进，并非简单的退却，而是基于深刻生态智慧的主动转型。它标志着渔业从向海索取到与海共生的现代化重塑。这条带鳍族大黄鱼正是这场渔业变革最生动的触角。

0: 而在更广阔的东海深处，还有一群人用智慧与科技探寻着海洋的未来途径。这一次不是退，而是走向深蓝。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在距离石浦渔村50公里外，一座巨型海上无人牧场漂浮于海面之上。东海一号是我国自主打造的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它并非简单的渔场，而是一套与海洋共存的智能系统。平台随潮流起伏，光伏装置提供能源，智能监控系统实时感知水质和鱼群状态。
1: 我们平台是高度智能化的，所有的操作系统都可以在陆基上面进行一个监控和操作。平台上面日常养殖的话，人员是一个养殖人员，一个是机务人员。我们的平台在极端的环境下可以完全可以实现那个无人化值守这个状态。东海一号的理念就是深度与自然融协。
0: 在这里，人类的技术与自然的秩序完美共存，它像是大海怀抱中的一部分，而非外来之物。为了确保这片深蓝牧场真正与海洋同频生长，一支科研船队正向它驶来。这一天，西北工业大学的李博老师带队出海，他们的任务是为东海一号做一次深入体检，并评估周边海洋环境。
2: 检查样机参数，
3: 样机参数正常，进行北斗卫星定位校准。
0: 这条特殊的鱼是按照浮粪的生物形态设计而成的柔体潜水器。
2: 我们之所以设计这个仿生类的一个机器人呢，主要其实是对环境的一个融入度，就是可以跟真实的生物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近距离观察它。看参数，
0: 仿生浮粪检测到的数据显示，东海一号周边水质清澈稳定，溶氧充足，海底生态保持原有秩序。这一深海平台对环境的扰动极低，海洋的生命节律未被打破。科技没有惊扰海洋，只是轻轻掀开了它的一角，这并非对深海的征服，而是一场与深海的对话。东海一号是中国向深蓝进发的现代方舟，也展示了中国海洋装备制造的先进水平。当海水养殖建成规模，更远处的海洋生态保护也同步展开。

0: 象山外海，一片由87个岛礁组成的海域被整体划入自然保护区，方圆近500平方公里，除了少数的生态守护者外，这里无人涉足。人们将这片海天之间的疆域尽数交还给自然。今天，这群海洋生态保护者正用行动与海洋签订新的契约。大海从来不止于水下的丰饶，它同样迁徙海面之上的生灵繁盛。丁鹏守护这片海域已整整13个年头，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守护海上的一种神鸟——中华凤头燕鸥。
1: 那这个比较尖的声音就是中华在叫，粗的比较啊啊的，这就是大凤头在叫。
0: 自1863年被命名后，人类对它的记录寥寥无几。从1937年到2000年，长达63年的时间里，它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人类一度以为它灭绝了。
1: 在2013年之前，它全球的可统计数量其实长期不足35只。2013年我们做招引的时候，也没想到第一年又能成功，也是等了很久，大家都快要放弃。最后时刻，我发现有50多只大凤头燕鸥来了。
0: 这个小巧的海岛成了这种神话之鸟少数的栖息地之一。今天它的数量依旧比大熊猫还稀少。此次上岛恰逢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季，然而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令丁鹏绷紧了神经。
2: 标准舟山黄颈啊，因为尾巴上没有环节，身上都是小点点，舟山的亚种。
3: 我们2016年的时候有一次蛇还是特别厉害，我们抓到那一年抓到最粗的蛇也有这么粗，3米长，
2: 这么大。我们最黄颈蛇最大也就这么大了，而且我觉得这家伙已经吃了很多蛋，但它都翻过来了，那肚子已经
3: 它比
2: 梗在那里了。
3: 对，
2: 然后这儿你看，这个在这儿，正常它粗细也就这样了，不会说突然变粗的，就是从这里均匀的粗到这全是蛋。
0: 为了解决蛇患，丁鹏与志愿者连夜制定方案。
3: 这里可以塞进去了。
0: 次日一早，他们带着地笼再次上岛，在海岛四周布下天罗地网。
1: 燕鸥呢，它可能寿命会达到30年左右，在2年多性成熟以后，它就会下蛋。它一次只产一颗蛋，孵化一颗蛋不容易，带到会飞也更不容易，它需要大量的食物。所以就说以海鸟它的能力，它估计也只能照顾一个幼鸟。
0: 十多年来与神鸟的相伴，也练就了他超凡的摄影技艺。丁鹏用上万张照片记录下了这个族群最灵动的瞬间，展示了彼此间最深的默契。在这片远离尘嚣的海岛上，守护者用退姿换取与大海更近的距离。
1: 像我们象山提的一句话叫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嘛，因为你和自然界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中生活的时候，大家可能忘了，其实我们人类有两重属性，一种是社会性，一种是自然性。
0: 这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知正在全球形成共识。
4: I think it has been an upward development in recent decades to make sure that nature is

0: developing as it should without being negatively influenced by human action.
1: 海洋将各国连结为命运共同体，海洋的命运就是人类的命运。从八千年前中华先民逐浪而行，到唐宋海上丝绸之路千帆竞发，从近代商帮勇拓商路，到当代智慧港口领跑全球，这条向海图强之路见证了中华民族从探索海洋到守护海洋的文明升华。今天我们以科技和智慧重新融入海洋，从索取转为守护，从竞争走向共治，这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文明回归。潮起潮落，舟行不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人类唯有以敬畏之心延续海洋生机，以开放之姿深化文明对话，才能让这颗蓝色星球永葆活力。因为海洋的未来，就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有一个家族曾在海洋中辉煌一时，海生爬行动物。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从陆地迈向海洋，甚至改变身体结构适应水生环境。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就是贵州龙。在死亡的瞬间，母亲用身体挡在幼子的身前，而这位勇敢的母亲正值孕期，肚子内似乎还有大量的卵。他就是贵州龙。成年的贵州龙只有20到30厘米长，虽然带着龙名，它只是恐龙的远亲，一类终生生活于海洋的爬行动物。贵州龙出土于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兴义和富源地区，这片山清水秀的喀斯特地貌，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同属于一望无际的海洋，被称为特提斯海。大量的鱼龙、海龙、盾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古特提斯海的一角，也再次揭开了一个繁盛的海生爬行动物家族的画卷。贵州龙的身体特征为我们解锁了海生爬行动物的秘密，流线型的身躯，粗壮的肋骨，帮助它增大身体密度，更好地实现下潜。更重要的是，贵州龙的胳膊和五根手指头，证明了它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的祖先，其实是从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前几集说到，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为了讨生活，离开了食物匮乏的海洋，上岸安家。可不曾想，大灭绝，它又来了。这轮发生在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大灭绝，让海洋中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陆地上没吃的了，害怕先驱们选择下海再创业。鱼龙、海龙、幻龙、盾齿龙等海爬动物轮番回归海洋怀抱，你方唱罢我登场。与这些体型庞大的同人相比，贵州龙简直就成了海瓜子儿，只能在近岸的浅海欺负一下小鱼小虾。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海瓜子儿，却成为海爬家族中枝繁叶茂的一只，依靠的主要本领是多生多育。曾几何时，贵州龙的祖先们在上岸后，靠羊膜卵这一史前黑科技，以卵生的方式在陆地大量繁衍。但在水中，羊膜卵无法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且会受到水压挤破，导致幼崽死亡。

何在海洋繁衍后代，难不倒贵州龙。卵在母体中发育，等到幼体发育完成后直接生育，这种繁殖方式被称为卵胎。

成为驰骋于各大洋的中生代海洋霸主。时至今日，部分鲨鱼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后代的繁衍。不论是高大威猛，亦或是瘦小孱弱，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点选技能术，保证家族的延续，物种的留存。能生多生会生，让贵州龙家族迅速繁盛，但其相对脆弱的骨盆结构也增大了在分娩时的难产风险。为了种族的世代繁衍，贵州龙妈妈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片头那块珍贵的化石，你有没有对母爱的伟大多了一丝丝理解？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咱们
7: 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这样吧，
14: 两位
15: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我从心爱如果在国高头生长小创的东西有一个看看就会好，可是大约我情商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道半了。

0: 据说，喜欢吃甜食的人，脾气都不会太差。鲁迅有义正辞严的文字论战，但生活里也有天真稚气的一面。在口味爱好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甜党。
1: 一九年了呢，六年了，行。哎呦，脂肪从河南来，扒了两只包，我可是方糖，今生我是用时尚做。

0: 夜的一只康康的市场上吃了一道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在国高头上场的时候交警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星星吃少，不料一吃就一吃了一道半的。
1: 据记载，鲁迅先生吃过的零食点心种类繁多，糖儿、柠檬糖、干焦糖、柚子糖、丁丁糖、葡萄干、羊羹蛋糕，光听名字就知道先生的嘴巴没怎么闲着。无论是外地求学、上班任教，还是居家写作、待客访友，甜食出现在每一个场合。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他在北京居住长达14年，这里的点心深得鲁迅的喜爱，他经常到饽饽铺购买各种点心。对甜食的喜爱大概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事实，吃糖会长蛀牙。
0: 1913年5月3号，爱我到王府井学院基金会里去看儿子，约定把儿子试考，并买当占卜的钥匙一瓶，共交47块，付10块。过大香村买饼干1块。1913年5月10号，行，夜的到基金会里去看儿子，住来的路高头路过邻居。买冰1块。1913年12月2号，行，爱我到王府井道家基金会那里去，而伊小小补过的3块鹅子。转来的路高头，路过邻居洋行，买冰干3摞。
1: 鲁迅应该是最不听话的病人，每次看完牙医之后，他都会悄悄买几块甜食作为奖赏。据统计，1912年至1935年，鲁迅先生牙疼共有13次，看牙医牙共有75次之多。30岁的鲁迅先生嘴里就只剩下5颗真牙了。直到1930年，因为牙齿疼痛难耐，49岁的鲁迅拔掉了病坏的最后5枚牙齿。导致鲁迅坏牙的甜点里必然少不了一道老北京点心，萨其马。据说这是鲁迅先生的最爱。抛开坏牙这个缺点，悄悄告诉你，萨其马真的是个好东西。
2: 这鸡蛋这蛋清它得起一个启发的作用啊，这蛋黄呢能把这个面起点黄色儿。
1: 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切成长7-8厘米的细条。凡是油炸，温度的控制都是关键。中餐厨师都有师傅传授的经验，当绵密的小气泡在木块周围聚集时，就可以放入切好的细条。在油炸过程中，鸡蛋里面的蛋白质会受热凝固，导致空气膨胀溢出，

0: 就是萨其马内部形成海绵状疏松结构。熬制的糖浆是由白砂糖和麦芽糖调配而成的，白砂糖负责甜度，让口感愉悦，麦芽糖负责粘性，让色泽清澈透亮。
1: 大火开锅，再转小火，底下容易糊。
0: 待可以扯出金橙色的糖丝时，将炸好的细条、葡萄丁、金糕顶、黑芝麻等倒入刚熬好的糖锅中，搅拌均匀。吃到那一块金黄诱人、绵甜松软的萨其马，俨然是跌进了一个忘却现实的温柔乡。
2: 这个萨其马要是把我跟我一身上，应该就会理解我的。
0: 萨其马作为当初满族祭祀的点心，自从入关后风靡至今，但甜点界的发展却早已内卷迭代了无数。明清宫廷糕点京八件也在巧手巧思的面点师傅手里打扮成新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传统的京八件用料考究，不光酥皮制作和内馅调味各有规矩，连名称都是成套的传统吉祥话。制作了40多年面点的赵泽民大师，保留了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彩，升级的则是精致如手办一般的造型。对于相机比嘴巴先长的年轻打卡族，这是能发朋友圈的下午茶。
1: 它有传统的这个京八件的福禄寿喜、富贵吉祥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的。我们是在原始的基础上继承传统的东西，我们取来时尚和营养的东西揉进去，然后做出这个京八件。
0: 一套完整的京八件，福禄寿喜、富贵吉祥如意，样样俱全。这套创新的京八件里，你能找到这些意思都藏在什么地方吗？
2: 今当栩栩如生啊，我谁想赏一赏。
0: 今天甜食诱惑更是无处不在，鲁迅先生如果身处当下，恐怕会更加不可自拔吧。

0: 笔耕不辍，与各方势力周旋，是时刻紧绷不得不做的使命。在娱乐方式并不丰富的那个年代，甜食的必要性就在于舌尖的愉悦带给大脑的片刻松弛吧。至少鲁迅先生自己为这件事儿找到了完美的理由。
1: 就叫胃口好，靠一种脏的一直吃到半夜里，哪怕胃口不好也不得干，因为一个胃不比胃硬倒尿，胃囊本来是慢慢烧的。一个公鸭也喊我然后小安之中得养生之意，而是比他好。
0: 鲁迅先生好交友，各种饭局是少不了的。在先生的日记中，单在北京期间所记录的饭馆酒楼等就有65家之多，其中不乏传承百年的老字号。请客的菜式要照顾大家的口味，但先生总会私心保留一样自己的心头好，末尾那道醒酒甜点三不沾。
1: 我一直记过两桩事体，一桩是电热要点弄嘞，还有一桩是电热要倒上来弄嘞。

0: 鸡蛋黄、绿豆淀粉、白糖色拉油，就是这道菜的全部原材料。炒锅上小火，放入少许色拉油，将原料倒入锅内，慢慢搅拌。哎，必须得顺一个方向调的啊！淀粉分子在加热过程中糊化吸水，蛋白变性，两者共同形成有序凝胶网络，这是保证菜成型的重要关窍。
1: 手不离勺，勺啊不离锅，锅了不离火，就这么着炒。
0: 为了不粘锅，必须抓紧时间，双手并用，一手搅炒，一手淋油，让凝胶表面润滑，一刻不闲。哎呀，是道很费胳膊的菜呀、啊！
1: 分享算一下，400下左右，基本上这道菜就完美了。
0: 三不粘最开始是清代皇宫御膳房的名菜，据说深得慈禧的喜爱。原因嘛，很好理解，这道菜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最友好了。后来制作这道菜时的秘密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传承了百年的招牌菜。
1: 色泽金黄，形如满月，似高非高嘛。

妹妹吃了妹妹嘴，三不沾，我总要沾沾一手。

0: 其实谁不喜欢生活的甜呢？风雨飘摇的年代，洞察人性是一种能力，能感知美好更是难得的天真。天真有趣的先生是最可爱的人。下一集来看看连鲁迅先生也不能抵抗的全民美食大闸蟹。哦不，他一点儿也没想抵抗，
1: 倒是还吃了干一样，谁不想。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发现规律。当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找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时，就会长出一口气。看，我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运行的。不过，科学家总是在找到规律后，又推翻这个规律，从而推动科学向更精准的方向探索，直至找到下一个层级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科学的规律。对元素的认知也是这样。几千年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就提出了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说法，四元素说和五行说。这些朴素的科学观占领世界将近2000年后，三位代表性化学家逐渐把对元素的认知推向科学的层面。罗伯特·波伊尔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世界不可能只由四种元素组成。后来被砍掉头的拉瓦锡彻底推翻了四元素学说。道尔顿症患者道尔顿把古希腊原子论提升到了近代科学层次。元素是同一种性质原子的总称，原子不能被分割，是构成世界的最小微粒。最后，门捷列夫隆重出场，他以相对原子量为标准，确定元素排布是有规律的。透过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像拿着攻略打游戏那样，破解整个元素世界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们说的元素这个词啊，元的意思是根本，素的意思是基本成分。那元和素合在一起，就表示在化学的眼睛里啊，元素是物质变化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呢，元素又是以原子这样的实体形式来存在的。原子内部有什么样的微观结构？那这些微观结构通过什么样的原理支撑了化学反应？原子结构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能使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这些就又是物理的范畴了。
0: 元素的规律刚刚由门捷列夫发现不到30年，一个破壁人出现了。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汤姆逊正在研究阴极射线。阴极射线就是在抽成真空的玻璃管两端装上电极，通电时阴极会发出一种射线，平常我们看不到，如果在管壁涂上荧光材料，射线就会显现，而且这种射线会在磁场下产生偏转，它偏转的方向表明这种射线带负电。这些结果已经由科学家们实验证明，

0: 而汤姆逊设计了更为精巧的实验装置，证明了阴极射线其实是一种带负电的粒子，它非常小而且特别轻，它静止时的质量是全宇宙最轻的原子氢原子的1836分之1。后来人们称这种粒子为电子。
1: 我发现了电子，
0: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有一种比最轻的原子还轻的粒子，说明原子并不是实心球，原子并非不可再分，它里面至少含有一种叫电子的微粒。基于此，汤姆逊脑补出了一个形象的原子模型，叫做葡萄干布丁模型。原子是一块均匀分布着正电荷的布丁，而带负电的电子就像一颗颗葡萄干镶嵌在其中。你也可以称这个模型为枣糕模型或者西瓜模型，总之听起来都挺好吃的。就算再好吃，原子里有电子的说法也把门捷列夫气得大发雷霆。刚刚找到元素世界的规律不到30年，就有人来找茬儿。要知道，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底层逻辑就建立在原子不可再分的基础上，所有元素的性质和周期变化都是原子本身固有的性质决定的，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子。门捷列夫直到去世对汤姆逊提出的新原子结构说法态度就是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我们只能慨叹，在科学狂飙突进的20世纪初，30年前还代表先进思想的门捷列夫已经成为死守旧理论的保守主义者了。门捷列夫的在天之灵很快看到那个给他搞破坏的汤姆逊也被打脸了。1909年，汤姆逊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开始进行那个名垂青史的实验，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卢瑟福用阿尔法粒子轰击一片极薄的金箔，按照葡萄干布丁模型预测，阿尔法粒子应该全部轻松地穿过松软的布丁，尽可能发生轻微的偏转，结果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绝大多数阿尔法粒子穿过去了，但有极少数发生了大角度的偏转，个别的像撞上了铁板一样被180度反弹了回来。惊魂未定的卢瑟福留下了一段名言，
3: 这就像你用一枚15英寸的炮弹轰击一张纸巾，结果炮弹却被弹回来打中你一样难以置信。
4: 这个结果彻底否定了葡萄干布丁模型，证明了原子内部绝大部分实际上是空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小很重而且带正电的原子核。
5: 这个时候呢，卢瑟福就根据这个实验去提出来，原子啊可能不是他老师提出来的那种结构，而是像什么呢，像这个行星结构一样，中心呢是一个巨大的原子核，就好像是太阳，那外面呢是绕着很多的电子，并且呢这些电子距离原子核的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如果正好碰到了金原子核，因为金原子核也是带正电的，相同的电荷呢它肯定是相斥的，所以又被反弹回来了，这样呢就能够解释阿尔法射线的这个实验结果了。
0: 门捷列夫要是知道了这个实验结果，肯定会忍不住掀开棺材板。原子不但不是实心球，里面有电子，还有一个核。卢瑟福由此推翻了他的老师汤姆逊的葡萄干布丁模型，创建了自己的核型原子模型，也被称为行星模型或太阳系模型。原子核像太阳一样居于中心，它集中了所有的正电荷与几乎所有的原子质量，而电子带负电，像行星一样围绕原子核旋转。
6: 我发现了原子核。
0: 门捷列夫以及他的在天之灵第二次受到重击。接着，第三次重击就来了。1913年，

0: 26岁的英国科学家莫塞莱做了一个让门捷列夫再也无话可说的实验，用高能电子束轰击由各种元素做成的标靶，这个过程会激发原子产生每种元素独有的特征 X 射线，就像之前说过的光谱法一样， X 射线法给每种元素又找了一个身份认证体系。天才的莫塞莱经过研究发现，每种元素产生的特征 X 射线频率的平方根居然和周期表中的排列序号呈线性关系。在经过一系列你完全听不懂的数学推导之后，莫塞莱证明元素的排列序号是由原子核所带的电荷数，也就是核电荷数决定的，科学家们称之为原子序数。这下门捷列夫及其在天之灵算是完全被 KO 了。原子不但可以再分，里面飘荡着电子，还有一个带电的原子核，它带了多少个正电荷就决定了元素排在第几号。这样一来，当年门捷列夫制定周期表时几个无法解释的问题被莫塞莱解决了。比如镍的相对原子量比钴小，本来应该排在钴的前面，但按照化学性质来说，镍却应该排在钴的后面。门捷列夫也心存疑虑，但他大胆地怀疑了一下，估计这两种元素相对原子量算错了吧。他强行把相对原子量大的钴放到了相对原子量小的镍的前面，而莫塞莱通过计算，钴的原子序数是27，而镍的原子序数是28，钴就应该排在镍的前面。门捷列夫的强行调整歪打正着。年轻的天才莫塞莱本应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一战爆发。热血的莫塞莱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坚决入伍，从实验室走向战场。1915年，他被一名土耳其狙击手的子弹击中头部而阵亡。他的牺牲促使英国政府修改政策，禁止杰出科学家前往一线参战。自从汤姆逊发现电子，所有合理的科学规律被打破，科学家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原子内部的世界进发，这种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1919年，卢瑟福决定看看他发现的原子核的里面还会有些什么。他用阿尔法粒子轰击氮原子核，完成了人类首次人工核反应。被轰击后的氮原子变成了氧原子，同时有一个粒子被挤了出去。这种原子核内带正电的粒子，卢瑟福给它起名为质子。
1: 我发现了质子。
0: 有多少个质子，原子核就带多少个正电荷，也就是说，质子数等于元素的原子序数。氢排在第一，说明它的原子核里只有一个质子。碳排在第六，拥有六个质子。锆排在第118，意味着它有118个质子。但问题又来了，原子核的质量总是比质子的总质量大。比如碳原子核质量大约是12，但是质子总质量大概是6，剩余的质量又从何而来呢？科学家们意识到原子核里还有东西。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在原子核中发现了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多但不带电的粒子，命名为中子。所谓相对原子量，基本上就是质子加中子的数量。
2: 我发现了中子。
0: 汤姆逊、卢瑟福、查德威克师徒三代抽丝剥茧，把原子的真面目一点点剥开，展露在世人面前。他们三位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上过化学课的人都

0: 都知道，一个原子核中有多少带正电的质子，就有多少带负电的核外电子，所以整个原子电荷正负相抵，是电中性的。而中子数有的比质子多，有的比质子少，有的一样多。因此，同一种元素可能同时有几种存在形式，它们的质子数都相同，但中子数不同，所以相对原子量不同，但化学性质几乎一样，它们叫做同位素。比如氢，只有一个质子没有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一，被命名为撇；有一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二，称为刀；有两个中子的相对原子量是三，叫做氚。在地球上，它们就是氢的三种同位素，而数量占99.98%的氢同位素是撇。至此，原子的基本结构清晰了。原子中心是由质子和中子紧密结合成的原子核，核外是环绕的电子。质子数决定元素是谁，电子数和排布方式决定元素的脾气秉性，中子数则负责调节元素的体重，形成一种元素的几个长相相近的兄弟同位素。门捷列夫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能看到这里，也许会被科学的迭代彻底征服。当年门捷列夫按照相对原子量也可以得到基本正确的元素排序，是因为大多数元素的相对原子量随原子序数递增而增大，只有少量元素因为中子数异常出现了相对原子量颠倒的情况。这也是门捷列夫当年在没有搞清楚原理的情况下敢于修改相对原子量，却正好使周期表完美的原因。门捷列夫碰巧找到了真正的规律。而元素性质的周期性表现，原因就不那么简单了，它直接引出了那个最让人不明觉厉的名词——量子力学。卢瑟福的行星模型后来发现有个致命缺陷，根据经典电磁理论，按照固定轨道绕核旋转的电子会不断辐射能量，最终螺旋式坠入原子核，原子也就坍缩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现实当然不是这样，那么电子到底是怎么运动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在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量子革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全不同于日常经验的微观图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首先是丹麦物理学家波尔发言，
1: 电子只能在特定的轨道上运动，这些轨道有固定的能级，所以电子不会辐射能量，就像人只能站在台阶上，而不能悬浮在两阶台阶中间。当电子从一阶台阶蹦到另一阶台阶上，也就是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的时候，才会吸收或释放能量。
0: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抢答，
2: 我们不能总把电子这种微观粒子想成是一个个小颗粒，电子也是一种波。
0: 撸猫的薛定谔接着发言，
3: 电子不是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而像一团云雾一样围绕在原子核周围，就像我们家的猫，它既在客厅又在厨房，还同时在厕所，只有我观测它的瞬间才能确定它到底在哪儿。
0: 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接着补充，
4: 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这两个物理量无法同时被精确确定，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
0: 如果我们画一张图，把电子出现的位置逐一标出，出现概率越高的地方颜色就越深，最后就会呈现一张电子运动热点图，这就是电子云的样子。

0: 我们无法像预测行星轨道那样精确地知道电子在某一个时刻究竟会出现在原子核外的哪个位置，因为电子的行为捉摸不定，它既像粒子又像波，具有波粒二象性。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计算知道电子在某个区域里头出现的可能性，我们称为概率究竟有多大。那么把电子最常见出现的这个区域，我们用浓密的颜色来标记出来，不常见的地方用稀疏的点标记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团环绕在原子核外的云雾一样的东西。这团云的形状，比方说球形、哑铃形，就是电子在原子核外活动概率的这样一张热点图，我们把它称之为电子云或者是原子轨道。
1: 这就是基态氢原子的电子云，它就像一个以原子核为中心的球形雾团，中间的电子云密度最大，电子在这里出现的概率最高。电子云的概念听上去就已经十分玄幻了，它居然还有不同的形状。通常见到的 S 态电子云就像一个圆球， P 态电子云像哑铃，D 态电子云像四叶草，还有 F 态和 G 态电子云。电子云按照不同能量有序地包裹在原子核周围，每一层成为一个电子层，每一个电子层中都有不同的状态，就像一个个造型各异的房间，电子就住在这些房间里。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这

0: 时候有话说。
1: 每个房间最多只能住两个电子，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两个电子自旋的方向得相反，这才能和睦相处。这叫泡利不相容原则。电子其实非常守规矩，他们遵循能量最低原理，总是首先住在离原子核最近的能层。
0: 德国物理学家洪特指出，
2: 确实如此，而且在一个能层里，每个电子都喜欢住单间，也就是单独占据一个轨道。比如氮原子有七个电子，它外层有三个电子分别排布在三个 P 轨道的房间里，住了三个单间，而不是按一个双人间和一个单间去住。
0: 好，我们现在可以重新解读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了。周期表的每一行代表一个周期，对应着电子层的数量。比如第一周期，氢和氦住在第一层，第二周期的元素把第一层住满后，开始住第二层。周期表的每一纵列代表一族。比如第一组最外层都只有一个电子，第二组最外层有两个电子，而第十八组稀有气体最外层完全被八个电子占满。元素的化学性质主要就由这最外层的电子决定。元素和大部分人类一样，特别追求稳定。为什么钠如此暴躁？因为它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这个电子离原子核比较远，钠原子非常想甩掉这个累赘，自己的情绪就能稳定，所以一有机会它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电子送出去。为什么氯那么贪婪又强烈的氧化性？因为它最外层有七个电子，只要再抢一个电子过来，凑满八个也就可以稳定下来了。于是一个想送，一个想抢，钠与氯一拍即合，双喜临门，组成了我们厨房里必不可少的氯化钠食盐。今天的周期表已经和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有了明显的不同，它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了一张真正指引我们理解物质世界的地图。但开启现代化学大门的正是那位大胡子扑克牌高手门捷列夫先生，他不仅用天才和勇气找到了元素间的奇妙联系，更引领后来的科学家向微观世界进发，使人类科学推进到更加接近宇宙规律的层面。无论科学如何发展，门捷列夫做出的贡献永远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所以，忙碌的门捷列夫先生，请不要停下脚步，下一集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有一个家族曾在海洋中辉煌一时，海生爬行动物。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曾陆地迈向海洋，甚至改变身体结构适应水生环境。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就是贵州龙。在死亡的瞬间，母亲用身体挡在幼子的身前，而这位勇敢的母亲正值孕期，肚子内似乎还有大量的卵。他就是贵州龙。成年的贵州龙只有20到30厘米长，虽然带着龙名，它只是恐龙的远亲，一类终生生活于海洋的爬行动物。贵州龙出土于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兴义和富源地区，这片山清水秀的喀斯特地貌，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同属于一望无际。

系的海洋被称为特提斯海。大量的鱼龙、海龙、盾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古特提斯海的一角，也再次揭开了一个繁盛的海生爬行动物家族的画卷。贵州龙的身体特征为我们解锁了海生爬行动物的秘密，流线型的身躯，粗壮的肋骨，帮助它增大身体密度，更好地实现下潜。更重要的是，贵州龙的胳膊和五根手指头，证明了它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的祖先，其实是从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前几集说到，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为了讨生活，离开了食物匮乏的海洋，上岸安家。可不曾想，大灭绝，它又来了。这轮发生在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大灭绝，让海洋中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陆地上没吃的了，海爬先驱们选择下海再创业。鱼龙、海龙、幻龙、盾齿龙等海爬动物轮番回归海洋怀抱，你方唱罢我登场。与这些体型庞大的同人相比，贵州龙简直就成了海瓜子儿，只能在近岸的浅海欺负一下小鱼小虾。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海瓜子儿，却成为海爬家族中枝繁叶茂的一只，依靠的主要本领是多生多育。曾几何时，贵州龙的祖先们在上岸后靠羊膜卵这一史前黑科技，以卵生的方式在陆地大量繁衍。但在水中，羊膜卵无法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且会受到水压挤破，导致幼崽死亡。如何在海洋繁衍后代，难不倒贵州龙。卵在母体中发育，等到幼体发育完成后直接生育，这种繁殖方式被称为卵胎生。简单的说，就是贵州龙可以直接在肚子里孵蛋，待小贵州龙成熟后直接出生。这种科技大大提升了贵州龙的存活率，而这科技也被其他海爬动物所掌握。鱼龙类的卵胎生使它彻底脱离了陆地，成为驰骋于各大洋的中生代海洋霸主。时至今日，部分鲨鱼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后代的繁衍。不论是高大威猛，亦或是瘦小孱弱，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点选技能树，保证家族的延续，物种的留存。能生、多生、会生，让贵州龙家族迅速繁盛，但其相对脆弱的骨盆结构也增大了在分娩时的难产风险。为了种族的世代繁衍，贵州龙妈妈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片头那块珍贵的化石，你有没有对母爱的伟大多了一丝丝理解？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广西，地处云贵高原向东南沿海丘陵过渡地带，山地多，平原少，位于中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降水丰沛，干湿分明，光热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少污染，海拔落差大，气候多样，这成为了广西发展农业的自然优势。而其中的山多与天热更成为得天独厚的魅力，吸引了众多原产并非中国的植物再次落地生根。从数十年到上千年，在人们不断的选育优化下，他们把异乡变故乡，再次枝繁叶茂。山谷间的暖风吹拂出甜美与富饶。十月的一个清晨，林间工人在整理一套独特的工具，为马上开始的采收做着准备。香蕉主打一个关键词，大。首先是果串大，同样是多个果实成组连接在一起，用串作为量词的水果，把一串葡萄放在一串香蕉边上，就显得很可爱。它原产于东南亚，是一种古老的栽培植物，而中国最早关于香蕉的记载出自西晋时期的《广志》。香蕉出南海，皮青肉甜，长三尺余。除了短点儿，样貌甚至产地还真跟现在的香蕉很一致。
1: 老板，
2: 我们在干上呢。哦，那我们在路上呢。前面，
0: 广西地界种植香蕉已有数千年历史，平均每一串25公斤左右，一亩林大约100串2500公斤的产量。由于果实脆弱，成熟度有差异，加上植株和成长环境地貌多样，放眼全球，大家都无法对香蕉进行机械化采摘。这种特殊的索道设计已经是对人背肩扛最好的辅助。因为大，香蕉的收获是名副其实的沉甸甸的幸福。然而承载那么重果实的并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草，一棵巨大的草。事实上，香蕉是世界上最大的草本植物之一。同样是草本，大白菜在它面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白菜。

每株香蕉只会结果一次，因此在被采摘后便会被砍掉。从横截面便能看出它跟木头的巨大差异。不必心疼，香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新的芽会不断从地下破土而出。树木需要10年，但长草只需要10个月。

0: 香蕉的生长对温度和水的需求都很大，大面积的叶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广西的阳光雨露，但如此的水润并没有直观地传递给果实。虽然叫水果，但香蕉看上去一点都不水，相比别的水果动辄超过 90% 的含水量，香蕉 75% 的含水量在视觉和口感上都有差异，呈现一种粘稠感。但也因此它比别的水果更能带来饱腹感，并且是真正的来自碳水化合物和简单糖类的快速补充能量的满足感。加上它便携方便食用，香蕉成为许多运动员和体力劳动者的必备。
1: 我超市里面是啥味道的？
2: 我天天摸香蕉，你叫我吃香蕉啊？
1: 对的，
2: 在小吃最小，饭家都吃的。饭家这里民族啊，先摸饭家来
0: 的。事实上，采蕉工人在现场吃到的绝不可能是刚刚摘下的香蕉。在现代农业中，人们会精准控制采摘的时机，确保运输和保存的安全，同时通过控制成熟过程来保证香蕉从产地到餐桌的品质和口感。
3: 好蕉跟差的次蕉就放这里，好蕉就放中间，然后到这里了就像转盘，我们在这里准备过秤啊什么的吧。这条是我们的流水线，把香蕉给吹干，然后到这里来了就贴商标，插把完了就装箱。现在是装完箱了，他们就抽真空了，就盖箱盖就上车就完事了。
0: 广西的香蕉还有一大，产量大。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香蕉生产国，而广西占了中国香蕉年产量的约30%。从空中看，巨大的植株填满了大地，与喀斯特风林一起，在此时此地，成为了广西的地貌特征。中秋夜，两位姐妹在夜空下哼唱着一首关于月

0: 他们就这样简单直接地将此刻南宁的月亮以及他们眼前的灯海唱给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位于隆安的5000多亩火龙果种植基地，今天把所有的补光灯打亮。这是一年一度的中秋限定版灯海。面对这样的浩瀚璀璨，人们或兴奋，或沉醉，或表达祝福，或传递爱意。甚至连候鸟也都参与其中。但眼前的浪漫其实是一个谎言。一个80多万盏补光灯以及他们背后的主谋共同撒的谎。他们欺骗的对象是火龙果，确切说是火龙果的花。
1: 主要是给火龙果一个信号，因为火龙果是属于一个常绿照的植物嘛。在光照达到一个1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它才会发芽分化去开花。那在秋分之后的话呢，它整个光照时长是不足12个小时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通过开启这个补光灯欺骗了一下它，告诉它哎呦光照还够，还有这个光照时长，我还可以继续的生长发育，继续开花结果，然后它就出来了。
0: 火龙果

0: 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原生环境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中国。让我们复习一下生物知识。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水果植物想要结果，必须先要开花。因为水果是由植物的子房发育而来，而子房是花的组成部分，开花才能授粉，授粉才能结果。
1: 正常的花的开的话呢，是它是能够打开一个成一个喇叭口的情况下，那现在来说它变成什么样子呢？它变成了花粉已经萌发了，意味着这个花是可以正常授粉了，但是呢这朵花因为光照不足，它开不出来，它开不出来就需要我们人工的把它掰开了之后，再拿这个鸡毛或者鸭毛那个松脯的绒毛做成一个鸡毛掸子，用那个绒毛的细微能粘住一些粉，从这里拿的粉之后再弹到这个柱头上面，这是我们一个土办法。
0: 其实在正常的春夏季，火龙果的花一定是自然开放，也会有昆虫帮忙授粉，而在广西正常的秋冬季，只要补光，花大概率也能自己绽放，然后辅以人工授粉提高成功率。然而这一年的11月却不太正常。
1: 今年来说的话呢，是我们做火龙果那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碰到11月份寒潮来得很快，然后开不出花，这是我们做火龙果接近10年以来第一次碰到。
2: 哎，那个花大部分都是这样哦，大部分都是这样啊，这个几天了都不见动静啊，都不见。
0: 看上去何叶新这位技术能人有办法带领果农们在不开花的情况下也进行人工授粉，但是规模农业就是这样，每多增加一个动作就意味着工作量翻倍，
1: 效率很低。因为它像这块地的一亩地有接近3500个花到4000个花，它的花量太多了之后，我们的人工是有限了。
0: 有一句调侃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什么水果太贵，那一定是广西人还没开始种。其实广西果农就是严控每一个生产细节，通过无数个细节把价格打下去的。好在第二天竟然晴天了，
1: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出太阳，果也长得更好，有能量，光合作用强了，
0: 而我们也能一睹火龙果开花的盛景。对了，忘了介绍，火龙果花和昙花同属一科，而它们也都一样，西开朝谢，仅有几小时的花期。

趁着开花，人们抓紧授粉。南宁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8万亩，年产量达32万吨，是中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区，占全国火龙果总产量的1/5。全国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南宁火龙果果大形美，肉质细腻，味道清甜，营养丰富，花青素含量高。而这一夜，这几个小时，决定了2个月后人们是否能吃上冬天的南宁火龙果。闷热的午后，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更加活跃，身体为了散热而扩张血管，更多的血液流向皮肤表面而非大脑，从而引发嗜睡。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天气，而是疲倦。如果你6月来到广西百色，空气中都会弥漫着芒果收获的味道。睡是忙中偷闲，笑是忙中偷乐。在全国的芒果各主产市县中，百色芒果产量是

0: 中稳居全国第一，超过100万吨，占广西全区的80%以上。芒果原产于南亚次大陆，有着4000多年的种植历史。据说是在唐朝由玄奘从印度带入中国并开始种植的。而百色地区绝对是种植芒果最早的地区之一。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右江河谷气候优势，让这里的芒果在宋元时期就作为地方名产进贡朝廷。在这里，不是每个人都种芒果，但似乎每个人都在与芒果产生着关联。百色种植有多个品种的芒果，近年来的新贵叫桂七芒，因为它有一种别的芒果不具有的香味，能让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不过据说桂七芒也有一个缺点，纤维多，但这好像是所有芒果的通病。套用一句老话，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请他吃芒果吧，每一口都有金黄色阳光的味道。如果你恨一个人，也请他吃芒果，他一定会塞牙。但现在有人甚至会把吃剩的芒果核进行精心处理和打扮，利用纤维做成一种叫芒果狗的宠物。这是有多喜欢芒果？广西人喜欢茶点，茶点在这里不是具体指某一种食物，而是一种行为，一种氛围。在崇左左江边泡上六宝茶，再弄点坚果点心，几个小时就这样普通又完美的溜走了。坚果本身是一个统称，之所以叫坚果，倒不是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有多硬，更多是指它们通常有一个坚硬的壳。杏仁、腰果、核桃都叫坚果，但如果在坚果前面加上一个地名，那这个坚果便成为了一个特指的品种。澳洲坚果，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后来被引入夏威夷，成为最主要的产地之一，风靡北美。于是开始有更多人叫它夏威夷果。不过现在广西人准备让它有个新名字，崇左坚果。
1: 就想当年刚来的时候，那时候都是光秃秃的，看不到什么绿色。
0: 黄素芳是崇左第一批大规模种植坚果的企业家之一，跟着他一起上山，满眼望去都是好几年前种下的勇气。
1: 我自己都不懂得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个决心来做这个，这一整片，你说那么大。当时他们来搞团建的时候，一上到这个山顶，哇，芳姐，觉得你好伟大，你怎么会想到要种那么多？我自己因为已经扎进去了，就要想着就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来。
0: 坚果从幼苗种植到第一次收获，通常需要5到7年，而要达到高产，则一般需要10到12年。回报时间越长，通常意味着风险越大。好在品种给力，好在广西的山、水、人和气候都给力。
1: 今年它是一个丰收年，会比往年瓜果率都会高。植物来说是风调雨顺，它都会长得好。我们的这个果树它是比往年都会大，每一年都会递增。
0: 引进一个外来物种，哪怕广西的气候、水土再得天独厚，也绝不仅仅是拿过来就种这么简单，而是需要非常漫长的选育过程。今天在广西甚至云南成为坚果主栽品种的桂热一号，很难想象它的选育

0: 是从1989年便开始的。
1: 我背后的话呢，这棵是澳洲坚果，这个的话呢，这是我们的话呢南岸所选育的这个过叶以后的母树。整个选育的话呢，经过两代的科研员，从86年的话呢引进来，在05年的时候才获得这个登记。整个广西包括国内，这从所有的这个桂一号的品种，这从这里这个母树里繁育推广出去的。到2020年的话呢，获得整个国家的审定，这个品种打破了国外的垄断。
0: 2020年，桂热一号成为国内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澳洲坚果新品种，并且经过了市场的检验，也因此崇左人有底气也有信心新立门户，要让人们在澳洲坚果、夏威夷果外记住崇左坚果。
2: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做我们崇左坚果的一个生产标准，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向那个国家商标总局已经申报了那个崇左坚果这个蜥蜴公用品牌，所以我们以崇左坚果来定位我们的夏威夷坚果，也就是出生的澳洲坚果。我们觉得这个哎呀，桂热一号是我们自己选育培育的，所以我们对得起这崇左坚果这个称号。
0: 崇左坚果口感细腻，油脂丰富，质地如奶油般柔滑，还带着些许甜味。它是茶点的独特选择，尤其再配上茶或咖啡，那便更能品尝到它的风味。但没经过处理的坚果，那是真的艰难。想要徒手开坚果，别说是人，大猩猩都没戏。曾经有人观察到，黑猩猩用石头砸开坚果，还一度引发热议，莫非黑猩猩要进化了？可就算它真进化了，像人类一样有诸多工具可以选择，也未必就能吃上一颗干净完整的坚果。其实只要一个小小的豁口，就能让开坚果变得优雅。而今天在工厂，精细破壳这个步骤已经能跟脱壳、清洗、烘干、分级、筛选、烘烤等一系列工作流水线高效完成。毕竟广西人对所有的果子都有一个执念，不仅要让它好吃，还要让它好吃，好容易吃的好吃。来自澳洲的坚果，南亚次大陆的芒果，中南美洲的火龙果，东南亚的香蕉，今天都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一方面是广西的阳光雨露给了他们适宜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是广西农业人孜孜不倦以年甚至10年为单位的研究选育。在位于崇左的广西南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在市场上还没那么流行的水果。这是原产于美洲的鳄梨，也叫牛油果。这是原产南亚的菠萝蜜，还有原产中国但我们几乎没吃过的物种，这叫平婆，这叫木乃果。在他们边上是年轻的科研人员，总觉得他们的性格都有些淡然佛系。也许从投身这一行起，他们就明白能选育出一个可以兼顾产量、果实品质、抗病虫害能力、适应不同土壤和水资源、有较长生长期和采收期、有较好贮藏和运输能力、能满足市场和产业需求的品种，是一个急不得、必须等待、充满耐心的过程。在广西的绿水青山里，水果绝对是一道耀眼的风景。产量已经连续

0: 六年保持全国第一，但早已实现水果自由的广西人深知，要做好全国人民的果篮子，水果两种化是其中最需要继续坚持的方向之一，从源头上做到真正的水果培育，高质量发展。
1: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雨水、气温、地形、土壤，这里的一切都为了水果而生。广西拦腰穿过的北回归线，塑造了桂南与桂北迥异的气候。独特的地形与丰沛的雨水，让温带与热带的相遇孕育出枝头独一无二的天然滋味。

在百香果还没有品种改良的时候，酸是很多人吃它的第一感受。广西人对付闷热的秘密武器，就是比炎热更加刺激的味觉体验。酸味能够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止渴开胃，帮助消化。曾江奇是广西北流一家奶茶店的老板，他的一天是从忙碌的夜晚开始的。百香果是曾江奇店里最重要的原材料。百香果强烈的酸味来自于它含有的大量果酸和维生素。不同的香分类物质则赋予了它层次丰富的甜味香气。当百香果与其他水果的果汁混合时，果酸被稀释，层次

0: 丰富的甜味则将其他水果的果香凸显出来。这种特性让百香果成为了果茶界的最强辅助。但想要自家产品在果茶界脱颖而出，曾江琪还需要一些别的努力。早晨七点，住在自家奶茶店二楼的曾江琪一家已经起床。送完儿子上学，他就要开始自己的每日例行巡视。八点，曾江琪来到果园，亲自挑选今日的果茶原材料。
1: 今天第二道的歌应该是甜榛果呀，
2: 甜，那些天不落水，那些果都好甜的。
1: 那些比较饱满呀，
2: 是
1: 的。它的样子自己的样子，它的口够熟的，是不是？它
2: 熟了可以发发大口，可以发
1: 发发大口，是吧？
2: 是。
0: 曾江琪选来做果茶的百香果，是近年来广西培育出的新品种，黄金百香果亲密九号。广西北流种植了大约7.3万亩的百香果，种植面积并不算大，但很多人的生活都与百香果有关。
2: 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您买回去呀，放不黄、放不皱、放不甜的都包。
3: 你想象一下，百香果130多种热带水果的一个综合果香果味。
0: 北流是中国最大的百香果电商集散地。来自广东、云南乃至越南的百香果都会汇聚到这里，再发货到全国各地。表皮不够好看或个头不够大的鲜果会被做成果浆，更方便运输和保存。百香果并不是容易种植的水果，从育苗的品种选择到嫁接的基因改良，生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人们的精心照看。在适宜条件下，从7月至1年4月，百香果可以每20天开一次花，结一批果。每亩百香果树一年可以产出大约3000至4000公斤的果实。在这里，百香果可以搭配不同食材做出一整桌菜，也可以在最新鲜的时候整个包出吞下。最强辅助百香果在北流是绝对的主角。因为线上线下甚至电话都可以点单，曾江琪的奶茶店生意很好。每天，曾江琪的店里都要消耗几10个新鲜百香果。吃过晚饭，曾江琪出发去给自己的外送订单跑腿。
4: 哎呦，谢谢！
0: 哇！北流的夏季很长，百香果的果期也很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这漫长的夏季中，每一天都在认真生活，努力收获。11月12日，宫城的气温骤降10几度。一种在人们印象中应该生长在北方的水果柿子，在广西的枝头悄然成熟。一大早，杨溪村的人们纷纷赶到果园，王丽花和女儿也是此次全村总动员的成员。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的一周都会持续降雨。这一批已经接近成熟的柿子，需要在今天全部采摘下来。为了获得更长的保存时间，柿子往往在黄色偏青时就会被摘下。未成熟的柿子中含有大量的鞣酸，吃起来很涩。随着它自然成熟，鞣酸含量逐渐降低，口感将会变得十分甜美，但保质期大大缩短，这是只有产地可以独享的美味。偷吃的小馋包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判断哪些柿子真的熟了。这两位勇士显然敢于直面挑战。颜色更红一点，也未必真的成熟。到底能不能吃？鸟儿们驾轻就熟。还有一个勇士很有经验，成功找到了成熟的柿子。一上午的收获很多，但战斗才刚刚开始。工程的柿子被摘下来后，还需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去皮。这个过程可以去掉柿子中的大部分涩味物质鞣酸，同时改善口感，加快水分风干。杨溪村的柿子去皮，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场爆柿子大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号选手在助手的配合下速度很快，二号选手不慌不忙，但是手上动作十分流畅。好的，一号选手的助手被请到了场外担当拉拉队，他的速度是否被大幅削减呢？其他选手的竞争也十分激烈，不相上下，冠军究竟花落谁家？二号选手黄丽花赢得了比赛，这一批柿子也全部爆皮完毕。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柿子们将在风的帮助下逐渐变换外形。虽然人们常常将这个过程叫做晾晒，但与太阳相比，风才是主力。在风的帮助下，柿子里的水分大量蒸发，柿子逐渐变得柔软、紧实、绵密。体积的减小换来的是甜蜜的浓缩。两周后，果肉中的葡萄糖和果糖随水分逐渐渗透到柿子表皮，自然形成一层糖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通过手工捏制将柿饼塑造成不同的形状。工程的人们习惯将柿饼捏成圆环形，随着糖霜的渗出，柿饼看上去像一轮满月，人们因此把这里的柿饼叫做月柿。第二天，雨如约而至，但这挡不住游客们来红岩村看柿子的热情。唐新花和小姐妹们也是其中一员。与拍出好看的照片相比，天气恶劣根本不值一提。每到柿子成熟季节，红岩村都会迎来大批的游客赏景拍照。事事如意、好事发生的谐音寓意，鲜艳好看的外形与新中式风格十分契合的色彩，让柿子成为了水果界的网红。柿子林里可以拍照，也可以露营。不工作的时候，摄影师黄玉时常与家人朋友相约，一起外出露营。

0: 这是他们在繁忙的工作生活里最喜欢的休闲活动。在工厂，月氏可以承载一年辛劳的收获，也可以充满好友相聚的温暖。在每个有柿子出场的场景里，事事如意，事事如意。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哇，盖师小草莓，高钙新美味，进口奶源纯蜜黄油，多种营养满口香脆，分享快乐一颗接一颗。盖师高钙草莓饼干。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师高纤空心烤山楂。
0: 最早的罐头长啥样？这样，还是这样？都不是，它长这样。比人类发明罐头更早的800万年前，柚子作为天然的水果罐头，就已经被大自然发明出来了。分瓣储存果肉，避免互相挤压。果皮含有蜡质，负责密封，延长储存的时间。今天，水果罐头的佼佼者，荣县沙田柚，可以在常温下储存4至6个月之久。如果有保鲜膜的助攻，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到1年。作为柑橘家族的元老，柚子把果肉分瓣和蜡质果皮的优良基因遗传给了他的后代。今天我们把这一类水果统称为柑橘。柠檬席卷了整个西方的餐桌，橙汁霸占着全球果汁销量的70%。全世界62.5%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种植柑橘。柑橘是绝对的水果世界统治者，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家族。他的家族成员个个都不同凡响。金桔不用剥皮，一口一个。果肉不分瓣的特点让它成为了鲜吃水果中的抢手货，也让它成了柑橘家族中最叛逆的成员。金桔树是鼎鼎有名的刺儿头，但人类专制刺儿头。小麦是荣安本地的美食类短视频博主，为了寻找下一期的灵感，他跟着为丰收节做准备的壮寨老叔前来为金桔酱就地取材。
6: 有点要，有点没要。
0: 金桔酱是荣安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土方法，它的原

0: 料是这里第一代生长的油皮金桔。油皮金桔药用价值高，但皮辣麻嘴。
1: 以前我还记得以前挖菜的时候，真的没有麻吃，这种都没舍得吃，这种都拿个麻，外面家里面都没舍得给自己挖菜吃。
0: 经过熬制，涩味被有效去除。12月，金桔的其他柑橘伙伴们陆续成熟。
2: 老铁，不要催了，我们还在剪。耍一分钟不剪，就有一个外地朋友吃不到了。
3: I focus on Mandarin myself, and we mainly in the Guangxi province or area to look for seedless varieties or low-seeded varieties.
0: 成熟季节，柑橘们纷纷迎来强力助手。廖鹏是一名柑橘代办，他的地头直播能够帮助果农们获得更高的收入。水果猎手基兰·艾米斯来自南非，他和他的印度同伴此次专程拜访广西，寻找最优质的柑橘货源。柑橘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水果，数十年来中国的柑橘一直稳稳占据着世界产量第一的宝座，广西则作为中国第一，占据了全球1/10的份额。
4: India market is still developing. The mandarin from last 3-4 years is growing every year, so we are expecting it to grow much more in the coming years. That's why we are here.
3: The product in Nanning, very nice, high sugars, very good acid as well, not overpowering. So it doesn't sort of you get that sugar taste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well.
0: 自动划分剪线将沃柑进行分类，准确识别出符合要求的果实。只需一个下午，25吨沃柑就能全部完成包装。全天24个小时分拣完成的最佳年货砂糖橘，马不停蹄地被运往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一车28吨，我这都第5趟了，我拉都第5车了，还能跑个2车，过年了。
0: 每年大年30，春晚一响，饺子一包，旁边堆成小山的砂糖橘，不知不觉就没了。柑橘原本是属于秋天的水果，但广西的柑橘们让自己的甜蜜覆盖了全年。他们陪伴着中国人最重要的团聚时刻，也让种植柑橘的果农们将年年丰收的好日子从期盼变成日常。5月，灵山的气温已经接近40摄氏度。晚上8点，果农丁秦昌的荔枝园里将举办一场大型聚会。现在距离聚会开始还有5个小时。很快，这里的夜晚将变得截然不同。

这场盛大的灯光秀是广西农科院廖世纯团队自主研发的光驱壁灯光驱虫技术。这项技术能让丁

秦昌和村里的其他果农们拥有提前庆祝丰收的底气。灯光驱虫技术的原理是抑制荔枝的主要害虫，驻地虫的卵巢发育可以使原本约80%的虫果率大幅下降至0.5%以下。虫子们偏爱荔枝，是因为它是自然界里甜度最高的几种水果之一。果糖作为天然碳水化合物中甜度最高的单糖，在荔枝中的含量最高可达20%。在糖都是奢侈品的古代，荔枝的甜蜜是皇家方能享有的特权。如今妃子笑荔枝已经成为了荔枝品种里的性价比之王。经过人工培育，现代的荔枝有上百个品种。桂味是最优良的荔枝品种之一，它清甜略带桂花香的口感深受资深老饕们的欢迎。灵山县的桂味荔枝都是这棵800岁古荔枝树的徒子徒孙。每年的荔枝成熟季，这里的人们都会举行一个开斋仪式。三月即可成熟的三月红，具备特殊风味的桂味，性价比之选妃子笑。不同品种的荔枝轮番登场，从初春到仲夏，共同演绎这份来之不易的甜美滋味。

虽然广西的水果早已超越了四季，但在每一个季节里，这里的人们依然需要独属于收获的仪式感。夏天酸爽，秋天明艳，冬天丰饶，春天清甜，枝头四季轮转，一年好景最是橙黄橘绿时。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地下深处，刚刚孵化的巨型侧颈龟幼龟正等待着雨水降临。它们需要适量的雨水来软化沙土，这样才能顺利爬出地面。此时，它们的妈妈正在附近的河水中耐心守候。雨下得太少，幼龟将被困于地下；雨下得太多，它们又会被淹死。没有水，生命便无法存在。但水量过多或者过少，都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有时水量的变化，往往就在转瞬之间。面对变幻莫测的淡水环境，动物父母们必须随机应变，才能让血脉得以延续。旱季来临，亚马孙河水位逐渐下降，成片的沙洲显露出来。再过几个月，雨季将至，届时这些沙洲又将被河水淹没。对巨型侧颈龟来说，现在正是产卵的好时机。成群的雌性巨型侧颈龟开始聚集，准备产卵。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沙洲游去，场面蔚为壮观。成百上千只雌性巨型侧颈龟在沙洲上不停地忙碌着。一旦选定位置，他们会在沙地中挖出近一米深的巢穴，然后产下大约100枚卵。

他们已经凭借本能选择了一年当中最合适的时机来进行繁殖，接下来就要看雨水是否如期而至。六周过去了，在烈日的炙烤下，卵上方的沙土已经板结成块，形成了天然的保护层。然而雨季却提前到来了。对于尚未做好准备的幼龟而言，这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眼下的情形不容乐观。雨水倾泻而下，河水开始上涨。有些幼龟虽已破壳，却无法挖开头顶的沙土爬出地面。它们需要时间吸收掉残留的卵黄囊，积蓄力量。河水不断上涨，有些巢穴已经开始进水，而此时还有一些卵

尚未孵化。沙土中的水分越来越多，幼龟们必须立即行动。

孵化三天后，幼龟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巨型侧颈龟妈妈的使命尚未完成，它们守候在浅水区，不断发出呼唤。这一声声呼唤似乎是在为幼龟指引方向，让它们尽快游向成年龟群。

这一年，许多剧情侧颈龟妈妈把握住了时机。上百万只幼龟成功钻出沙土，

这些小家伙纷纷爬进河里，游向成年龟群，加入这场生命的大合唱。 充足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为幼龟们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然而，即便在平静的水域，幼小的生命依然会面临重重考验。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沼泽深处，一群饥饿的捕食者正蠢蠢欲动。他们的目标是生活在沼泽之中的蓝翅黄森鹰一家。好在蓝翅黄森鹰父母早有准备，他们特意将鸟巢住在一棵高高的树上。这里位置隐蔽，无论是陆地、水中还是空中的捕食者都难以靠近，只有小鸟能自由穿梭。这个鸟巢中生活着多达7只雏鸟，它们在这里十分安全。

除了喂食，蓝翅黄森鹰父母还会及时清理鸟巢，将雏鸟的粪便带走。它们的粪便外面包裹着一层薄膜，

而曾经保护他们的这片水域，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障碍。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等待着送上门的猎物。距离最近的一棵树也在几米开外。无论是否做好准备，他们都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最先孵化的雏鸟体型较大，它们率先振翅起飞，而晚些孵化的雏鸟则相对瘦小，力量也更弱。

小小的鸟巢固然安全，可雏鸟们很快就长大了，这里再也容纳不下它们。离开鸟巢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飞。

虽然他奋力爬上了树干，但位置太低，依然不够安全。好在这一次，父母能帮上忙了。他们用食物作为奖励。一点一点地引导雏鸟向上攀爬。就差几步了。好了，小家伙暂时脱离了危险。蓝翅黄森鹰父母继续引导其他雏鸟，在沼泽中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在接下来的大约一个月，他们还会继续喂养这些雏鸟。开阔的淡水水域往往暗藏凶险，像这种远离亚马孙河主河道的小水塘，对幼小的生命来说就安全多了。水塘中央一览无余，水质清澈见底，而且附近还有许多可供躲避之处。这里简直是雌雕父母理想的育儿所，当然前提是这对父母能配合默契。前不久，雌性雌雕把卵产在了水塘中央的一块石头上，现在这些鱼卵开始孵化了。幼鱼摇摆的小尾巴很容易引起捕食者的注意，雌雕妈妈将幼鱼含在嘴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运到了一处隐蔽之所。雌雕爸爸也想尽一份力，可他似乎只会添乱。雌雕妈妈正忙着收集剩下的幼鱼，结果一转身发现雌雕爸爸又在添乱，他赶紧上前阻止。看来他更愿意独自完成这项任务。雌雕妈妈亲自将每一条幼鱼都妥善安置好。一旦这些小家伙开始四处游动，雌雕爸爸的帮助就必不可少了。现在，父母双方必须引导幼鱼游到水塘边缘，那里更加安全和隐蔽。首先，他们要穿过成群的条纹灵之鲤。这项任务需要雌雕父母配合才能完成。

他们成功了，所有幼鱼都安然无恙。接着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雌雕的攻击性很强，而他们恰好遇上了另一条同类。对方感受到威胁，体色已经变深，双方陷入僵持状态。对体色较深的雌雕来说，这些幼鱼无异于送上门的美餐。

这对雌雕父母联手防御，成功赶走了同类。他们继续前行，寻找新的家园。这里是个绝佳的场所，幼鱼可以借助涌动的泉水来练习游泳。 附近还有许多可以躲藏的地方。在这片水塘中，雌雕夫妇齐心协力，护佑幼鱼顺利成长。

丛林之中，淡水无处不在，植物的叶片上、树洞里，到处都能积水成洼。这些水洼各有利弊，太大的容易引来天敌，而太小的又容易干涸。父母们必须为后代寻得一处合适的水洼。这是一只雄性古兰箭毒蛙，它正背着自己的宝宝，它必须尽快为小家伙找到新家。棕榈叶上有一处水洼，可惜这里水位太浅，又毫无遮蔽，恐怕等不到古兰箭毒蛙宝宝长大，水洼就会干掉。不过古兰箭毒蛙爸爸

还是将一个宝宝安置在此，他继续为剩下的三个宝宝寻找水洼。这些古兰箭毒蛙宝宝正待在叶片的积水中，再过不久这里就会干涸。时间紧迫，一只小家伙立刻爬上了爸爸的背。为了降低风险， 他需要为每个宝宝找到不同的水洼，他蹦蹦跳跳了一路，终于找到了一处更深的水洼。古兰箭毒蛙爸爸把一个宝宝留在了这里。夜幕降临，他仍需要为另外两个宝宝找到安身之所。

一只雄性牛奶蛙也守护着自己的宝宝。此时它放声鸣叫，想要吸引雌性牛奶蛙们来自己的水洼产卵。听到牛奶蛙的叫声，古兰见毒蛙爸爸似乎有了主意，雄性牛奶蛙选中的水洼或许也适合自己的宝宝。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背上一个宝宝再度启程。不过有个难题，牛奶蛙的家在约20米高的树上。

古兰见毒蛙爸爸没有放弃，重新爬上树干。他竭尽所能将这个宝宝送往目的地。大功告成，古兰见毒蛙爸爸并没有把牛奶蛙放在眼里。在这里，古兰见毒蛙宝宝不仅能平安长大，而且不愁吃喝，因为牛奶蛙的宝宝正是古兰见毒蛙宝宝理想的食物。现在这位爸爸还不能休息，他还剩下最后一个宝宝需要安置。

为了给宝宝寻找理想的家园，古兰见毒阿爸爸不畏艰难，又爬上了约20米高的大树。在淡水资源充足的地方，动物父母们还能够追求尽善尽美，可在淡水资源稀缺之处，父母们的选择就少得多了。 这里是纳米比亚的荒漠地带，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水资源极其匮乏。然而这只纳马夸兰沙鸡腹部的羽毛里竟然储存着珍贵的水分，这些羽毛有着特殊的构造， 最多可以储存25毫升水。 凭借这项神奇的本领，他们一家得以在荒漠地带安家。 可雏鸟每天必须喝水。

能活下去。于是纳玛夸兰沙基爸爸肩负起了取水的重任。在距离巢穴30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抹绿色格外醒目，那里有一个水坑。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每天都要飞到这个水坑来取水，他总是和许多同伴成群结队地前往那里，但他们都不敢贸然靠近水坑边。纳玛夸兰沙基先在远处落脚，保持安全距离。他们躲在岩石地带，一起仔细观察，寻找潜在的威胁。在淡水资源稀缺的地方，水坑往往也是巨大的陷阱。一只地中海隼，一只靴隼雕，还有一只非洲雕，早已在水坑周围占据了有利位置。尽管危机四伏，一些纳玛夸兰沙基还是决定冒险前往。此时他们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他们必须把身体浸在水中，羽毛才能吸收到足够多的水。那些更谨慎的纳玛夸兰沙基则在观察同伴能否安全脱身。

地中海隼选定目标，俯冲而下。他扑了个空。薛隼雕立刻抓住机会，猛禽们轮番出击，迫使整个鸟群在空中盘旋。这场追逐战从远处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纳玛夸兰沙基爸爸正等待合适的时机为孩子们取水。这些猛禽一旦开始捕猎，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抓到猎物，他们不会罢休。

即便在这个时候，独自下水依然凶险万分，那马夸兰沙基必须跟紧同伴。空中的骚乱渐渐平息，捕食者们或许正忙着享用猎物，那马夸兰沙基爸爸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可他们忽略了一位凶猛的猎手，非洲雕。那马夸兰沙基迫不及待地飞到了水坑里。

非洲雕突袭失败了。纳瓦夸兰沙基爸爸用力扇动翅膀向巢穴飞去，他腹部的羽毛已经吸满了水。接下来的几周，他要日复一日地往返奔波，直到雏鸟们长大，能自己飞去水坑喝水。现在，小家伙们可以尽情地喝个够。正是有了这处水源，纳玛夸兰沙基父母才能成功养育后代。如果淡水环境变得不稳定，那么养育后代的过程就会变得格外艰辛。在加勒比海的一座岛屿上，河流上游处有一片非常理想的育儿所。这里食物丰富，瀑布倾泻而下，带来了清澈而富含氧气的水流。在大海里生活了5个月后，这条雄性虾虎鱼逆流而上，抵达这片水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伴侣已经做好了产卵的准备。雄性虾虎鱼正忙着用这些石头为鱼卵搭建一处理想的孵化场。

而他忙碌的身影也吸引了不速之客，其他雄性虾虎鱼盯上了他的巢穴。要想守住这个家，他必须奋起反击。他终于赶走了对手，然而有些力量是他无法抗衡的，比如天气。一场罕见的风暴即将来袭。

虾虎鱼被冲到了数公里外的下游。不过一切还没有结束，只要它能逆流而上，重新回到那片水滩，它就还有机会成为父亲。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了。看样子他的身体比之前笨重了许多，以他现在的状态，要再次挑战这样的高度绝非易事。那些灵活的小鱼从他身边爬了过去，还有一些成年同类也在努力尝试，结果失败了。这条虾虎鱼奋力向前，可越是接近终点，水流就越强劲。

0: 发起最后的冲刺，终于成功了。风暴把这里的一切都摧毁了，他精心摆放的石头也全都被冲散。现在他要重新打造一个育儿所，要想成功繁衍后代，稳定的环境必不可少。如果水量变幻莫测，动物父母们唯有迅速应变，才能为后代赢得一线生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里是泰国，这片宁静的水域是水蛭筑巢的理想之地。凭借细长的脚趾，一只雄性水蛭在浮叶植物上一边行走一边寻找食物。只是它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它要搭建一个能浮在水面上的巢。这么多水草应该够用了，当务之急是把卵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他之前选错了地点，把巢搭在了湖中繁忙的水道上。来往的船只近在咫尺，他的卵岌岌可危。于是他决定搬家，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搭建新巢倒是不难，难的是如何把卵转移过去。有些水蛭会选择一些简单省力的方式，这只水蛭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种更耗时的办法。

大功告成。现在他要把卵小心地放入这个精心打造的新家。可是他只顾着躲避船只，却没发现新巢穴附近也暗藏危机。

毛虫正在贪婪地啃食莲叶。许多莲叶的叶片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孤零零的茎杆。水质雏鸟终于破壳而出，然而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雏鸟在残存的莲叶上走来走去，四处觅食。可是那些随处可见的毛虫并不适合雏鸟食用。小家伙已经饥肠辘辘，水质爸爸必须再一次为孩子寻一处新的家园。如今莲叶变少，水质在水面上行走也变得困难起来。

幸运的是，雏鸟和爸爸找到了一片毛虫较少的水域，虽然这里的环境不算理想，好在昆虫够多，能喂饱雏鸟，它可以在这里安全长大。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为了生存被迫妥协的父母并非只有水蛭。在非洲东部地区，随着气候变暖，降雨时间变得愈加难以预料。这头雌性大象首领已经带领家族熬过了好几年的旱季。此刻他正带领着象群前往埃瓦索恩吉罗河。方圆几公里内，只有这里还有象群赖以为生的食物和水源。雨季尚未来临，在其他地方长出青草之前，这里就是象群唯一的家园。

他们已经好几天没喝过水了。大象妈妈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教幼象如何利用象鼻来喝水。小家伙显然还没掌握要领，第一步用象鼻吸水，第二步把水送进嘴里，不过有时候直接用嘴喝会更省事。在清凉的河水里嬉戏玩耍，对整个象群来说是难得的享受。

雌性大象首领觉察到了一丝异样，马上带着幼象离开了水边。在野外，大象和人类往往保持着距离，这样对彼此都更安全。但面对这场严重的干旱，双方都别无选择，只能在雨季来临之前共享这条河流。几周过去了，牧民赶着牲畜，大象带着家族在河岸两侧来回奔走，寻找剩余的青草。太多的生命依赖着这片土地，很快青草几乎快被吃光了。终于，雌性大象首领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变化。远方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向群山聚集，这是个好兆头。可是气温越高，空气中容纳的水汽就越多，所以当漫长的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时，雨势便会格外猛烈。湍急的水流迅速涌入干涸的河道，瞬间形成奔涌的洪流。

许多牲畜被突如其来的急流冲散。牧民们只能冒险涉水，救助一些受困的牲畜。象群也陷入了困境，他们被急流阻隔在河的对岸。要想找到新鲜的青草，雌性大象首领必须设法渡河，同时还要照顾好最小的成员。他将象鼻探入水中，感知水流的速度，从而判断幼象是否能安全通过。这一侧的水流似乎还算平缓，但越靠近对岸，水流就越湍急。

一路走来，雌性大象首领始终守护着这个家族，而此刻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继续前行寻找新鲜的青草，还是就此折返，确保孩子们的安全。他做出了决定，比起忍受饥饿，冒险过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刺性大象首领护着最小的幼象，从汹涌的急流中全身而退。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干旱、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世界各地的动物父母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地的人们已经在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淡水环境，不过我们仍有机会做出改变，为后代创造一个淡水资源更加充足且稳定的世界。这将是我们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匠心敬仰，纯润适口，宝芝雄鹿酒。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逸仙翁，品醇香佳酿，享幸福人生。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脊椎动物演化史上，有一个家族曾在海洋中辉煌一时，海生爬行动物。他们是勇敢的探索者，从陆地迈向海洋，甚至改变身体结构适应水生环境。我们今天的主角便是这个家族的一员，他就是贵州龙。在死亡的瞬间，母亲用身体挡在幼子的身前，而这位勇敢的母亲正值孕期，肚子内似乎还有大量的卵。他就是贵州龙。成年的贵州龙只有20到30厘米长，虽然带着龙名，它只是恐龙的远亲，一类终生生活于海洋的爬行动物。贵州龙出土于贵州和云南交界的兴义和富源地区，这片山清水秀的喀斯特地貌，在2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时，受板块运动的影响，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同属于一望无际的海洋，被称为特提斯海。大量的鱼龙、海龙、盾齿龙等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见证了这里曾作为古特提斯海的一角，也再次揭开了一个繁盛的海生爬行动物家族的画卷。贵州龙的身体特征为我们解锁了海生爬行动物的秘密，流线型的身躯，粗壮的肋骨，帮助它增大身体密度，更好地实现下潜。更重要的是，贵州龙的胳膊和五根手指头，证明了它在内的海生爬行动物的祖先，其实是从海洋登上陆地的四足动物。前几集说到，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为了讨生活，离开了食物匮乏的海洋，上岸安家。可不曾想，大灭绝，它又来了。这轮发生在二叠纪末三叠纪初的大灭绝，让海洋中空出了足够的生态位，陆地上没吃的了，害怕先驱们选择下海再创业。鱼龙、海龙、幻龙、盾齿龙等海爬动物轮番回归海洋怀抱，秘方唱罢我登场。与这些体型庞大的同人相比，贵州龙简直就成了海瓜子儿，只能在近岸的浅海欺负一下小鱼小虾。然而就是这小小的海瓜子儿，却成为海爬家族中枝繁叶茂的一只，依靠的主要本领是多生多育。曾几何时，贵州龙的祖先们在上岸后靠羊膜卵这一史前黑科技，以卵生的方式在陆地大量繁衍。但在水中，羊膜卵无法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并且会受到水压挤破，导致幼崽死亡。如何在海洋繁衍后代，难不倒贵州龙。卵在母体中发育，等到幼体发育完成后直接生育，这种繁殖方式被称为卵胎生。简单的说，就是贵州龙可以直接在肚子里孵蛋，待小贵州龙成熟后直接出生。这种科技大大提升了贵州龙的存活率，而这科技也被其他海爬动物所掌握。鱼龙类的卵胎生使它彻底脱离了陆地，成为驰骋于各大洋的中生代海洋霸主。时至今日，部分鲨鱼也是依靠这种方式进行后代的繁衍。不论是高大威猛，亦或是瘦小孱弱，每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都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根据自己的特点点选技能树，保证家族的延续，物种的留存。能生、多生、会生，让贵州龙家族迅速繁盛，但其相对脆弱的骨盆结构也增大了在分娩时的难产风险。为了种族的世代繁衍，贵州龙妈妈们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片头那块珍贵的化石，你有没有对母爱的伟大多了一丝丝理解？

在家里曼丹岛，一只红毛猩猩妈妈正在筑巢，准备过夜。她打算先收集一些新鲜树叶，用来做床垫。她的幼崽也在不远处，试着搭建自己的小床，只是手法还不太熟练。红毛猩猩妈妈要花上近10年时间，才能教会幼崽如何独立生存。小家伙很快发现，还是妈妈的床更舒服。于是他爬上去，依偎在妈妈身边。动物父母们在丛林中生存，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与历练。他们深知，这些树木是维系生存、保护后代的重要依靠。

这里是不丹，这个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的王国，也被称为森林之国。这些茂密的丛林为许多珍稀物种提供了庇护。其中有一些动物父母非常的尽职尽责，比如棕颈犀鸟。棕颈犀鸟夫妇终生相伴，每年他们会通过共同育雏来巩固这份感情。养育后代需要父母双方齐心协力，他们首先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洞穴。棕颈犀鸟和一些鸟类不同，它们通常喜欢在树洞里安家。

幸运的是，在不丹的原始森林中，这样的树洞随处可见。找到满意的树洞后，雌性棕颈犀鸟便开始忙碌起来。它一点一点将洞口封起来，只留下一道缝隙，以此抵御外来的威胁。他自己也被困在了洞里，接下来的100多天，他都无法离开。

长期吃着同样的食物，渐渐让雌性棕颈犀鸟感到不满。雄性棕颈犀鸟依然不辞辛劳地运送食物，它日复一日地照顾着伴侣。

很快，洞里多了一只嗷嗷待哺的雏鸟。小家伙一天天长大，原本狭小的树洞变得更加拥挤，里面也越来越脏。雄性棕颈犀鸟努力供养着全家，可母子俩却再也无法忍受洞里的

雌性棕颈犀鸟也觉得时候到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送来食物。雌性棕颈犀鸟一点点啄开洞口的障碍。 由于长期没有飞行，它翅膀的肌肉有些僵硬无力。它从洞里艰难地挤了出来。棕颈犀鸟妈妈终于重获自由。 可小家伙还有些犹豫，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太陌生。这时，棕颈犀鸟爸爸飞了过来，用自己的方式鼓励着雏鸟，提醒他该出来了。 接下来， 这对父母只能耐心等待。对雏鸟来说，成长的第一步就是勇敢地飞出去。

他动作笨拙，好在有惊无险。宗景犀鸟父母将陪伴他度过接下来的几个月。森林里看似充满机遇，可要想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绝非易事。这只卡什基蛙运气不错，它占据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里甚至还有一个天然水洼。没过多久，就有一只雌性卡什基蛙被吸引过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将维持抱对状态。雌性卡什基蛙产完卵后便离开了，雄性卡什基蛙要独自承担起养育后代的重任。 这些小生命很快引来了不速之客。挖卵是许多动物觊觎已久的美食。卡什基蛙爸爸能够对付一些小型的入侵者，可遇上大一点的天敌，他也束手无策。 这是一只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它的体型远远超过卡什基蛙，而且它的毒液威力很强，能让猎物失去行动能力。一些小型动物很难躲过它的攻击，卡什基蛙爸爸显然也在劫难逃。

0: 原来他们俩早就是邻居了。他们住在同一个树洞里。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住在干燥的树洞顶部，而卡什基巴爸爸住在树洞底下潮湿的地方。 卡什基瓦爸爸负责保持洞内清洁，赶走蚂蚁。斯里兰卡花边华丽雨林蜘蛛则在外巡逻，充当守卫。双方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是有了彼此的帮助，
1: 他们才能在这里顺利的抚养后代。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悦活。
4: 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哇！去千面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 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青叶长廊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心是果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对于一些动物父母而言，找到安身之所，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要想掌握森林里的生存法则，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在加里曼丹岛，森林中的食物资源极其不稳定。但红毛猩猩对这里了如指掌，他们不仅会分辨哪些植物可以吃，还知道怎样找到这些食物。这些宝贵的知识会代代相传。幼崽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课是认识鹿兜树，用它的叶子当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比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妈妈，七年来她一直悉心教导儿子巴亚斯。红毛猩猩大多是独居动物，巴亚斯终有一天要独立生存。在那之前，比比还有许多本领要传授给他。

比比要带儿子了解森林里的一切。包括上百种食物的分布位置。尽管在地面上容易遭遇危险，可比比还是决定下来，因为这里藏着一样不可多得的美味。那就是白蚁。白蚁富含蛋白质，是红毛猩猩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营养补充。巴亚斯还没有胆量品尝这些白蚁，他正在认真观察妈妈。学会寻找各种食物是一项生死攸关的技能。按照巴亚斯的年纪，他本该独立觅食了，但他仍需要妈妈亲自指导，才能获得美味的食物。

森林里不缺树叶，可巴亚斯偏偏盯上了妈妈正在享用的这一份。妈妈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森林里的大型无花果树稀少且分散，只有准确掌握果实成熟的时机，才能避免白费力气。母子俩来的正是时候，数百颗无花果即将成熟。比比抚养每个孩子都需要花费

费将近10年的时间。巴亚斯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不久之后，他就要独立生活了。

离开朝夕相伴的妈妈，是他必须面对的成长考验。只是现在，他尚未做好准备。

这里是阿根廷的伊瓜苏国家公园。一只长鼻浣熊妈妈正陪伴着自己的幼崽。从幼崽出生那天起，长鼻浣熊妈妈就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它们。如今小家伙们即将独立，她可以放心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了。雌性长鼻浣熊喜欢群居，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大家会轮流照看彼此的幼崽，确保它们的安全。此时，一位长鼻浣熊妈妈爬上树冠觅食，她把孩子托付给了同伴，要照顾好这群幼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小家伙们待在树上还算听话，可一到地上，场面就完全失控了。

留守的妈妈已经尽力了。她好不容易找回一只幼崽，结果转眼间另一只又不见了踪影。这群小家伙让她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外出的长鼻浣熊妈妈正在河对岸悠闲地觅食。他向同伴发出呼唤，可留守的长鼻浣熊妈妈很清楚，幼崽们无法涉水过河，他们被拦在了河对岸。这位聪明的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她发现了一条前辈们从未尝试过的捷径，一座桥梁。

0: 子。
1: 长鼻浣熊家族终于团聚了，经历了一天的波折，每个成员都筋疲力尽。通过分工合作，长鼻浣熊得以养育更多的后代，这样的现状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实现。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森林中生活，动物父母们必须拥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牙买加的森林里有一种神奇的动物，他们的祖先来自海洋，如今这种动物却生活在植物叶叶的积水中。这是一只凤梨蟹妈妈，她的新家并不完美，她需要时时打理维护，枯叶总是掉落进来，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必须及时清理干净。为了孩子们能健康成长，再辛苦他也心甘情愿。清理育儿所是第一步，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凤梨蟹幼体还没长出坚硬的外壳，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他们毫无自保之力。不过，勤劳的凤梨蟹妈妈自有对策。森林里到处都是富含钙质的蜗牛壳，凤梨蟹妈妈将蜗牛壳放入水中，让它们慢慢溶解。

幼蟹吸收这些钙质，助力它们的外壳变得坚硬。凤梨蟹妈妈日复一日地忙着打理这个育儿所，不仅要清理不断飘入的落叶，还要四处寻找蜗牛壳，每一天她都冒着失去幼蟹的风险。

等到小家伙们的外壳变硬后，凤梨蟹妈妈又要肩负起觅食的重任。可她不愿意出去冒险，所以只好守在家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一只马鹿出现了，它正在寻找腐叶充饥。凤梨蟹妈妈蓄势待发，虽然马鹿不好对付，但它称得上是一顿美味大餐。

经过一番斗争，凤梨蟹妈妈终于制服了猎物，将它分割成小块。这只马鹿不仅能让全家饱餐一顿，还能为幼蟹补充蛋白质和钙质，强化它们的外壳。小家伙们尽情享用着这份美食。凤梨蟹妈妈打造出一个适宜家族生存的理想环境。然而，其他地方的环境变化让动物父母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里是中国南方的喀斯特石山地区。这片群山之中生活着一种珍稀灵长类动物，白头叶猴。这个小家伙是猴群中为数不多的幼崽之一，它不仅是妈妈眼中的宝贝，更是整个物种延续的希望。悬崖峭壁上的岩架看似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可作为育儿场所，它远远不够理想。在这种地方穿行，对幼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但所有白头叶猴最终都要掌握攀爬的本领。

好在总有热心的同伴愿意伸出援手。白头叶猴幼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依靠其他雌性照看，此时猴群像往常一样从悬崖顶部向下爬。只要踏错一步，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幼崽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练习攀爬技巧。白头叶猴每天需要采食各种新鲜的叶子。

如今他们的领地与田野比邻而居。两只陌生的雄性白头叶猴出现了，他们穿过田野，逐渐逼近。他们企图抢占领地。外来的雄性白头叶猴一般会杀死其他雄性的后代。白头叶猴妈妈们赶紧带着幼崽离开，躲到悬崖上的安全地带，其他成员则留下来对抗入侵者。

而白头叶猴早已适应了这样的险境。眼下，这座岩石岛屿为白头叶猴妈妈和幼崽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不过，小家伙终究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去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地。这条成长之路注定充满挑战。全球的丛林栖息地正在减少，而巴西亚马孙地区的情况尤为严重。每年丛林面积都在不断缩小，

许多动物迁移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其中就有一种极为珍惜的动物， 它就是滴滴莫，滴滴莫与犀牛是近亲，也是亚马孙地区最大的原生陆生哺乳动物。滴滴莫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边， 他们正在寻找新的栖息地，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

对滴滴莫来说，寻找食物并不是难事，只是这里的许多植物缺少重要的矿物质，有些甚至含有毒素。久而久之，这些毒素会在滴滴莫体内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必须想办法解毒。滴滴莫妈妈带着幼崽逆流而上，寻找解毒的良方。这位妈妈出生在亚马孙丛林，熟悉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可大火烧毁了她昔日的家园，她只能在陌生的土地上摸索前行。

迪迪莫妈妈凭借敏锐的嗅觉，带着幼崽小心翼翼地穿过林间。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动物越来越多，这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黑暗中，他闻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是粘土的味道，这正是母子俩苦苦寻找的解药。粘土不仅能吸附迪迪莫体内的毒素，还能补充他们日常饮食中缺乏的矿物质。其他同伴也陆续赶来，大家都在寻找同一样东西，那就是粘土中的特殊矿物质。越来越多的迪迪莫聚集到这里，他们挖开土壤，也为一些弱小的动物提供了便利。

找到这片矿物宝地，记住它的位置，是幼崽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亚马孙丛林中有许多这样的天然补给站，其中有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即便是位置比较偏远的丛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类活动的影响。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丹翠雨林，恐龙曾经生活于此。如今，它们长着羽毛的后代依然在林间出没。这是一只鹤鸵，它名叫克林克尔。他年纪不小了，和所有鹤鸵爸爸一样，他独自承担着养育后代的任务。这项任务从来都不轻松，而今年他面对的挑战格外严峻。现在正值

旱季，天气炎热。克林克尔头顶的角质盔冠能帮助他快速散热。可惜小家伙们还没有长出这种构造。在这样的高温下，雏鸟们几乎每天都要喝水才能活下去。然而，这里已经很久没下过雨了。整片丛林都陷入干旱之中，许多河床已经见底

他必须尽快找到水源。在领地的最远处，有一处僻静的水潭。尽管通往水源的路上危机四伏，但雏鸟们已经饥渴难耐，情况不容乐观。即便在雨水充沛的年份，赫托雏鸟的生存依然充满挑战。赫托爸爸催促孩子们加快步伐，他们必须格外小心，附近也有许多动物在寻找水源，其中包括生活在野外的家猪。这些由人类引入的物种，如今在林间随处可见。澳洲野犬循着气味也追了过来，他们都会捕杀赫托雏鸟。赫托爸爸可不是好惹的，锋利的爪子是他强大的武器，可若是找不到水源，雏鸟依然难逃一死。

终于找到了。此时，水潭边只有鹤驼一家。

这片绿洲为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生机。更幸运的是，这里有一棵蜜花檀香树，上面结满了果实。这正是鹤驼喜爱的美食。吃掉果实后，鹤驼会将种子散播在林间，帮助树木繁衍生息。

许多动物与树木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有些树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是哥斯达黎加油桃木，已有上百年的树龄，金色的花朵覆满枝头。作为这片地区最高大的树木之一，它可以尽情沐浴在阳光之下。可地面上的幼苗却陷入了困境。

只能依靠透过树冠的微弱光线生长。油桃木会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它们。巨大的树冠吸收阳光，在叶片中合成糖分，这些糖分会沿着枝干向下运输，最终抵达根部。油桃木与根部的真菌形成共生关系，这些真菌会将多余的养分输送给周围的小树苗。通过这个地下网络，成年大树能为幼苗提供养分支持。这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多年才能建立。随着树木变老，它们对丛林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成为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守护者与供养者。这棵古老的油桃木上有一个树洞，里面住着蝙蝠一家。

每天成千上万的昆虫在此出没，这棵油桃木是丛林的支柱，像它这样的大树并不少见。在世界各地的丛林里，这些大树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维系着丛林的健康与稳定。从加里曼丹岛雄伟的梭罗树到巴西壮观的脊背树，这些大树为许多动物家庭提供了栖身之所。周围的一些动物邻居也都依靠它们获取食物。它们是整个群落的核心所在。生活在丛林中的所有动物家庭都离不开这些大树的庇护。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莫不饮食也，且能知味也。著珍馐入册，流传千古者，谓之美食家。食物可窥性格，可探心境。四位先生有据可考，有声有色，
1: 妙
0: 再现先生笔下的美食，重拾美食里的先生。

0: 据说，喜欢吃甜食的人，脾气都不会太差。鲁迅有义正词严的文字论战，但生活里也有天真稚气的一面。在口味爱好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甜党。
1: 一九二六年，六年了，行。哎呦，脂肪从喉咙里摆了两只包，我可是方糖。今送我是用时尚做成的，心爱。如果这个高的商场小厂的东西，有一个看看就会好。可惜大约我情商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

0: 夜的一只康康的市上当吃了一道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在国高头上场的时候交警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勺，不料一吃就已吃了一道半了。
1: 据记载，鲁迅先生吃过的零食点心种类繁多，糖儿、柠檬糖、干焦糖、柚子糖、丁丁糖、葡萄干、羊羹蛋糕，光听名字就知道先生的嘴巴没怎么闲着。无论是外地求学、上班任教，还是居家写作、待客访友，甜食出现在每一个场合。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在教育部任职。他在北京居住长达14年，这里的点心深得鲁迅的喜爱，他经常到饽饽铺购买各种点心。对甜食的喜爱大概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我们也都知道一个事实，吃糖会长蛀牙。
0: 1913年5月3号，俺哦到王府井学医基金会里去看儿子，约定补儿子试考，并买当占卜的钥匙一瓶，共交47块，付10块。过稻香村买饼干1块。1913年5月10号，行，夜的到基金会里去看儿子，住那个路高头路过邻居。买冰1块。1913年12月2号，行，哎哦，

0: 到王府井道家前进为哪里去？恶意小小补过的三块帽子。旧来的路高头，路过邻居洋行，把冰激散落。
1: 鲁迅应该是最不听话的病人，每次看完牙医之后，他都会悄悄买几块甜食作为奖赏。据统计，1912年至1935年，鲁迅先生牙疼共有13次，看牙医牙共有75次之多。30岁的鲁迅先生嘴里就只剩下5颗真牙了。直到1930年，因为牙齿疼痛难耐，49岁的鲁迅拔掉了病坏的最后5枚牙齿。导致鲁迅坏牙的甜点里，必然少不了一道老北京点心——萨其马。据说这是鲁迅先生的最爱。抛开坏牙这个缺点，悄悄告诉你，萨其马真的是个好东西。
2: 这鸡蛋这蛋清它得起一个启发的作用，这蛋黄呢能把这个面起点黄色。
1: 将面团揉到盆光、手光、面光，醒发后擀开，切成长7-8厘米的细条，凡是油炸，温度的控制都是关键。中餐厨师都有师傅传授的经验，当绵密的小气泡在木块周围聚集时，就可以放入切好的细条。在油炸过程中，鸡蛋里面的蛋白质会受热凝固，导致空气膨胀溢出，就是萨其马内部形成海绵状疏松结构。熬制的糖浆是由白砂糖和麦芽糖调配而成的，白砂糖负责甜度，让口感愉悦；麦芽糖负责粘性，让色泽清澈透亮。
2: 大火开锅，再转小火，底下容易糊。
1: 待可以扯出金橙色的糖丝时，将炸好的细条、葡萄丁、金糕顶、黑芝麻等倒入刚熬好的糖锅中，搅拌均匀。吃到那一块金黄诱人、绵甜松软的萨其马，俨然是跌进了一个忘却现实的温柔乡。
0: 这个萨其马要是被我的牙医尝尝，应该就会理解我了。
1: 萨其马作为当初满族祭祀的点心，自从入关后风靡至今，但甜点界的发展却早已内卷迭代了无数。明清宫廷糕点京八件也在巧手巧思的面点师傅手里打扮成新的模样。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加快乡村全面

0: 传统的京八件用料考究，不光酥皮制作和内馅调味各有规矩，连名称都是成套的传统吉祥话。制作了40多年面点的赵泽民大师，保留了这个受人欢迎的口彩，升级的则是精致如手办一般的造型。对于相机比嘴巴先长的年轻打卡族，这是能发朋友圈的下午茶。
1: 它有传统的这个京八件的福禄寿喜、富贵、吉祥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的。我们是在原始的基础上继承传统的东西，我们取来时尚和营养的东西揉进去，然后做出这个京八件。
0: 一套完整的京八件，福禄寿喜、富贵、吉祥如意，样样俱全。这套创新的京八件里，你能找到这些意思都藏在什么地方吗？
2: 今当栩栩如生啊，我谁想赏一赏。
0: 今天甜食诱惑更是无处不在，鲁迅先生如果身处当下，恐怕会更加不可自拔吧。笔耕不辍，与各方势力周旋，是时刻紧绷不得不做的使命。在娱乐方式并不丰富的那个年代，甜食的必要性就在于舌尖的愉悦带给大脑的片刻松弛吧。至少鲁迅先生自己为这件事儿找到了完美的理由。
2: 就叫胃口好，靠一种脏的一直吃到半夜里，哪怕胃口不好也不得干，因为一个伊不比胃用倒尿，胃量本来是慢慢少的。一个公鸭也喊我然后小安之中得养生之意，而是比他好。
0: 鲁迅先生好交友，各种饭局是少不了的。在先生的日记中，单在北京期间所记录的饭馆、酒楼等就有65家之多，其中不乏传承百年的老字号。请客的菜式要照顾大家的口味，但先生总会私心保留一样自己的心头好，末尾那道醒酒甜点三不沾。
2: 我一直记过两桩事体，一张是电视要点弄嘞，还有一张是电视要倒上来弄嘞。

0: 鸡蛋黄、绿豆淀粉、白糖、色拉油，就是这道菜的全部原材料。炒锅上小火，放入少许色拉油，将原料倒入锅内，慢慢搅拌。哎，必须得顺一个方向调的啊！淀粉分子在加热过程中糊化吸水，蛋白变性，两者共同形成有序凝胶网络，这是保证菜成型的重要关窍。
1: 手不离勺，勺啊不离锅，锅了不离火，就这么着炒。
0: 为了不粘锅，必须抓紧时间，双手并用，一手搅炒，一手淋油，让凝胶表面润滑，一刻不闲。哎呀，是道很费胳膊的菜呀、啊！
1: 推一下，算一下，400下左右，基本上这道菜就完美了。
0: 三不粘最开始是清代皇宫御膳房的名菜，据说深得慈禧的喜爱。原因嘛，很好理解，这道菜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最友好了。后来制作这道菜时的秘密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传承了百年的招牌菜。

色泽金黄，形如满月，似高非高嘛。

眉毛吃了妹妹嘴，三不沾，我总要沾沾一手。

0: 其实谁不喜欢生活的甜呢？风雨飘摇的年代，洞察人性是一种能力，能感知美好更是难得的天真。天真有趣的先生是最可爱的人。下一集来看看连鲁迅先生也不能抵抗的全民美食大闸蟹。哦不，他一点儿也没想抵抗，
1: 倒是还吃了干药呀，谁不行？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他致力于北极探险，北冰洋的一条海底山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独自乘坐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的高空收集气象数据，据说他做的箱包在时尚界也占据一席之地。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就是发现规律。当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找到了这个世界的规律时，就会长出一口气。看，我就知道，这个物质世界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运行的。不过，科学家总是在找到规律后，又推翻这个规律，从而推动科学向更精准的方向探索，直至找到下一个层级的规律。这就是人类科学的规律。对元素的认知也是这样。几千年前，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和东方的中国文明就提出了构成世界基本物质的说法，四元素说和五行说。这些朴素的科学观占领世界将近2000年后，三位代表性化学家逐渐把对元素的认知推向科学的层面。罗伯特·波伊尔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世界不可能只由四种元素组成。后来被砍掉头的拉瓦锡彻底推翻了四元素学说。道尔顿症患者道尔顿把古希腊原子论提升到了近代科学层次。元素是同一种性质原子的总称，原子不能被分割，是构成世界的最小微粒。最后，门捷列夫隆重出场，他以相对原子量为标准，确定元素排布是有规律的。透过这个规律，我们可以像拿着攻略打游戏那样，破解整个元素世界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1: 我们说的元素这个词啊，元的意思是根本，素的意思是基本成分。那元和素合在一起，就表示在化